0: 拿他的照片呢核实一下，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1: 这名嫌疑人是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警方传唤到公安机关的。几天前，这名嫌疑人骑电动车追尾了一辆汽车，自己也受了伤。交警本打算对其按交通肇事处理，可没想到他在民警面前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却牵出了一桩尘封22年的命案。
2: 撞到人了。
3: 他撞了我呀，不是我撞了他呀。
2: 等一下，别急。
3: 我知道他撞了我呀。
2: 现在可以起来吗？还是缓一下。你头好大一个口子啊！等一下，来，纱布按着，按着。
3: 哎呀，完蛋了，来不及。
0: 2024年1月23日，当时我们值班的民警呢，接到了在长江大桥桥头有一起交通事故。
4: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是汽车驾驶员报的警，因为长江大桥是我们一个老城区的桥嘛，桥面比较狭窄，双向单车道的这样的。当时他就说，他说我是正常行驶，开得不快，开得比较缓慢这样的通行。他说突然一个电动车在我后面追尾，撞了我一下。他说我就下车一看，他说那个人他是被自己的那个后视镜玻璃刮到了。
5: 他就下来一看，发现这个人受伤，头上流了好多血。他就赶紧打电话给这个120、110。
0: 路面执勤的民警已经在现场了，帮我们预先处理了现场，告诉我们伤者已经送往了中医院治疗。
4: 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事故处理程序，登记了他的身份证、驾驶证啊、信息的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就立马跟这个驾驶员一起赶到二院去了。
5: 到医院是当时去的时候，他还在那个手术室进行缝针，人还没有出来，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下，等他给他缝完针包扎好以后，护士把他带出来以后，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个身份证的确认嘛，先确认他一个人的身份，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0: 电动车驾驶员自称自己为滕某，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他出示不了，但是他打开他们手机的支付宝，用手机支付宝预留的身份证信息给我们登记。当时呢，他因为头部外伤，头上包扎着这个白色的纱布，跟他给我们出示的这个电子身份证的照片极度相似，我们也没有多想，就给他进行了登记。
3: 吹了，
6: 深吸口气，吹下去，
3: 吹的可能为香港吹的气，
4: 一直吹，
3: 吹的是为香港，开始连续吹。吹的为响的，吹5秒以上。
5: 好，停。
7: 对不起，您喝酒了。
5: 开车。
6: 你喝酒骑车涉嫌违法了，一定要对你处。
3: 我冒。
6: 你冒什么？你冒汽车是吧？我们会去看监控。
3: 你有监控了？
6: 对，但是现在抽血我们要先抽的。
4: 拿酒精测试仪给他测了，测了显示喝了酒，但是我们在事故处理当中。我们要以血液的检测含量为准，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抽血，对双方驾驶员都进行了抽血，这样的。
5: 按正常程序一步步走嘛。那随后我就到事故现场，因为两个车还在现场，我们要想办法恢复交通啊，要给他拖走。我这车辆是属于案件的证据，对，我们要把两个车，对他进行暂扣。
1: 警方复勘现场后，依法调取了事发地的监控视频。画面与汽车驾驶员所述基本一致。视频显示，当时桥上车辆行驶缓慢，肇事者驾驶的电动车突然加速，撞上了前方的小型汽车，连人带车一起倒在了地上。肇事者的头部还撞上了桥边的栏杆，看上去受伤不轻。
0: 因为小车是正常行驶，减速，他自己操作车辆不当，又有这个酒醉驾的行为。又有无证驾驶的行为，前车几乎静止的状态下撞上去，导致自己受伤，也是他自己的全部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对方汽车是不要他赔偿的，也愿意给他写谅解书。把车子到现场重新复位，拍下照，血检的送达，事故认定书的下达，就是一些程序。

0: 问题。
1: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按程序处理这起事故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复勘完事故现场，再回到医院去的时候，就发现谭某不见了。经过对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进行询问，说他拔掉这个吊瓶就跑掉了，也没有结账，消失了。
2: 因为我们所有的血做了抽血的时候，我们是全程有视频的。抽了血以后，我们24小时之内送到鉴定机构，这个送去鉴定机构就会有结果，只是那个等鉴定机构出了结果嘛，这样的，我们就要署名嘛，就我们送达到当事人手上。
3: 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没事吧？我要到医院来检查。他就说一句，我现在已经走了，我要回上饶去，对，我已经买好车票了，你也不要来找我，你也找不到我。
0: 我们就单单认为这个人法盲，法律知识淡薄，然后一下接受不了我们将来可能会对他采取交通上面的处罚啊，他可能就单纯的想逃避。
3: 从医院跑那个人血样报告已经出来了，
4: 再给他多打几个电话，做下劝头的工作。
1: 对肇事者的血样检测结果显示，其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61毫克。警方拨通了他的电话，决定依法对其进行传唤。
3: 喂，你好，我是交警一大队45科的邓警官呢。你这个血液报告出来了，血检报告已经涉嫌醉酒驾驶了，请你抓紧时间来一大队进行处理啊。
5: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
1: 可还没等民警把话说完，对方却直接挂断了电话，此后这个号码就再也无法拨通。
0: 这个时候，我再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查询系统，查到了滕某的哥哥的电话，打过去，但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就是，滕某的哥哥很气愤，并且言辞凿凿，他跟我们说，不可能，我的弟弟昨天上午一定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我跟他在一起。
3: 他哥就说，不可能，他说我弟弟是从来不喝酒的，他很老实，是吧？他就是一个在饭店里帮忙的一个人，然后他天天就是要上班下班，他不会喝酒。我说那你就把他带到我们交警一大队来，他说他先去跟他联系，是吧？他还怀疑我们，他说你们不是诈骗人员吗？我说是不是，你来就知道了，交警一大队，我哪个骗子敢说让你来到交警队的。
0: 于是呢，他哥哥呢就暂且相信了，给我回了个电话说马上就到单位来。然后滕某的哥哥带着真的滕某到我们单位以后，我们一看，我跟办案民警也有点惊讶。惊讶的是什么呢？确实不是同一个人。
3: 所以我们就拿着照片给这个真实的滕某进行辨认。
0: 然后这个真的滕某呢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给我们说出了他的外号叫鬼子。就问他为什么叫他叫鬼子，他说这个人喜欢喝酒，
3: 2000几年到2010几年左右吧，他说跟他一起在那个景德镇市向阳岭社区一个民房内在一起租房子居住过，他是他的邻居，当时他和他的一个女朋友住在他的隔壁，他那时候比较年轻嘛，大家一起经常去上网，他就拿过他的身份证上过网，就一直没有还回来。
0: 因为他体型比较大又喜欢欺负人，这个真的滕某呢就不敢问他再把身份证要回来，就算了，自己就补办了一张身份证，所以就有可能他的这张身份证一直在这个犯罪嫌疑人手上。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为什么会冒用他人的身份？
6: 受了伤吗？不就在医院里疗伤，反而避而不见。第二个呢，利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在社会上

0: 生活。我作为一个老交警，在这个交警队伍的工作了将近30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明显感觉到比较蹊跷，不对劲。
1: 嫌疑人身上疑点众多，警方决定尽快找到此人。根据手头已有的线索来看，他近期曾在向阳岭一带活动。
2: 我们一定是要把人找到的，所以呢，我们中队呢就开始紧急部署工作。部署工作呢，我们就再去复盘我们当时的执法记录仪以及这个现场的视频，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
3: 当时那个像那么大的太阳，我说我们9点多钟、10点钟接到这个警，他还穿了个雨靴在手上。
2: 又结合这个真的滕某告诉我们，他曾经在早上5点钟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他，我们就是判断他应该是从事在菜市场进行杀鱼卖鱼或者杀猪宰羊的这种工作，所以他才会穿个雨靴。
4: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明显不是一个人，这里我们就怀疑是他的这个发生事故的当事人冒用了别人的身份，所以这个案子有点复杂。
2: 我们分成3组哈，第一组去向阳岭地段进行摸排，因为他之前在这里租过房子住，肯定会有乡里乡亲认识他，啊，就拿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影像信息去走访摸排一下。第二组戴世勇带队去小岗嘴菜市场，因为他去年早上5点钟在这里吃早餐，结合他在现场事故现场穿的这个晴天穿了一双雨靴啊，他大概率就是抓鱼的、卖鱼、杀鱼或者杀猪宰羊的、卖菜的这种工作。第三组就我带队，他也有可能是在曙光路的这个我们最大的这个蔬菜批发市场那里一体的，我们去最大的这个菜市场，我们也去走访，也有可能会有收获。我们到那个向阳岭社区，对他这个租住房进行走访的时候，因为那里是老居民区，留在那里生活的基本上是老人，年轻人都很少。把他的照片给几个老人看了以后，他们都认识他，说他就住在这一带，但这几天没见过他。但是他发生事故，他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判断他不一定这几天会在这里居住。我们到小岗嘴这个菜市场去走访，是一无所获的。那个菜市场没有人认识他，问遍了。然后我们到这个曙光路批发市场呢，问到了，
4: 拿着他的照片去问了一家卖菜的，说这个人好像大家叫他鬼子，在这里做过事，这两天没来过了。
2: 然后具体为哪一家店搬运蔬菜，或者说这个搬运肉类禽类的这些，大家都不知道，只说在这个市场上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呢出现在这个市场都是醉醺醺的，每天都要喝酒的。于是呢，我们就安排了这个两个民警带着辅警在向阳岭一带日夜蹲守。蔬菜批发市场我们也是这个无日夜的，我们就全员上，一直就蹲守，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4: 我就在想，当他一没有身份证的时候，他是买不到车票，他是坐不了车的，他要走他只能骑车走，对吧？但是车他已经被我们扣了，他这种一看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在现买一部车的话，可能也他也舍不得。
2: 就在这个1月28号的中午，邓警官呢，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发现他。邓警官刚刚中午吃过饭，1点钟回到了蹲守的点上，就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手提了一个快餐，一摇一摆的，头上也包了个白色的纱布，就往向阳岭里面走。
4: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中队的同事，让他们赶紧赶过来，我就发了定位给他们。但由于他也在走，我也在走，定位随时在变，我就一直发，我就始终给他保持3到50米的距离吧，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他就一直七拐八拐，拐那个好偏僻的一个小弄子里的时候，那我就看他再开一个铁的防盗门。
2: 然后我们人员到了以后，我们

0: 三个人就合围把他按到了地上，嘴巴里一直囔囔着，这个我喝了酒犯了什么罪啊，我自己受了伤，我还是弱势，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我们把他带到办案区询问他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要冒他人身份，你真实名字叫什么，不说。开始的对抗情绪很高，
1: 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份，我已经用了十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没有出现过问题，真的藤某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就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说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的号码，
2: 追问他是叫什么名字啊，他这个嫌疑人呢他报了好几个名字，包括他的家庭信息什么的都是说得很全的。
0: 我们就开始逐个排查，一个一个的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后来他就跟我们说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没有身份证，我是黑户，不然我也不会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这么多年，我好可怜的，我是个孤儿，这个从小没人管我。
1: 然后他说刚开始在火车站呢去讨饭呢，火车站乞讨，随着年龄成长就在那认识了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了，别人就带着他，然后去了什么广东啊，去了什么哪里啊，擦皮鞋进服装厂，就是一直这样，就是慢慢的就这样长大了。
0: 我们到户籍部门拿他的照片呢，我们拍的照片核实了，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然后我们到辖区派出所也去走访问了一下，也没有他的这些信息。我们看他的穿着打扮，包括抓捕他的这个出租房内的那个环境，一瞬间哦，有可能是真的是黑户啊。
3: 但警方始终难以相信，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之中还能有所谓的黑户存在。24小时的传唤时限即将用尽，而围绕嫌疑人的诸多疑点却仍未解开。警方在与法制部门紧急会商后，找到了破局的关键。
0: 电动的二轮或者三轮的这种驱动形式的车，它的认定是有国标的，整备质量不超过55公斤，设计时速不超过25千米每小时的这个车子，并且具备脚踏功能，这个才能认定为非机动车。不符合这三个标准以上的都属于机动车范畴，所以他当时骑的这个二轮电动明显的整备质量是超过的，并且呢设计时速应该是可以骑得到25以上的，然后也不具备脚踏功能。以我们日常的这个经验看，他就是驾驶了机动车。
3: 嫌疑人所驾驶的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而他并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因无证驾驶机动车，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0: 先把他行政拘留，把他送到了拘留所去了，这样我们至少就有15天的时间去对他的这个背景呢进行详细的调查。
4: 主要就是一个民警一个让这个当事人呢放松警惕，你比如说跟他讲啊，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个户口问题啊，你现在不是黑户吗，我可以给你解决户口问题啊，你今后你像出来以后，你这个15天拘留以后，你有什么事，你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给对你进行帮扶啊，对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3: 民警的安抚让嫌疑人的对抗情绪有所缓解，可在依法采集其指纹和血样时，他的情绪又变得异常紧张。
1: 抽血的时候他还没什么变化，到那个指纹室做指纹的时候，我带他一个手一个手指录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0: 我们这个敏锐地捕捉了他这个细节，我们就跟他确定他在他的脑子里哈，有可能他是怕一踩指纹就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他之前身上有案子，指纹一踩好

0: 嘟嘟嘟报警，把他以前的事翻出来了。但是他看指纹一采集，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他就舒了口气，整个人就很放松了，都会跟我们开玩笑了。
1: 我记忆很深刻，他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聊三国，聊历史。你只要谈到他自身问题的，跟他自身有关联的东西，他是绝口不提的，就是闭口，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从他那个闲聊上面来说，能确定这个人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学识，他是肯定有的。
2: 警方把收集到的嫌疑人生物检材和指纹样本送检比对，很快就有了结果。
0: 第一个电话接到的是 DNA 比对，没有比上，他在这个 DNA 库里没有任何的痕迹。指纹比对是晚于 DNA 2小时出结果的。当时呢，刑侦那边的同事跟我打电话就说，指纹跟一个曾经的这个案件高度相似，经过我们刑侦支队同事的努力呢，就有了结果了。给我的回电是，这个人的指纹跟2002年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一个陆氏抢劫杀人案的在逃的嫌疑人的经历高度相似。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景德镇交警将比对结果通知了上饶警方。听说22年前的命案有了线索，对方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景德镇。
3: 我们两地的警方一沟通，就决定了就直接用当年的案情直接攻，因为当年他们那个案情呢，他们是两个人一起作案，另外一个嫌疑人在2017年主动投案了，就是他当年的女朋友。在这个强大的事实面前呢，他终于承认了他与2002年发生在上饶信州区的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有关。
0: 嫌疑人的真名叫舒某东，22年前的一个深夜，他伙同女友严某霞潜入上饶市女子沈某的住处，原本意图入室盗窃，不料惊动了屋主，
3: 翻夺财物的这个过程中就把沈某惊醒了，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据这个严某霞

0: 他自己交代，他当时抄起了一个砚台，对沈某的太阳穴猛砸了一下，后面又砸了三下，致使他失血倒地。然后呢，他立刻给这个苏某呢拨打电话，然后苏某呢进入房内之后，他们将这个房内的财物呢拿走后，就逃离了作案现场。
1: 此后，苏某东隐名埋姓，后于2009年来到了景德镇，一直藏身于蔬菜批发市场。该案件已移交上饶警方并案处理。
2: 这起交通事故能牵扯出22年的命案，最终印证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嫌疑人谎称黑户，冒用别人身份，正是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在此警告所有在逃人员，与其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尽早投案自首，接受法律的制裁。

0: 间堆放杂物的客房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1: 我们就想以三楼的这个房间做一个突破点。
0: 一个反复出入的神秘人物搬运着变美神器。
2: 如果和毒品犯罪相比较的话，他们肯定就选择这条路。
0: 利益驱使下，一条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2: 这个利润空间是很大，对他们的诱惑也很大。
0: 美容针陷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比中了，我比中了。
8: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9: 就是清江本地的。
10: 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11: 他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
12: 还反过来扬言要控告办案人员。
10: 比中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丽营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12: 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
10: 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
12: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0,000中国刑警。上一集，秦川对多起积案开展侦查，陶维志带领的3人破案小组在东井下村艰难寻觅，他们找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老人用模糊而断断续续的记忆拼凑起了关于纪三坡与穆春光的往事碎片。老人所说的究竟是埋藏了数十年的实情，还是被记忆篡改后的一个真假参半的故事？线索悬于一线，调查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下一步是沿着这条由模糊记忆指引的路深挖下去，还是另辟蹊径？陶队能否找到新线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4: 老陶，
13: 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14: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0: 哦，
14: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比中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中的，
1: 啊，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
2: 对，
0: 那指纹是
2: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杨队
4: 啊，
3: 对了，
4: 说什么？
3: 杨队，比中了，
5: 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3: 那个人就是秦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啊。前几天刚。

0: 没有监管，别冲了，那个人抓到了。辅警杨小杰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将台县看守所送来的指纹样本中比对成功，犯罪嫌疑人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杜坤，清江两岸历时18年。 这一悬案始终压在所有办案民警心头，而此次指纹比重对清江的办案民警而言是18年坚守的终极回报，终结了长期的焦灼与煎熬，卸下了心头重担。既是对自身职业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受害者家属的郑重交代。对秦川而言，这一突破是其科技强警战略落地的关键印证。
1: 彰显了他侦查思路的正确性，也是他接手积案不负嘱托的重要突破，更坚定了他带领团队彻底侦破积案、还受害者公道的决心。
2: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3: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
3: 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1: 好。
0: 秦川亲自来到清江打算审讯杜坤。他分析，杜坤曾是公职人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所以他认为此次审讯难度极大。那他为什么提议检察院工作人员提前介入呢？这是基于案件复杂度与司法规范的双重考量。其一，检察院提前介入可发挥其专业优势。 以公诉的证据标准引导侦查取证，帮助警方明确审讯重点，指导完善证据链，避免因证据收集不规范、不全面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起诉。这也契合检察机关针对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的司法机制要求。 其二，检察院的介入可同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监督审讯过程的合法性，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程序问题，排除非法证据，确保审讯工作依法推进，避免杜坤后续以审讯程序违法为由翻供。这也是秦川吸取过往部分案件因程序瑕疵、证据不足被退回的教训后，坚持严谨办案的体现。其三，检察院提前介入，能提前熟悉案件细节，为后续审查起诉工作做好准备，衔接。
3: 侦查与起诉环节提高办案效率，同时借助检察人员的专业讯问技巧，配合新测等手段，更易突破杜坤的心理防线，推动其如实交代罪行，确保18年积案圆满告破，凶手依法定罪，既还受害者公道，也彰显司法公正与严谨。
4: 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3: 对，小杰，你知不知道？
4: 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领导，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5: 杨小姐，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袁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3: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5: 啊，现在就去走，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
3: 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5: 哎，不，
3: 对，哎，杨姐，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5: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3: 哎，好好好，
5: 是不吃领导？
3: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接女儿。 现在就去接，好吧？
5: 谢谢领导，谢谢。
4: 慢点啊，杨姐，哎，谢谢啊。

0: 不用。
1: 太不容易了，
2: 你看多朴实。哎呀，
3: 辅警杨小杰婉拒秦川的饭局要

0: 团队，自己只是完成最后一环。导演用克制的计时镜头定格母女拥抱，以及那句带着哽咽的简单告白，将职业信仰与母性温情融为一体。
1: 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2: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
1: 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2: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子呢。
5: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6: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5: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6: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5: 好的。
7: 辅警杨小杰立大功，在指纹比对中，他成功比对上因职务犯罪刚刚被送进看守所的杜坤。辅警虽然没有执法权，不能去抓人，不能去审讯，更不能在法律文书上拍板签字，但却可以在一些辅助工作中协助民警开展工作，比如比对指纹、查看公共场所视频，协助侦破案件。剧中的辅警杨小杰原型就是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的杨小雨。20多年的指纹比对工作中，杨小雨在1平方厘米的地方望闻问切，寻找蛛丝马迹，无尽探索，破译犯罪密码，侦破案件2300余起，重大案件30余起，其中包含凯里两案，也就是剧中的清江两案。因成绩优异，屡建奇功，杨小雨由辅警转为民警。2024年警察节当天，南明公安分局为杨小雨同志举行入警仪式。剧中，杜坤虽然被抓了，但在审讯室里不仅死不认账，还反过来扬言要控告办案人员。这可不是编剧杜撰的情节，他精准地反映了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给犯罪嫌疑人辩护与申诉的权利。法律讲究的是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

0: 确定有罪，所以明明犯罪证据很充分了，我们依然在侦查阶段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哪怕他杜坤嫌疑再大，在刑事诉讼中，他依然有权为自己辩解，甚至控告办案人员的程序违法。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剧中秦川他们的应对了。他们为什么决定先晾他几天，去搜集更多的证据呢？ 这正是关键所在，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公安干警绝不能触碰的高压线，零口供也能定案。靠什么？就靠秦川他们正在拼命搜集的各种客观证据链，DNA、 指纹、物证、证人证言等，这些才是给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定海神针。所以您看，
1: 民警他们是在用合法的方式撬开犯罪嫌疑人的铁嘴，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正是现代司法文明的体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2: 方局长，大队，我们先上去啊。
3: 方局。
2: 老头，
4: 秦江那个案子指纹比中了，这快啊！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是，
3: 方局，好。
5: 哎，方局长，我正找您呢。刘处，
3: 刘处。
5: 听说秦江的案子比重了，
3: 是啊，比重了。刚从秦江过来呢，
5: 真好啊，真好。
3: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哎，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
2: 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3: 是
2: 啊，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3: 好，
2: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3: 好，
2: 走吧。
3: 哦。

0: 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致，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1: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呢？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吧？
2: 有这考虑？
3: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2: 是，
3: 走。

0: 哎呀，老王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哥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万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都找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陶维志带队前往东井下村，并未直接抓捕王海，而是先由村主任带电工查电表，暗中观察，再以检查身体为名，将王海家人叫到技术中心采集 DNA。 这套迂回策略源于三重考量，当时锁定的依据是 YSTRDNA， 该技术只能将凶手指向王海所在的父系家族，而无法精确到个人。陶维志必须先获取王海本人的 DNA 样本，与现场物证完成决定性比对，才能确认真凶。其次，六年的追凶让陶维志深知轻举妄动的代价，直接抓人一旦失误，不仅会打草惊蛇，更可能让真凶趁机逃脱，使所有努力付诸东流。陶维志的不抓恰恰是为了抓得准，他深知自己等待的不仅是嫌疑人，更是足以将其送上法庭的铁证。这场教科书式的迂回取证集中体现了现代刑侦的

0: 就是他，
1: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吗？
2: 是王海，
3: 王海，
2: 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1: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

0: 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陵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领州去。我在领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1: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2: 亲亲相隐，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隐，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认罪，我服法。
3: 王海父亲得知儿子犯了事被警方怀疑后，第一反应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并埋怨他不该告诉姐夫。这种行为的深层逻辑正是传统社会的亲亲相隐观念，该观念源于儒家伦理，主张亲属之间应相互隐瞒包庇罪行。古代法律曾认可这种行为，以维护家族人伦。然而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司法机关查明真相。包庇犯罪、帮助逃匿已构成窝藏包庇罪。王海父亲让儿子躲一躲，本质上是将血缘亲情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使王海错失自首从轻的机会，自己也沦为罪犯。他最终痛哭流涕，承认错了。这一忏悔揭示了乡土伦理与现代法治的激烈碰撞。
4: 这儿呢，
3: 真正的亲亲相隐不应是包庇罪行，而是帮助亲人悬崖勒马，面对法律。亲情不能成为犯罪的庇护所，法治意识的觉醒才是对亲人最深沉的守护。
5: 祝贺，不是清江吗？
6: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
7: 老唐。
6: 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贝克、村治、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了。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案子告破，陶维志却不再当刑警了。他六年追凶，过度依赖 DNA 技术，被固性线索困入死胡同，忽略了秦川凶手应为本地人的合理推断，这让他深度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刑警所需的敏锐与判断力。为了追查宗族谱牒碑刻村志，他几乎从刑警变身为民俗学家。当案子终结，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2: 东林，这案子终于水落石出了，可我这心里头反倒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酸楚。陶队他们三个人为了这个陈年旧案，那真的是拼了，跋山涉水千万里，就为了找一本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族谱，像大海捞针一样挨家挨户的查 DNA。 连村里一个不起眼的大石槽子，他们都能反复琢磨半天。说实话，破案靠的就是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如果没有他们这股子把南墙撞穿的劲头，这桩悬了多少年的案子就更难迎来真相大白的那天。所以这破案的背后是陶队他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真相，是用心血熬出来的结果。这份胜利沉甸甸的，让人敬佩，更让人心疼。剧中王海杀人后回到家中，他先后告诉了母亲、姐姐、姐夫和父亲。王海家人在明知其犯下严重罪行后，协助他逃匿的行为，以涉嫌窝藏包庇罪。鉴于王海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其家人的包庇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真实案件原型中，凶手朱正作案后，父亲给了他800块钱让他逃跑，说能活一天算一天。最终朱正被处以死刑，他的家人也因包庇罪受到了惩处。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但绝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一旦亲人犯罪，唯一正确且能真正帮助他的路，就是劝他自首，而不是用亲情的名义把自己也一起拖进犯罪的深渊。包庇不是救他，是害他，更是害了自己啊。
3: 这么久了，
1: 杀害3名女子的草河案犯罪嫌疑人李丽自幼被父亲打骂，17岁离家，对父亲恨之入骨。这段剧情体现了刑侦审讯中攻心为上的智慧。面对接案嫌疑人，强攻不如智取，压力不如感化。
3: 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4: 阿藏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

0: 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不要放了，
0: 我这个儿子，
1: 不要放
0: 了，是白养了。
1: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2: 放下一段。
1: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1: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2: 你不想看可以，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两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她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她，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0: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1: 我想，我想。真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0: 好，说一下过程。
1: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0: 你觉得呢？
1: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2: 面对李丽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欧警官没有拍桌子瞪眼，更没有半句威胁恐吓，而是另辟蹊径，拿出了精心准备的情感武器，他父亲和姐姐录制的视频。这可不是什么套路，而是一种非常专业且讲究的心理审讯技巧，其核心在于攻心为上，唤醒良知。法律有明确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严禁通过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而欧警官的做法完全是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的。他播放的是亲人最真实、最朴素的规劝。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

0: 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
3: 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那么侦查期间，姐姐能和李丽见面吗？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原则上不能与亲属会面，这是为了防止串供干扰侦查工作，确保案件顺利侦破。但律师可以会见。那么姐姐卖猪并借钱给李丽送了衣物现金，合规吗？根据看守所条例的规定，家属可以给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送钱和送衣物，但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看守所的具体要求。现在有的地方还推出了线上转账。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展示的是家的温暖和未来的希望，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感化力量。果然，李丽坚硬的外壳被亲情击碎了，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欧警官抓住时机，苦口婆心的劝导，最终让他彻底悔悟，交代了所有罪行。这场审讯的成功告诉我们，新时代的执法不再是简单的对抗与压制，它更注重证据，更讲究策略，更彰显人性。执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惩罚罪恶，更是为了教育感化，让迷失的灵魂认罪伏法，从而真正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一集可谓是看得过瘾，三起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知职务犯罪的老油条杜坤下集是否会交代罪行？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7: 我说的都是真的。
8: 他也不慌，就在那里边，还都能圆得上。
9: 咱们得请个外援。
10: 是手枪吗？
7: 不知道。
10: 手枪现在在哪里？
7: 不知道。
10: 在水里吗？
7: 不知道。
1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7: 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7: 对，
8: 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11: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0: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还挺舒服的，
8: 您看这个轮椅驾校是个非常形象的说明。有了这个牵引的车头，这个诗和远方它就不是梦想。
9: 有了。
8: 我多久可以敲到您这个水平？
10: 5分钟我能教会你一首曲子。
8: 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是吧？
7: 加油。

0: 我能做一个吗？
1: 可以欢迎欢迎，
0: 我就直接上了是吧？
1: 好嘞
0: ，是应该要系上安全带对吧？
1: 系上安全带，
0: 哎对，你这个最快速度能到多少啊？
1: 我们最快速度是6。我们是有5档可以调节的，
0: 操控就是前后左右都正常的是吧？
1: 对，你就往前推，它往前走，往左往左。
0: 这个是电源开关，
1: 对，按一下。啊，
0: 明白了。
1: 这款车主要是只有30公斤，比较轻。
0: 这个还能放老人的包什么的，比如我抱个大孙子，我开着它，允许吗？
1: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这。
0: 还有这个有充电哈，
1: 哎对，
0: 这个充电要需要几天充一次啊？
1: 我们正常它一充一次电能跑个35公里，
0: 特别稳当啊！我们来试试，对，对，得练习，
1: 对，
0: 这个驾校行进就得稳中求进。
1: 对，现在给你调的是1档，就是怕您不熟悉啊。
0: 明白了，但我感觉我这动力不够啊。
1: 你可以，我们这有个加号啊。
0: 好嘞，
1: 这是2档，
0: 哎，好，这是过这个经。

0: 经济路面还可以，还挺舒服的。是的。最后，这个有减震是吧？
1: 有的，这个座位你还可以向后调。啊。哎，
0: 行，可以。
1: 我甚至有点紧张，我开车的我都有点紧张。
0: 它挺灵敏的。
1: 对，您熟悉一下就好了。你像我们老人，最多熟悉个一个上午就很利索了。
0: 这个手柄的舒适感非常流畅，
1: 是的，
0: 对。到站，教练，我这个水平还行吗？非常好。您那给我发个照吧。
1: 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
2: 对对对。
0: 您平时坐过轮椅吗？
2: 坐过。
0: 坐过呀。您觉得这个和您原来那个比呢，哪个好？
2: 这个稳，这个稳。
0: 那咱会重吗？
2: 不重。
0: 您坐着舒服吗？
2: 不重。
0: 您坐着舒服呀？拐弯呢？您拐个弯，我
2: 拐弓啊，拐看看拐弓啊，那转过来了，看到吧？转过来了。
0: 这转过去，对，
2: 我这个转过来，
0: 对，
2: 我这个转过来，转过去了。这就得转过来，那我这转过来。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八尺琴，我现在是走的八尺琴。
0: 您看这个轮椅驾校是个非常形象的说明。 它这个驾校和咱们平常理解的发证的那个驾校不一样，通过这个小小的驾校的模式，我们把开轮椅、坐轮椅这件事呢，变成了一个可以学习、可以熟练的技能。以前我们总觉得呀，坐上轮椅之后呢，就坐等别人来帮忙来推着你，是开着这个智能的轮椅啊，您去哪都可以，这个行动的边界是无限的延伸。 正所谓熟能生巧，学会了您用起来就方便了。您瞧我非常自然。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交通工具，这个交通工具有什么特殊呢？它是一个轮椅的万能牵引车头，也就是说它可以牵动这个尺寸的所有的轮椅。现在啊，有了这个牵引的车头，我觉得吧，这个诗和远方它就不是梦想。
3: 来，我们请我们的教练给大家指导一下。这边有一个夹爪的，
0: 报警了，
3: 瞬间。
0: 对对对对对，这边也报警了。您这是一个电动的车头去牵引它，会不会跑得太快有危险？
3: 那我们这一款产品的一个时速设定，是根据安规来设定的。
0: 对，是符合安全标准。它要是能智能交互就可以了。 谁谁谁怎么开带着我去哪？
4: 是的，相信未来我们会有这样的功能出现。
5: 我们太期待这样的产品了。
0: 那些需要坐轮椅的朋友，因为有了这个牵引的电动的车头，就可以无限的拓宽自己的生活边界。
5: 自动的，有电动的轮椅比较感兴趣，方便，先进，自动化能力比较强。
6: 我觉得到不能动的地步，还有这么一辆车，能带着我像开摩托一样的出去，我还能享受去看风景，还能行动非常的便捷。我感觉很拉风，很酷。
7: 越来越多的新型的智能化的交通工具，能够呢提高的老年人的出行的质量，让老年人视野呢越来越宽，外面的世界会越来越精彩。

0: 我发现了一个新东西，这个传统的艾灸大家都了解，但是用太阳光把它点燃了，这个是有诀窍的。
1: 它就是结合了太阳光的能量和艾草的能量，让它的阳气发挥的更大，然后呢，作用人体上呢，能更好的祛湿祛寒，活血化瘀。
0: 这样我在家里啊，会用那个小的艾柱自己艾。还是有烟呢，
1: 对，
0: 我做了半天没发现它有烟呢。
1: 这个是进行了一个处理，咱们中医上有一个叫炒炭法，就是把艾草的话呢，就是打碎了之后呢，在大锅里炒完之后变成焦黑色，再把它压制出来的，就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0: 那个烟就没有了，
1: 烟就释放掉了啊。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背后 这个小红太阳对的，就是能也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居家使用非常的方便，不管是你坐着躺着看手机什么都是非常好的。
0: 哎，这倒真是，
1: 也很简单。哎，
0: 费电吗？
1: 不费电。是的。
0: 跑多长时间这个一般？
1: 做一次基本上在半个小时。
0: 哎，我这会儿觉得心里暖暖的。
1: 对，
0: 您讲的暖暖的，我也烤的暖暖的。晚上了，坐这儿再泡泡脚。
1: 对对对，
0: 哪边舒服了。

0: 啊，对对对，
1: 旁边有猫在撸撸猫。对对对，这个关节痛啊，都是大家都很需要的，
0: 蛮好的，这有几分钟，很快的，
1: 蛮好的，方便。这些科技呢，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让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让咱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2: 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会发现呢，老年人的医疗出行等等的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了比较大的解决。老年人出行经常不是特别的方便，很多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些辅助设备，能够呢方便了老年人的日常的出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很多老年病会随着这个医疗和药品的研发，那么逐渐的被攻克，寿命也会因此的得到更长的这个延长。

0: 的呀，豆沙很多的，
1: 糯糯的，
2: 甜度对老人友好吗？
1: 不是很甜的，降糖的，
2: 降糖的。这包子啊特别糯，而且豆沙馅儿啊也没那么甜哈，它确实是降了50%。怎么样啊？
0: 好，
2: 这个味道和您做的哪个好啊？
0: 我做和你差了吧？现在的生活开心了是吧？
2: 您这状态我就想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是吧？啊，那您怎么保持着这个状态？就是现在这个精气神吗？
0: 就放松心情玩呗。
2: 刚吃完包子，我是特别有感触啊，这包子还真是挺好吃的。社区食堂呢就有这个便利，今天咱们不想开火了，到社区食堂呢点道菜，哎，那个汤一吃，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最重要的是，社区食堂给我们的这个生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哎，我们在社区里头可以共享，老朋友们在一家餐厅里吃饭，既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又让我们活得更加的从容，更加的自在。
3: 从食品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适合老年人的特定的一些个性化的食品会这个研发出来，那么从而呢能够让老年人不但能够吃得健康，同时呢也能够吃得美味，那么质量能够得到提高。
2: 我们老觉得适老化改造就是给房子里头装个扶手啊，装个把手，可是现在的适老化改造的理念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不信啊，我带您看看。您背后这个地方，这是装玻璃的还干嘛的？
0: 这里其实是一个隐藏的适老扶手，我们坐在换钱灯这边的时候可以直接握在这里，然后、
2: 是可以扶着的是吧？
0: 那
2: 我再来走一下哈，我这么走进来扶一下。哦，这个是很友好的。
0: 对，
2: 你看，等于是这儿开了一个空间。
0: 对对对，
2: 我是可以扶着的。
0: 对对对，啊，
2: 这是很用心的。旁边这还有一个隐藏扶手设计。
0: 隐藏扶手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通过这个柜体加高来解决一个这样的一个隐形扶手，所以说我们整体的样板间我们既看不到一个扶手，但是其实我们处处都是有撑扶的，
2: 走的时候是可以抓住的。
0: 对
2: 对，它是起到一个不像以前那个带棱角的，这个是可以抓扶的。
0: 对，而且还可以防止我们的一个物品从这边跌落到地面来，让长者弯腰去捡起来。
2: 这个我要没猜错是大衣柜吧？
0: 就类似于冰箱的一个收纳系统，我们打开看看。长辈的一些小调料啊，或者是一些他的瓶瓶罐罐，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收纳在这边，也是非常一目了然的。
2: 他们分区的时候非常便捷，贴心呢。
0: 柜门板的一个把手，方便长辈去抓握的。
2: 啊，明白。
0: 对对对，因为他们的手指力量其实比较弱，所以说这种扶手它会比较方便去抓取。
2: 而且它很长啊，
0: 对，
2: 不管什么距离都是很适合。
0: 是的，是的。
2: 对，
0: 不管是因为长辈他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的时候，他的一个身高可能会往里面缩，但是这样子一个长把手的话，不管他什么身高，都可以基本上去适配的。
2: 所以你看，这个适老化改造，其实从最初的时候，我们就把细节给老人想明白了。然后不是像我们以前说的要给这儿装个扶手，给那儿装个把手。
0: 我们主要。

0: 是希望给老人打造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个改造。
1: 这个地方写的这个防摔测试是要去测试地面的滑度的，对吗？
0: 没错没错。
1: 它怎么测试呢？
0: 它有两个测试，一个是这里的一个防滑测试，这里的话它其实会很轻松的就这样滑下去。
1: 对。
0: 但是这边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完全能站立。
1: 哦，对，它这个摩擦度就明显提升了。
0: 对对对。
2: 嗯，所以你看咱们以往老认为这个少化改造里头要装扶手安把手，现在呢眼前是没有扶手的，但是所有的细节都提供了两个字，安全。
3: 居家式老化改造我觉得是非常贴合现在的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尤其是我们国家倡导的还是就是更多的老年人是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养老，所以围绕在家里养老的觉得居家式老化改造是一场非常好的举措。但是呢我们要改变的是所谓的传统的居家式老化改造，就是装个扶手防跌倒等等，但是现在科技快速的发展，我们完全用更科技的手段更科技的产品让老人在无感化的情况下达到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我认为未来的居家式老化改造这是需要各方面去动脑筋的。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洗浴，因为老人的洗浴是大家一直很关注的，
4: 是的，
1: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洗，洗得更干净， 对吧？
4: 对。
1: 这个设备的安装对场地的要求大吗？
4: 基本上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拆装，保留你原有的这个冷热水的进水口、出水口就可以了。
1: 就是因为出水口多了，
4: 对，
1: 会特别费水吗？
4: 完全不会。虽然它上面的小孔特别的多，但是具备了增压的效果，打到你身上是很绵密的，就是很绵密的这种感觉，但是它是节水的。它是一个喷壁的，它属于叫包裹式沐浴，180度，
1: 那
4: 你身体像微雾桑拿一样喷在你身体上，你就不会觉得很有凉感。
1: 特别用心的一个产品。那让我做一下试试。这个喷头我现在不用了，我可能要给身上打点泡沫。我后背冲洗呢，背后有个按两喷口可以直接喷了。
4: 对对对，
1: 咱们正着做，我就可以把它拉下来，我可以向下冲，平冲也可以向上，这个头呢也是可以旋转。你看试完这个淋浴的产品我就特别有感触啊，就是它的设计特别走心，我觉得真的科技解决生活的问题就是从细枝末节来化解我们的很多的尴尬和忧虑，它考虑到了我个人使用的所有的需求。就是这些挂的东西它特别像我们常见的布料，
0: 对，
1: 所以我猜想你们应该是做养老辅具的。
0: 对，有一些半身老的老人他有可能会尿啊什么的。
1: 它有什么特点？
0: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所有的面料都是就是有布的有皮革的。
1: 这是皮革的布？
0: 对对，
1: 哎呦，那真是挺漂亮的，
0: 看起来像布，包括这些，
1: 对，看着就很清爽啊。
0: 像如果是一些不好的皮革，它做纳米三防的时候它是在背面做一个涂层，我们这个材料是在这个布织的时候在线上已经把纳米的材料输入进去了。
1: 除了正常的擦洗，好清洗吗？
0: 我们现在就现在不是有很多泡沫喷雾吗？喷上去静置一会儿，一擦就结束。淋上水了或者饮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发现它，拿纸一擦就没有了，它甚至不会渗下去。它是咱们这个荷叶的原理，水滴上去它会滑走。做窗帘、做沙发、做抱枕，然后做床的枕套都可以。
1: 所以这个我们在家里头自己享用，也直接可以买来直接铺啊用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很友好。了解了你们家的这个布匹，我很感兴趣。这个护理床有什么特色？您刚才说了这个床是三功能的，
0: 第一个功能呢是整个床可以实现自由的升降，第二个功能是背部可以自由升降，第三个功能是腿部可以屈膝。
5: 在家养老也挺好的，享受更多的这种专业的服务，和家里人有一个陪伴，更有安全感。
3: 居家式老化改造呢，我觉得呢一个是无感，另外那个我觉得还要贴近普通老百姓的这是真实的需求，有些可以做些功能类的微改造，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价格可承受的，所以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国补、政府的居家式老化补贴等等的叠加，来减轻老年人的支付，它是老化改造，让老人在无感的情况下体现一种友好的一种姿态，有的可以搞一些预设，搞一些预留的，到未来他需要的时候作为一个微微的改造就能满足老人的需求，我认为这个是前景是非常大的。

现在是老年人在玩，年轻人也可以玩。这个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场所能见到它，但是现在有家用的，在家里头老少皆宜啊，茶天饭后咱们在这儿做点有益身心的这种益智的这个健脑的活动游戏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0: 手艺怎么样？
1: 有。
0: 哎，
2: 可以。
0: 这是个什么概念？
3: 哎，我们是国内的一个致力于做退休人群线上兴趣的一个社交平台。所以首先我们是会有唱歌的声乐，然后从声乐到我们现在最受欢迎的其实是键盘，
0: 明白了。
3: 到这以后其实是一个交互平台。
0: 我想问一下，您这是限定只能老年人，还是说年轻人也可以？
3: 中老年人都可以，当然更欢迎年轻的。
0: 对呀，我们全家都入住，是不是很有乐趣啊？
3: 对呀。而且有一个很新的一个玩法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我跳了个舞，我跳了舞我应该怎么样去抒发呢？
0: 它是可以智能写作吗？
3: 它会去帮你去调用一些符合这个场景的诗词、文学写作风格等等，然后它会跟你进行一个对话。
0: 它还有一些智能互动的设计。
3: 对，
0: 所以它就是一个老年人日常生活、社交和才艺综合的一个线上平台。
3: 可以学，可以交流，可以表达，重点是降低学习和表达的门槛，就特别有意思。

0: 然后呢跟着灯光走，二，然后数节拍，大概就是一二二一二，对，然后一二，哎，非常快，一二一，钢琴魔就可以唱歌了。好，
1: 我们来演戏，一个怀着冷酷的我的生活成云峰。
2: 老师一教我就学会了，可以自由的弹唱。有这样一把吉他陪伴着我的日常的生活，我觉得会特别的有乐趣。很多人觉得学乐器可能有点难，其实一点也不难。这些智能乐器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学个琴很容易。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一个老年人买了这把琴，多久可以唱会一首歌，很炫，在人前表演？
0: 对，无论是中老年人、青少年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在三分钟之内用我们的赛博吉他学。
2: 三分钟就可以啊？
0: 三分钟就可以。
2: 我刚才学这段用了几分钟？
0: 其实只花了一分钟。
2: 我依然沉浸在歌唱中间。有了乐器，我就想唱歌，生活美好，我就想放声高唱。所以这个产品啊，说实话，我身边老的、少的、年轻人都很喜欢，都可以拿着用。年会的时候唱唱歌怎么了？我们家可爱的小朋友学学智能乐器，一样很乐呵，增添了他热爱生活的动力，然后让他这个永远生活在快乐中间。
0: 没错，
2: 所以得感谢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把乐器研究的这么的智能。
0: 是的，
2: 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您跟我弹个《夕阳红》。
1: 好。最美不过夕阳红，美丽又从容。
2: 哎，可以可以，我多久可以敲到您这个水平？五分钟我能教会你一首曲子。

0: 好听。
1: 对啊，
0: 嗯，东方之珠，第二人。
1: 我看到好多老人在吹，这个乐器叫什么？
2: 这个叫电吹管。
1: 好学吗？
2: 它非常好学，因为它可以简化了很多传统乐器一些复杂的技巧。
1: 嗯，
2: 就是完全通过电子的一些功能来把它实现。
1: 老人没有乐理，完全一样，和我一样，小白。
2: 嗯，
1: 能上手吗？
2: 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七，
1: 那我认识哆来咪发嗦拉西，我认识。
2: 对对对，
1: 啊，
2: 那么他就可以上手。第二个就是说，他可以稍微的去练一练气。年龄大了以后啊，需要去增加自己的肺活量。
1: 就这种手眼心口都动的，
2: 对
1: 大脑特别好。
3: 这现在都很方便，后面是电源，然后手在这儿，这个是调音高的啊，调高低的。
2: 对，
3: 然后前面这个模式现在是高萨克斯，
2: 就是萨克斯。
3: 行，
2: 好，您试一下，都那个就。啊，松掉，都，
3: 你看，啊，我这个手一滑，它就变音了。你听，
2: 都都，先松小拇指，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对吧？
1: 可以，
2: 就很简单。
1: 我这个进度，您觉得我多久能推得像您一样优秀？
2: 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就可以，这么容易啊？嗯，我用了10分钟找到了导人秘法苏拉西，
2: 对，
1: 特别方便，大家入手一个，哎，找老哥们儿、老伙计，大家练一练，组一个乐队，还可以在社区演出，咱们的养老生活
2: 非常
1: 棒棒的，
2: 非常好，
1: 是不是？一起来吧。

0: 我们在一起啊，特别的开心。嗯，这个衣食住行那是面面俱到，吹拉弹唱咱是样样精彩。
1: 我得
0: 这样的日子谁不爱呀？您的生活一定特别的出彩儿。
1: 对，
0: 好 ，OK， 加油。
2: 就老年人的产品和中青年的产品，其实它是有种交错的，其实是年轻人也在用的。
3: 我也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在发展，大家都在更关注，比方说一些文娱或者一些教育，不仅仅只是在医疗方面，而是在他的衣食住行，包括他的精神文化需求上，都有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吧。
4: 有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我觉得很幸福。
5: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能活到120岁吧。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6: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

0: 我们遇到的最好的机遇，是我们遇上了好时代。这个好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以 AR 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我们老年人的品质生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过去都是一些解决功能的一些问题，现在我觉得这几年出现了越来越多围绕老年人的高品质的生活提升来进行思考，包括精神层面的如何来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丰富他退休生活的，这些也越来越多。
1: 实际上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人们的养老的意识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老年人越来越注重品质，越来越重视生活的这个多样化。老年生活实际上越来越多地体现出这个人生的第二次飞跃，这个需求也日益的多样化，日益的个性化。养老产业呢，越来越注重了年轻化和个性化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颜值加体验加智能，全方位升级的状态。
2: 端午安康，姐姐们！
3: 咸粽和甜粽到底谁更胜一筹？
4: 为什么叫端午呢？
5: 小时候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老人家怕浪费，结果真的是有养生功效的。
4: 对，别着急，慢一些。
6: 真是愿者上钩了。
5: 上钩了，有啊，满满一桌的食材，
7: 从来没有见这么多粽子馅，
8: 会飞的粽子。
6: 去买那个药包似的。
5: 我们俩从中药铺刚出来。
6: 什么？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为挣50,000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10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0: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1: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老赵啊，你别担心，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这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儿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啊，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0: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1: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10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这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

0: 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他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1: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0: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1: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50,000元要嫁给他。
0: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1: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0: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非常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这解决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远房表妹自然就想到了单身多年的赵建国，表妹说和李兰兰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先办结婚登记，再凭结婚登记给李兰兰和她的儿子办好户口，等李兰兰的儿子顺利入学之后，两人再办离婚登记就完事儿了。为了这个事儿，李兰兰愿意出50,000元钱给赵建国。赵建国听了心里有些动摇，这钱赚得多容易啊，况且50,000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美以后的生活啊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美说了，邓阿美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儿？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美你别担心，这事儿啊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50,000元钱，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啊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50,000元钱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

0: 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0,000元作为补偿，一次性先支付40,000元，另外10,000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0,000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她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1: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拒绝离婚呢？
0: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0,000元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想着这40,000元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熬到了半年之后，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他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他四处旅游散心。
1: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办手续。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了吗？
0: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他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可李兰兰捂着腿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

0: 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他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她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杤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男子为了5万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2: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1: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2: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1: 10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2: 终于又过了2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地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2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有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就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现在继子成年了，在法律上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也就是说赵建国是有法定赡养义务人的，因此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现在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出具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江明明对赵建国没有赡养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走出民政部门办事大厅，赵建国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为贪图这50000元，他不但错失了爱人邓阿美，如今啊，连晚年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赵建国翻出了李兰兰的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0000元钱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1: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明明上学，10年前2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2: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要求已经工作了的江明明每月支付2500元的赡养费，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无需承担赡养义务，那大家皆大欢喜，凭着这份判决书，赵建国仍然可以领取特困补助金。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承担赡养义务，赵建国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那也是因为当年与江明明的母亲李兰兰

0: 假结婚，给江明明上学所致，不能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的损失，当然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江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未明确对未成年继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三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三个条件无一符合，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却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在此提醒观众朋友们，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次再会。
1: 父母离异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两起案件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何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被拒的父母，下期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亲生女儿拒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一线正在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胡某今年29岁，这几天他非常烦躁，因为他被自己的亲生母亲贾某如告上了法庭。说起自己的母亲，胡某气不打一处来。
11: 虎毒不食子啊，鸭也有反哺之意，就是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一步。
10: 对贾某如有意见的，在这个家里显然不只有他的儿子胡某。
12: 那时候那孩子能练书是超五天，我妈也在这练，是个六月呢。他们弄给他弄了个大毛巾被坐火车蒙着，赶我下去一看，那热个的，那脸啊都红了个红啊！我说你捂死他呀！
13: 我现在也生病了，也什么了，也上不了班了。我现在是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
1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老人是贾某如的母亲，年轻小伙是贾某如的儿子。从三个人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矛盾重重。据了解，当地法院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审理他们之间的案件了。2022年，贾某如的母亲就将他起诉至法院，然后是贾某如又将母亲告上法院。法院好不容易将案件审理完结，2025年5月，贾某如又将自己的儿子起诉至法院。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何以至此呢？
10: 1997年初夏，贾某如从南方回家，给母亲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吓，因为他给母亲抱回了一个婴儿。
12: 他在外头搞呢，搞成了，叫来了，都有了孩子了。
15: 他也不跟你说
12: 哦，
15: 把孩子带来了，你还知道
12: 啊？嗯，对。
15: 哎呦，
12: 挂不了他呀，他从小都挂不了。
10: 贾某如的母亲说，二女儿贾某如是5个女儿当中最难管的孩子，

0: 子执拗，不顾家人反对外出打工，还断了和家中的联系。再次归家，他未婚先育，怀里抱着不满月的男婴。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这是天大的丑闻。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女儿外孙，一边是全村流言蜚语。贾某如的母亲陷入两难。
1: 他这撂下他不看，他什么也不给你，他气儿他都不记给拿，他挣了钱给他看孩子他都不记给，就给他买豆奶粉喝，吃了豆奶粉黑下也得喂两回。那时候他姥爷活着，他起来这拿浑水沏了奶粉递给我，我就喂奶了。
0: 为了避开闲话，贾某如只在家里待了2天，就把孩子扔下去北京打工了。贾某如的母亲为了照顾未满月的小外孙，吃尽了苦头。
1: 在这当屋子，他有个小车在里头坐着，推着，躺着睡觉。刚才哭，就这么杠一杠又沏点奶粉吃了，都困。他那小手还挺挺说，喝了奶粉就开始睡。他呱呱，他连问问他都不问呢。你不给他弄着怎么着啊？没办法。这别的闺女我怎么没挖过人家，都挖草了。
0: 最终亲情战胜世俗眼光，贾某如的母亲留下外孙抚养成人。贾某如这次外出后极少与母亲联系，不付抚养费，更未归家看望，彻底缺席了孩子的成长。襁褓中的婴儿由贾某如的母亲独自抚养长大，这也埋下了20多年后的亲情祸根。从孩子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贾某如的母亲从青丝熬成白发，省吃俭用，日夜操劳，把外孙胡某拉扯长大。在胡某的记忆里，母亲只是个模糊的名词，姥姥才是他唯一的亲人。
2: 就一直喝豆奶粉长大的，所以打小的话，我这边就是一样蹦羊啊，包括小时候的照片，就是我都上了初中，我的身高才1米5几，就骨子里一直还是比较自卑的。
0: 岁月流转，胡某长大成人，祖孙俩相依为命，日子平淡温馨。可随着年岁增长，贾某如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一场突发重病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
1: 搭桥手术了，孩子，我自个儿我自己离不了了，花了14万，这几个孩子一个人闹2万，老二不闹，一分钱也不闹。
0: 贾某如的母亲重病后，正在读高中2年级的胡某为了照顾姥姥选择了辍学。高昂的医药费让老人的几个女儿捉襟见肘，他们希望二女儿贾某如承担部分的医药费照顾病母，可贾某如却断然拒绝。
2: 因为我妈没有付一分钱，所以就是后面的话，她们姐妹几个甚至因为这个在医院都起了冲突。据我大姨跟我表述，当时在医院她都给我妈跪下，因为当时就差点钱老人就能马上做手术，就我大姨即使给她跪下都没有掏这个钱，最后跑出去现借的这个钱才把这个钱给凑齐，老人才做过手术。
3: 我都没有钱，都扔我门下，因为这以后吧，我挣钱给家里一部分，因为我有这个儿子嘛，给家里我得有养啊，完了以后我自己呢偷偷的自己也留一点点，为啥？我肯定自己的生活呀，我知道老太太要钱，她最后她给我存着她都花了。
0: 贾某如认为自己独自在外一人打拼很是不易，所以得给自己攒点钱，而对于贾某如的这种态度，她的母亲极为伤心。
1: 都是不给，没有，我没有，他有他也不闹。你看这回他爹死了，1人5千，他又不闹，你谁有法子啊？
0: 贾某如的母亲说，家里发生的大事，贾某如一概没有出过钱。前几年自己的四女儿因病去世，剩下的四个女儿，大女儿和小女儿对自己不错，二女儿、三女儿对自己态度冷漠。2022年，贾某如的母亲经过慎重考虑，将四个女儿诉至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要求他们赡养自己。
4: 第一是要求轮流赡养，第二就是要求他们支付这个赡养费，第三是这个要求他们支付大额的医疗费。
5: 70多岁， 几个孩子？
4: 他应该。

0: 是五个闺女，然后有一个去世了。
1: 起诉，然后咱们今天是去要调解这个，
0: 给他们调解一下，调解。
2: 最开始案子到我们这儿之后，我们是先进行调解的，因为这种家庭纠纷调解结案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但是跟老二和老三沟通的话，他俩就是要求先分割这个老太太名下的这个地和房子，声称就是说把地和房子分割了以后，我就会养这个老太太，是附条件的。
3: 就在老人起诉女儿贾某如，要求其进行赡养时，贾某如却提出了分割老人财产的请求。
4: 要不我不管他们要钱，都困难，困难怎么着？不给，这以后气着我，他不说理，我上诉。
2: 加了这个条件了，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太太可能会把财产以后会给了老大或者老五，然后可能他们会分不到。他们对有这个担忧，然后所以你先把这个财产分了，分给我，我才会对这个老人进行赡养，是这么说的。
5: 看似简单的赡养案，因为贾某如提出的额外条件变得复杂起来。这个大家庭形成了两个阵营，二女儿、三女儿提出要分老人的房屋和责任田，大女儿和小女儿坚决要求他们先支付老人的医药费，双方互不相让，乱成了一片。那么最终法院又会如何解决呢？
3: 重病无医，七旬老人状告不孝女。
4: 他不讲理，你看不见那地呢，也给了我的钱，行了，这都开始告我了。
3: 针锋相对，母女对垒，争夺补偿款。生而不养，母亲起诉亲生子，法理人情，破位亲情该如何收场？一线正在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2022年，武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赡养纠纷案。母女几人分别坐在原被告席上。法庭上，原告代理人提交医院票据、病历、收入证明等证据，证实贾某如的母亲生活困难，贾某如有稳定收入却拒不赡养。法院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法定义务，当庭作出判决，贾某如限期支付手术费，每月给付200元赡养费，直至母亲终老。判决生效后，贾某如心怀不满，非但没有履行判决，反而很快将母亲告上了法庭，要求母亲把几年前村里分配的一笔土地补偿款分给自己。
4: 你母亲宝贝可欠掏卡的影了，都跟我打起官司来了。
6: 关于那个土地补偿的那个，为什么没有人呢？
7: 老太太都不讲理嘛，有我的，但是这
6: 是村里没给您呢，还是家里没
7: 给我的？就老太太不给我，老太太个人不给我，因为我土地属于以家庭为单位嘛，我户口没走，我也是镇的人。
4: 他不讲理，你看不见那地呢，也给了我的钱，行了，这都开始告我了，告我要，人家没他那地，
8: 没分着他的地，
4: 人家没分他那地，人家娶了闺女不给地，都是还一年呢。不光他自个儿，人家这一个村的多了。
3: 贾某如认为自己的户口还在老家，所以补偿款应该有自己的份儿。可贾某如的母亲说，女儿前几年就把户口迁走了，那时正好赶上责任田重新划分，责任田没有她的份儿。不过后来贾某如离婚，又将户口迁回了村里，所以这笔钱本来就没有她的份额。
8: 几亩地呀？那是
4: 几亩地啊？一个人三亩多点儿，没多地，没多钱。要不别人就说呢，你看看他娘又干不了活了，又不怎么着，给这么点地，他闺女红了眼了，告他娘，哪有告他娘呢？他进城出去，他没交来过，又没帮着过我。
3: 法官对双方的说辞展开了调查。
2: 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就是咱们的这个耕地补贴款的这个政策，它实际补偿的是实际耕种。

0: 用人。但是这个二女儿常年不是在北京，在北京打工嘛，所以这个土地一直由这个老人来进行耕种，所以他是不符合这个政策这个补贴的这个条件的，就是我们以这个为由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1: 法院审理查明，贾某如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多年未在村里生活，未履行集体成员义

0: 2025年4月，贾某如再次提起诉讼，这次他的诉讼对象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胡某。那么他为何将矛头指向了从未抚养的儿子胡某呢？
1: 我现在也生病了，也什么了，也上不了班了。
2: 那您打算今后这官司过了之后家里怎么弄？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现在是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我自己白手起家买的房都让他给败了，我本来是买房有希望，等着孩子大了，他现在小时候用孩子逼我或者什么吧。
3: 我这个母亲这边然后对我进行了一个起诉，所以意外就是其实我没有感觉到一个母亲真的能对自己的这个儿子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因为中国古话里面也有，对吧，虎毒不食子啊，鸭也有反哺之意，就是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一步，所以比较意外。
0: 贾某如说，虽然自己没有亲手将胡某养大，可是儿子到结婚年龄给他在县城买了一套价值20多万元的房子，这也算是对儿子胡某的补偿，但这件事情似乎并没有拉近母子俩的关系。儿子不但对自己冷若冰霜，还处处和自己作对，所以他才无奈起诉了儿子，诉求一是让胡某归还买房的钱，二是让其尽赡养义务。那么这起特殊的案件，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理与人情又该如何平衡呢？
4: 我们那个法院呢高度重视，因为它属于一个家庭出来延伸了三个案件，都是一个家庭关系不和谐导致的这个三个矛盾。我们法官嘛，在这个诉前包括诉中审判阶段积极给双方调解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去当事人家庭里边，
0: 法官和当地乡镇干部首先做了大量调解工作，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双方当事人虽然是母子，但两人形同陌路。
1: 我都这么怀疑，还不如一个外人。我出门在外，好多人是朋友，有的时候吧，帮我，别人对我就好一点，我心里就难受，因为没有别人对我好。我在外面为什么这么坚强？都是没办法逼出来的，真的都是逼出来的。
5: 我作为被告啊，作为一名儿子，包括作为我就是家庭的一份子，我其实也是非常迫切的想了解当年的事实情况，到底具体情况。
0: 贾某如说，自己在外这么多年的生活很不容易，他先后经历了4次婚变，每次都很伤心。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儿子伤害很大，可那时自己毕竟是未婚，带着孩子生活可能会败坏一辈子的名声。然而对于他的苦衷，儿子胡某很是不解，他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这么狠心地对待姥姥和自己。他认为贾某如就是为了钱
5: 对我抚养的一些义务，作为我本人从记事起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我只记得我需要学费，然后我需要任何的花销都是姥姥给我钱。
1: 这孩子上学我供不起嘛，那时候你想我一个人吃住的或怎么着呢，我专门找了一个有吃有住的，管吃管住的，能养活他。
0: 贾某如一直强调自己在外生活不容易，而自己与这个大家庭这几年来经历了几场官司，亲情早已荡然无存，所以坚持要收回给儿子的买房钱，并要求儿子赡养他。对于贾某如的诉求，胡某也非常强硬，表示不退钱不赡养。母子双方态度坚决，调解无效。2025年8月，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6: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请求法庭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赠与的款项共计人民币22,2960元。
7: 赡养义务的法定条件主要包括：一、父母缺乏劳动能力，过程中困难；二、子女具备赡养能力。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原告贾某如不满足被赡养的法定条件，赡养义务不成立。原告起诉内容与事实不符，拟应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0: 法庭上母子二人各执一词，争执不休，核心争议直指法律关键。

0: 母亲未履行抚养义务，子女是否有权拒绝赡养。胡某律师提交证据，证实母亲有能力抚养却长期弃养，胡某由贾某如的母亲独自抚养，母子无感情基础。在法庭上，胡某表示经济压力大，请求减轻或免除赡养义务。对于胡某律师的说辞，贾某如的律师则主张赡养义务基于血缘产生，不可免除。
1: 原告对该房屋有居住权，被告要履行对原告的赡养义务。现在原告失去工作又离异生活困难，特此向本院提出请求，被告返还赠与款项。
0: 随后法官庭内调解，希望母子俩念及血脉亲情协商解决。贾某如态度转变了一些，表示可以放弃收回买房钱的请求，但儿子必须给付赡养费。胡某说可以给母亲少量的经济帮助，但不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法庭上当事双方分歧巨大，法院宣布择期宣判。在法院审理该案件期间，这段错位的亲情依旧僵持，母子俩之间的恩怨引发了村民的议论。
2: 这个官司啊，在我们那块儿影响挺大的。这事儿其实也没必要闹到法院去，毕竟是亲生的，对吧？他虽然没有抚养你，还有生你的恩情呢，从感情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尽量不诉诸这个法律，闹到法院去。
3: 他妈就是告了他之后，我们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是我觉得吧，这个血脉亲情，这个他是割舍不掉的。我觉得无非就是争口气儿，这个老的要对这个小的进行抚养义务，小的要对老的进行赡养义务，这样一家人才能和和美美的嘛。
0: 2025年9月19日，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该案。经过法官多次沟通，耐心劝解，母子双方态度缓和，最终贾某如和儿子胡某达成了和解协议。
4: 我认为不管我们当中任何人说的这些话不管真假，但它已经过去了，我是这么认为，它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拿过往的这些事情来去惩罚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
5: 案件调解成功，这场纠缠许久的亲情官司终于落下了帷幕。法院综合贾某如长期未履行抚养义务、胡某现实存在经济压力等因素，决定让胡某给予母亲贾某如少量经济帮助，免除其法定赡养义务。本案中，胡某表示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内心受到了很大伤害，直到今日他依然很自卑。那么如果长期不履行抚养义务，是否构成遗弃罪呢？相关的法律又是怎么规定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关于遗弃罪呢，我国刑法是做了明确的规定，主要是对于这个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啊，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那么情节恶劣的，那么这个是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刑法上的遗弃罪和其他法律当中，比如说民商法当中这种遗弃行为，那么它的区分的主要的标准，主要是看情节，也就是刑法当中要构成遗弃罪的话，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那么主要是考虑他的这个行为以及他的后果，比如说这个有能力抚养而长期不抚养或者是长期拒绝抚养啊，也就是他的时间这个历史很长。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遗弃的行为比较恶劣，比如说把这个需要抚养的这个人啊赶出这个家庭，导致他居无定所。还有的就是从对象上来考虑，比如说针对的是犯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没有这个生活能力的这种没有生活着落的这种人，

0: 那么还有一就是考虑后果，比如说造成，被害人受到严重的伤害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后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啊，因为根据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啊，那么它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追诉时效，那么就是最长是10年。因为遗弃行为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的话，那么就以他的这个行为结束啊。那么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这个被遗弃的这个人，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年幼的话，那么以他具备这个独立的生活能力，那么这个作为标准，那么在实践当中，有时候可能，以这个小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啊，比如说16岁啊或者18岁啊这种情况，来进行考虑的。当然也要看这个就是被害人这一块的实际的这种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吧。
1: 如今，胡某在北京某公司打工。2026年初结婚成家，他表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庭幸福，让自己未来的子女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封来自高墙内的检举信，揭开一起暗藏玄机的旧案。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是孝心还是合谋？是意外还是诈骗？
2: 我们老家人有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家都会看不起你。
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社会与法频道端午特别节目暖心上线，艾草飘香，顺时调养，夏日养生有良方。端午避五毒古法新解，量身打造户外防毒避险指南，伴您安心过佳节。
9: 一二三，
8: 龙舟竞渡迎端午，寻各地习俗，赏文脉悠长。
10: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
8: 法学、心理、教育专家联袂剖析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端午佳节，锁定社会与法频道，知节俗，学法律，护平安。
0: 5年相恋，双方却从未谋面。
11: 他是刻意接近我的。
0: 百万巨款真相过于扎心。
12: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他为什么只骗了我？
13: 我这个人比较要面子，要强。
0: 男友竟是我堂姐，一线周五20:25播出，敬请关注。
14: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15: 我靠不上你。
14: 挣扎，
15: 要一次我就是过不去了。

0: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 我答应你，
2: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3: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4: 榆林女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巨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5: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6: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7: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8: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9: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况。
10: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11: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之间，自有天地。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就感觉到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定要深挖。
1: 当那个指纹师做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2: 2024年1月，江西省景德镇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审讯室里，一名无法确定真实身份的嫌疑人，面对民警的讯问，始终态度抵触，拒不配合。
3: 问他，你真实名字叫什么？
1: 不说。真的滕某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就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说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的号码。
3: 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
2: 眼看警方对自己的怀疑越来越深，嫌疑人也有些紧张，他又试图为自己编造身份的行为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1: 他就说自己是黑户，他从小是流浪儿，没有上过身份证的人。
3: 我们到户籍部门拿他的照片呢核实一下，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2: 这名嫌疑人是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警方传唤到公安机关的。几天前，这名嫌疑人骑电动车追尾了一辆汽车，自己也受了伤。交警本打算对其按交通肇事处理，可没想到他在民警面前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却牵出了一桩尘封22年的命案。
4: 撞到人了。
5: 他撞了我呀，不是我撞了他呀。
4: 等一下等一下，别急。
5: 我知道他撞了我呀。
4: 现在可以起来吗？还是缓一下。你头好大一个口子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纱布按着，按着按着按着按着按着按
5: 着。哎呀，完蛋了，喘不起。
3: 2024年1月23日，当时我们

0: 值班的民警呢，接到了在长江大桥桥头有一起交通事故。
1: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是汽车驾驶员报的警，因为长江大桥是我们一个老城区的桥嘛，桥面比较狭窄，双向单车道的这样的。当时他就说，他说我是正常行驶，开得不快，开得比较缓慢这样的通行。他说突然一个电动车在我后面追尾，撞了我一下。他说我就下车一看，我说那个人他是被自己的那个后视镜玻璃刮到了。
2: 他就下来一看，发现这个人受伤，头上流了好多血，他就赶紧打电话给这个120110。
0: 路面执勤的民警已经在现场了，帮我们预先处理了现场，告诉我们伤者已经送往了中医院治疗。
1: 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事故处理程序，登记了他的身份证、驾驶证啊、信息的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就立马跟这个驾驶员一起赶到二院去了。
2: 到医院是当时去的时候，他还在那个手术室进行缝针，人还没有出来，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下，等他给他缝完针包扎好以后，护士把他带出来以后，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个身份证的确认嘛，先确认他一个人的身份，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0: 电动车驾驶员自称自己为滕某，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他出示不了，但是他打开他们手机的支付宝，用手机支付宝预留的身份证信息给我们登记。当时呢，他因为头部外伤，头上包扎着这个白色的纱布，跟他给我们出示的这个电子身份证的照片极度相似，我们也没有多想，就给他进行了登记。
3: 追了，深吸口气，追下去，
1: 追
3: 得过你回香港追得起，
1: 一直追，
3: 追得起回香港，
1: 开
3: 始连续追，追得回香港，追五秒以上。
2: 好，
4: 对不起，您喝酒了，
2: 开车。
3: 你喝酒骑车涉嫌违法了，一定要对你处理。
5: 我们报，
3: 你冒什么的？你冒汽车是吧？我们会去看监控。
5: 你会有监控的。
3: 但是现在抽血我们要先抽的。
1: 拿酒精测试仪给他测了，测了显示喝了酒，但是我们在事故处理当中，我们要以血液的检测含量为准，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抽血，对双方驾驶员都进行了抽血，这样的。
2: 按正常程序一步步走嘛。随后我就到事故现场，因为两个车还在现场，我们要想办法恢复交通啊，要给他拖走。我这车辆是属于案件的证据，对，我们要把两个车，对他进行暂扣。
6: 警方复勘现场后，依法调取了事发地的监控视频，画面与汽车驾驶员所述基本一致。视频显示，当时桥上车辆行驶缓慢，肇事者驾驶的电动车突然加速，撞上了前方的小型汽车，连人带车一起倒在了地上。肇事者的头部还撞上了桥边的栏杆，看上去受伤不轻。
0: 因为小车是正常行驶，减速，他自己操作车辆不当，又有这个酒醉驾的行为，又有无证驾驶的行为，前车几乎静止的状态下撞上去，导致自己受伤，也是他自己的全部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对方汽车是不要他赔偿的，也愿意给他写谅解书，把车子到现场重新复位，拍下照，血检的送达，事故认定书的下达，就是一些程序问题。
6: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按程序处理这起事故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复勘完事故现场，再回到医院去的时候，就发现滕某不见了。经过对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进行询问，说他拔掉这个吊瓶就跑掉了，也没有结账，消失了。
1: 因为我们所有的血做了抽血的时候，我们是全程有视频的。抽了血以后，我们24小时之内送到鉴定机构，这个送去鉴定机构就会有结果。只是那个等鉴定机构出了结果嘛，这样的，我们就要署名嘛，就我们送达到当事人手上。
2: 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没事吧？我要到医院来检查。他就说一句，我现在人已经走。

0: 我要回上饶去，对，我已经买好车票了，你也不要来找我，你也找不到我。
1: 我们就单单认为这个人法盲，法律知识淡薄，然后一下接受不了我们将来可能会对他采取交通上面的处罚啊，他可能就单纯的想逃避。
2: 从医院跑那个人血样报告已经出来了，
3: 再给他多打几个电话，做下劝头的工作。
4: 对肇事者的血样检测结果显示，其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61毫克。警方拨通了他的电话，决定依法对其进行传唤。
0: 喂，你好，我是交警一大队45科的邓警官呢。你这个血液报告出来了，血检报告已经涉嫌醉酒驾驶了，请你抓紧时间来一大队进行处理啊。
5: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
4: 可还没等民警把话说完，对方却直接挂断了电话，此后这个号码就再也无法拨通。
1: 这个时候，我再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查询系统，查到了滕某的哥哥的电话，打过去，但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就是，滕某的哥哥很气愤，并且言辞凿凿，他跟我们说，不可能，我的弟弟昨天上午一定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我跟他在一起。
0: 他哥就说，不可能，他说我弟弟是从来不喝酒的，他很老实，是吧？他就是一个在饭店里帮忙的一个人，然后他天天就是要上班下班，他不会喝酒。我说那你就把他带到我们交警一大队来，他说他先去跟他联系，是吧？他还怀疑我们，他说你们不是诈骗人员吗？我说是不是，你来就知道了，交警一大队，我哪个骗子敢说让你来到交警队的。
1: 于是呢，他哥哥呢就暂且相信了，给我回了个电话说马上就到单位来。然后滕某的哥哥带着真的滕某到我们单位以后，我们一看，我跟办案民警也有点惊讶。惊讶的是什么呢？确实不是同一个人。
0: 所以我们就拿着照片给这个真实的滕某进行辨认。
1: 然后这个真的滕某呢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给我们说出了他的外号叫鬼子。就问他为什么叫他叫鬼子，他说这个人喜欢喝酒，
0: 2000几年到2010几年左右吧，他说跟他一起在那个景德镇市向阳岭社区一个民房内在一起租房子居住过，他是他的邻居，当时他和他的一个女朋友住在他的隔壁，他那时候比较年轻嘛，大家一起经常去上网，他就拿过他的身份证上过网，就一直没有还回来。
1: 因为他体型比较大又喜欢欺负人，这个真的滕某呢就不敢问他再把身份证要回来，就算了，自己就补办了一张身份证。所以就有可能他的这张身份证一直在这个犯罪嫌疑人手上。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为什么会冒用他人的身份？
6: 受了伤吗？不就在医院里疗伤，反而避而不见。第二个呢，利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在社会上生活，我作为一个老交警，在这个交警队伍的工作了将近30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明显感觉到比较蹊跷，不对劲。
4: 嫌疑人身上疑点众多，警方决定尽快找到此人。根据手头已有的线索来看，他近期曾在向阳岭一带活动。
1: 我们一定是要把人找到的，所以呢，我们中队呢就开始紧急部署工作。部署工作呢，我们就再去复盘我们当时的执法记录仪以及这个现场的视频，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
7: 当时那么像那么大的太阳，我说我们9点多钟10点钟接到这个警，他还穿了个雨靴在手上。
1: 又结合这个真的滕某告诉我们，他曾经在早上5点钟在菜

0: 市场门口遇到他，我们就是判断他应该是从事在菜市场进行杀鱼卖鱼或者杀猪宰羊的这种工作，所以他才会穿个雨靴。
1: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那明显不是一个人，这里我们就怀疑是他的这个发生事故的当事人冒用了别人的身份，所以这个案子有点复杂。
0: 我们分成三组哈，第一组去向阳岭地段进行摸排，因为他之前在这里租过房子住，肯定会有乡里乡亲认识他，啊，就拿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影像信息去走访摸排一下。第二组戴世勇带队去小岗嘴菜市场，因为他去年早上5点钟在这里吃早餐，结合他在现场事故现场穿的这个晴天穿了一双雨靴啊，他大概率就是抓鱼的、卖鱼、杀鱼或者杀猪宰羊的、卖菜的这种工作。第三组就我带队，他也有可能是在曙光路的这个我们最大的这个蔬菜批发市场那里一体的，我们去最大的这个菜市场，我们也去走访，也有可能会有收获。我们到那个向阳岭社区对他这个租住房进行走访的时候，因为那里是老居民区，留在那里生活的基本上是老人，年轻人都很少，把他的照片给几个老人看了以后，他们都认识他，说他就住在这一带，但这几天没见过他，但是他发生事故他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判断他不一定这几天会在这里居住。我们到小岗嘴这个菜市场去走访是一无所获的，那个菜市场没有人认识他，问遍了。然后我们到这个曙光路批发市场呢，问到了，
1: 拿着他的照片去问了一家卖菜的，说这个人好像大家叫他鬼子，在这里做过事，这两天没来过了。
0: 然后具体为哪一家店搬运蔬菜或者说这个搬运肉类禽类的这些大家都不知道，只说在这个市场上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呢出现在这个市场上都是醉醺醺的，每天都要喝酒的。于是呢我们就安排了这个两个民警带着辅警在向阳岭一带日夜蹲守。蔬菜批发市场我们也是这个无日夜的，我们就全员上，一直就蹲守，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我就在想，当他一没有身份证的时候，他是买不到车票，他是坐不了车的，他要走他只能骑车走，对吧？但是车他已经被我们扣了，他这种一看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在现买一部车的话可能也他也舍不得。
0: 就在这个1月28号的中午，邓警官呢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发现他了。邓警官刚刚中午吃过饭1点钟回到了蹲守的点上，就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手提了一个快餐，一摇一摆的，头上也包了个白色的纱布，就往向阳岭里面走。
1: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中队的同事，让他们赶紧赶过来，我就发了定位给他们，但由于他也在走我也在走，定位随时在变，我就一直发，我就始终给他保持3到50米的距离啊，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他就一直七拐八拐拐了一个好偏僻的一个小弄子里的时候，那我就看他再开一个铁的防盗门。
0: 然后我们人员到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就合围把他按到了地上，嘴巴里一直囔囔着，这个我喝了酒犯了什么罪啊，我自己受了伤，我还是落水，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我们把他带到办案区询问他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要冒他人身份，你真实名字叫什么，不说，开始的对抗情绪很高，
1: 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份，我已经用了10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没有出现过问题，真的疼我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就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说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的号码，
2: 追问他是叫什么名字啊，他这个嫌疑人呢他报了好几个名字，包括他的家庭信息什么的都是说得很全的。

0: 我们就开始逐个排查，一个一个的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后来他就跟我们说，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没有身份证，我是黑户，不然我也不会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这么多年，我好可怜的，我是个孤儿，这个从小没人管我。
1: 然后他说刚开始在火车站呢去讨饭呢，火车站乞讨，随着年龄成长就在那认识了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了，别人就带着他，然后去了什么广东啊，去了什么哪里啊，擦皮鞋，进服装厂，就是一直这样，就是慢慢的就这样长大了。
0: 我们到户籍部门拿他的照片呢，我们拍的照片核实了，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然后我们到辖区派出所也去走访问了一下，也没有他的这些信息。我们看他的穿着打扮，包括抓捕他的这个出租房内的那个环境，一瞬间，那么一瞬间，哦，有可能是真的是黑户啊。
2: 但警方始终难以相信，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之中还能有所谓的黑户存在。24小时的传唤时限即将用尽，而围绕嫌疑人的诸多疑点却仍未解开。警方在与法制部门紧急会商后，找到了破局的关键。
0: 电动的二轮或者三轮的这种驱动形式的车，它的认定是有国标的，整备质量不超过55公斤，设计时速不超过25千米每小时的这个车子，并且具备脚踏功能，这个才能认定为非机动车。不符合这三个标准以上的都属于机动车范畴，所以他当时骑的这个二轮电动明显的整备质量是超过的，并且呢设计时速应该是可以骑得到25以上的，然后也不具备脚踏功能。以我们日常的这个经验看，他就是驾驶了机动车。
2: 嫌疑人所驾驶的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而他并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因无证驾驶机动车，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0: 先把他行政拘留，把他送到了拘留所去了，这样我们至少就有15天的时间去对他的这个背景呢进行详细的调查。
3: 主要就是一个民警，一个让这个当事人呢放松警惕。你比如说跟他讲啊，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个户口问题，你现在不是黑户吗？我可以给你解决户口问题。你今后你像出来以后，你这个15天拘留以后，你有什么事，你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给对你进行帮扶啊，对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2: 民警的安抚让嫌疑人的对抗情绪有所缓解，可在依法采集其指纹和血样时，他的情绪又变得异常紧张。
1: 抽血的时候他还没什么变化，到那个指纹室做指纹的时候，我带他一个手一个手指录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0: 我们这个敏锐地捕捉了他这个细节，我们就跟他确定他在他的脑子里哈，有可能他是怕一踩指纹就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他之前身上有案子，指纹一踩好嘟嘟嘟报警，把他以前的事翻出来了，但是他看指纹一踩急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他就舒了口气，整个人就很放松了，都会跟我们开玩笑了。
4: 我记忆很深刻，他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聊三国聊历史，你只要谈到他自身问题的跟他自身有关联的东西，他是绝口不提的，就是闭口，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从他那个闲聊上面来说，能确定这个人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学识他是肯定有的。
2: 警方把收集到的嫌疑人生物检材和指纹样本送检比对，很快就有了结果。
0: 第一个电话接到的是 DNA 比对没有比上，他在这个 DNA 库里没有任何的痕迹，指纹比对是晚于 DNA 2个小时出结果的。

0: 当时呢，刑侦那边的同事跟我打电话就说，指纹跟一个曾经的这个案件高度相似。经过我们刑侦支队同事的努力呢，就有了结果了。给我的回电是，这个人的指纹跟2002年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一个陆氏抢劫杀人案的在逃的嫌疑人的经历高度相似。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景德镇交警将比对结果通知了上饶警方。听说22年前的命案有了线索，对方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景德镇。
0: 我们两地的警方一沟通，就决定了就直接用当年的案情直接攻，因为当年他们那个案情呢，他们是两个人一起作案，另外一个嫌疑人在2017年主动投案了，就是他当年的女朋友。在这个强大的事实面前呢，他终于承认了他与2002年发生在上饶信州区的一起陆氏抢劫杀人案有关。
12: 嫌疑人的真名叫舒某东，22年前的一个深夜，他伙同女友严某霞潜入上饶市女子沈某的住处，原本意图入室盗窃，不料惊动了屋主，
0: 翻夺财物的这个过程中就把沈某惊醒了，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据这个严某霞自己交代，他当时抄起了一个砚台，对沈某的太阳穴猛砸了一下，后面又砸了三下，致使他失血倒地。然后呢，他立刻给这个苏某呢拨打电话，然后苏某呢进入房内之后，他们将这个房内的财物呢拿走后，就逃离了作案现场。
12: 此后，苏某东隐名埋姓，后于2009年来到了景德镇，一直藏身于蔬菜批发市场。该案件已移交上饶警方并案处理。
13: 这起交通事故能牵扯出22年的命案，最终印证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嫌疑人谎称黑户，冒用别人身份，正是靠酒精来麻醉自己。

在此警告所有在逃人员，与其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尽早投案自首，接受法律的制裁。

0: 一间堆放杂物的客房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1: 我们就想以三楼的这个房间做一个突破点。
0: 一个反复出入的神秘人物搬运着变美神器，
2: 如果和毒品犯罪相比较的话，他们肯定就选择这条路。
0: 利益驱使下，一条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2: 这个利润空间是很大，对他们诱惑也很大。
0: 美容针陷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天然好水，品质生活，冰川云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五年相恋，双方却从未谋面。
8: 他是刻意接近我的。
7: 百万巨款真相过于扎心。
9: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他为什么只骗了我。我这个人比较要面子，要强。
7: 男友竟是我堂姐。一线
10: 周五20:25播出，敬请关注。
11: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2: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

0: 没多大事，
1: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2: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3: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
4: 况。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5: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0: 深夜，家中反杀窃贼，丈夫护妻挥刀自卫，屋主勇斗入侵者，老人持耙抵挡尖刀，面对不法侵害，防卫边界如何界定？
1: 对方是实施了不法侵害，对他进行反击，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损害的，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检察机关亮剑，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点播出。
2: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七旬老人花200万元理财，2年多亏掉85万余元。
3: 确实，第一次分配不是我给您做的，但这是我的错误，也确实是存在，给您推荐了不符合风险等级的产品，对吧？这个我也都承认。
2: 是市场波动还是另有猫腻？老人的损失谁来承担？
4: 时间间隔非常短，仅有一天，但是这个测评的结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嘘寒问暖，甜言蜜语，情陷其中难以自拔。
5: 你想，他把他孩子的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2: 福利收益不断诱惑，新房如何步步失守？
6: 刚刚和你写的什么人？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
2: 悠扬歌声唱响校园，民俗非遗打造趣味课堂。
7: 我们把我们的音乐会带到乡村，带到老师，带到学生身边。
2: 赋能乡村教育，美育之光点亮多彩童年。
8: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小辉。北京的王女士几年前购买了价值200万元的理财产品，2年多的时间亏损了85万多元。王女士认为亏损是银行销售流程违规导致的，而银行却表示损失应该由王女士自负。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9: 2021年年底，68岁的王女士在某银行办理业务时，理财经理向她推荐了一款基金产品，
10: 主动找她推荐一款基金产品，说这个基金产品风险不大，涨跌也不超过7个点。然后我的委托人王女士觉得就符合她自己这种保守且又略有收益的这种理财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就同意了。
9: 据了解，该银行理财将客户风险等级分为5级，由低到高依次为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成长型、进取型。其中稳健型只可购买低至中低风险产品。得知王女士之前在柜台所做风险测评等级为稳健型，不符合购买该基金的条件，这名理财经理又要求王女士于次日重新做一次风险测评。
10: 王女士第二天到达银行网点后，理财经理以人少安静为理由，将王女士带至该银行网点附近的一个单位食堂，现场指导王女士通过手机银行重新进行风险测评，使得测评结果调整为成长型。随后理财经理现场指导并且代为操作王女士的手机，一次性支付200万元，完成了该基金产品的购买。
9: 然而在持有了2年多后，王女士赎回产品，本金亏损竟高达85万余元，损失比例达43%左右。于是王女士将该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2025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王女士及其律师主张，银行明知王女士为稳健型投资者，仍违规推介中高风险基金，风险匹配严重失当。
10: 第一呢，是理财经理误导王女士进行虚假测评，在这个填充这个选项的过程当中，这个理财经理就告知

我们的委托人说是选 C 选 D 这种情况之下做出的这测评结果是不客观的，不是王女士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二点是

0: 为成长型，与产品的中高风险等级匹配，且王女士是通过手机银行自主购买，银行已尽到风险提示义务。此外，王女士本身就具有投资经验，这个亏损主要是因为市场波动造成的，亏损应由其自行承担。
1: 被告所谓的投资经验，是因为这个理财经理同时给王女士买了几个产品，时间都是在这个产品之后，所以他不能证实王女士在购买本案的基金产品之前是有理财投资经验的。
0: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该案的三项关键事实：一是风险测评存疑，王女士在购买基金的前一天已在银行柜台做了风险测评，结果为稳健型，但在第二天其通过手机银行做的测评结果却变成了成长型。法院认为第二次测评结果不能代表王女士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第一次测评结果稳健型为准。
2: 时间间隔非常短，仅有一天，但是这个测评的结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个明显不符合常理。
0: 其次，法院认为银行销售过程的违规，虽然购买是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但整个过程是在理财经理的现场陪同下，在银行网点之外的地点进行的。根据相关规定，银行人员在营业场所内销售产品，必须在销售专区进行并全程录音录像。而本案中，理财经理将王女士引导至网点附近的餐厅，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基金，未进行双录。
2: 虽然说啊，这个是王女士通过手机操作的，但实际上是这个理财经理全程线下陪同操作的。我们认为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线下的推介和线下的销售，但是他没有进行录音录像，这个是不符合监管规定的。王女士曾经向这个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了举报，那么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也认定了这个没有进行这个录音录像，这个没有这个双录的程序。
0: 法院还认为，银行将一款中高风险的基金产品销售给了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的老年投资者，且未能证明其已向王女士完整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违反了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的适当性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并且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女士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及金融知识背景，能够对金融产品进行独立的购买判断。
2: 就是要根据这个人的身份、学历，然后职业的情况、学习能力，包括这个风险认知能力来综合判断，而不是说我买理财买的多我就投资经验多。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核查，同时也认定了银行吧向这个王女士推荐了不符合的她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0: 综上，法院认为银行的过错行为与王女士的投资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判决银行赔偿王女士本金损失85万余元。法官表示，适当性义务是金融机构的法定责任，尤其对老年投资者等特殊群体，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告知和审慎义务。
2: 这个适当性义务就不是走形式和走过场，就是这个风险测评一定要如实让消费者填写。第二是要做到充分的风险告知，严格履行这个销售程序。第三个是就是一定要坚持把这个适合的产品卖给适合的人。
0: 最后，法官提醒广大投资者，理财应当严守三项原则：一是如实填写风险测评，根据自身年龄、收入、投资经验等真实情况独立完成测评，切勿为购买产品虚假填报；二是坚持合规渠道购买，务必在银行销售专区办理理财业务，留意双录流程。
2: 所有跟你承诺说我这个保本稳赚不赔啊，高收益银行能给兜底，这种承诺都要提高警惕。对于看不懂的这个产品，听不懂的合同，不要盲目的去确认去签字。那大额投资最好与子女或者是亲友商量之后再进行投资。
0: 据了解，本案经一审判决以后，被告银行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湖北黄石的程女士结识了一名网友，两人在网络上甜言蜜语，你侬我侬，看似千里姻缘网线牵，结果呢却是遭遇了婚恋骗局。始于网恋，终于诈骗，程女士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4: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5: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那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

0: 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1: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他交流，便于及时回复消息。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
0: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1: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自己也没什么损失。最终他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所谓的内部 APP。 从那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日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他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便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对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0: 他叫我帮他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1: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2: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1: 警方介绍，这种诈骗套路是骗子利用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受害者投钱，而是让受害者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受害者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他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元。
3: 刚刚等你写的什么人？
4: 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
5: 程女士的新房是在信任中被穿透的，而下面的这位李先生，他则是在甜头中被套牢的。
1: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女客服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独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
6: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1: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她入门。
6: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1: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然而就在他想把钱提现时，平台却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
6: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5: 前面的两名当事人在警方的拦截下及时止损，但第三位当事人王女士却情陷骗局。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坚决否认自己被骗。
7: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8: 没有。
7: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8: 没有。
7: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8: 哦，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7: 你没往外邮寄吗？
8: 没有。
1: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购买了850克黄金。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

0: 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1: 发了他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他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0: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1: 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她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她的这个经历，说她不能视频，因为她出差，她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
0: 之后屏幕那头的男子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就是倒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低价买入门票后可以溢价卖出，钱直接打到账户里。
1: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0: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
2: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3: 面对突如其来的知己和从天而降的好运，我们要多一份冷静，多一份质疑，守好心房，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悠扬歌声唱响校园，民俗非遗打造趣味课堂。
5: 我们把我们的音乐会带到乡村，带到老师，带到学生身边。
4: 赋能乡村教育，美育之光点亮多彩童年。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接下来进入今日肃览。
7: 2026年6月16日，寻迹中国美善共生全国12城公益型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在北京燕然天使儿童医院成功举办。活动现场来自全国20余家爱心企业的代表出席，并成功签约战略合作伙伴。
8: 我们的12城的公益型的活动，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更多的爱心的企业融入进来，然后我们要找到一条就是让公益能够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路径。
7: 此次启动的全国12城公益行将深入县与基层，通过筛查、义诊等形式，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患儿家门口。燕然时光致力于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开创性打造商业助公益、购买助帮扶的可持续商业模式，积聚各方力量，助力北京燕然天使儿童医院成为先天性结构畸形疾病救助基地。
9: 确实是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公益方面的巨大的发展，企业和我们的百姓在公益方面的认知也越来越成熟，所以大家的合力能够把中国的公益形态迈向更加的成熟。
7: 此次行动将推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商业助力公益新生态，让每份善意都有落点，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灿烂的笑容。
10: 寻找一条自我造血来支持医院医疗救助的一个长久发展之路，每一个到我们义诊现场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专家、最好的救助，来改变他们的人生。
3: 2025年8月，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家庭纠纷案件，原告一方叫贾某如，被告一方则是他的亲生儿子胡某。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将亲儿子起诉至法院了呢？
11: 我现在是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
12: 虎毒不食子啊，鸭也有反哺之意，就是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一步。
0: 这对母子之间的矛盾还要追溯到1997年，这一年远在南方打工的贾某如抱着一个刚满月的婴儿回到家中。
13: 他搞对象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外头搞呢，搞成了，叫来了，这有孩子了，满月了都给我弄来了。
0: 当时贾某如还未成婚，为了避免村里邻居的风言风语，

0: 他把儿子留给母亲抚养，而自己则外出打工。此后贾某如很少回家，儿子也是母亲一手带大。在胡某眼里，这个几年也见不到一面的母亲，除了对自己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对自己的姥姥也没有尽到半分孝心。在贾某如的母亲生病住院治疗时，其他几个子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唯独贾某如不闻不问。
1: 拔圈手术了，孩子，我自个儿我自己离不了了，花了14万，这几个孩子一个人闹2万，老二不闹，一分钱也不闹。
0: 老母亲无奈把贾某如诉至法院，法院依法判决贾某如支付相应医疗费，并且每月承担200元赡养费。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贾某如很快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诉至法院，说自己前几年给儿子掏钱买过一套房，现在儿子应该把钱还给自己，还需要再给自己掏赡养费。
2: 我现在也有也生病了，也有病也什么了，也上不了班了，
3: 包括对我抚养的一些义务，作为我本人从记事起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我只记得我需要学费，然后我需要任何的花销都是姥姥给我钱。
4: 法庭之上，母子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儿子一方说母亲没有尽到抚养责任，自己没有义务去赡养他，而母亲一方则说赡养义务是法律规定，不能免除。这一段错位的亲情最终又该如何收场呢？一线栏目6月17日20:25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敬请关注。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肇事者却在包扎完成以后神秘消失，之后还冒用他人身份谎称自己是黑户，但又在采集指纹的时候吓得浑身发抖，他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5: 撞到人了，
6: 我撞他撞了我呀，不是我撞了他呀。
5: 等一下，等一下，别急，纱布按着，按着，
6: 哎呀，完蛋了，喘不上气。
0: 2024年1月，江西景德镇的一名男子骑电动车追尾汽车后受伤，在送往医院进行简单包扎后，竟不辞而别。
7: 经过对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进行询问，说他拔掉这个吊瓶，就跑掉了。
0: 警方费尽周折才将其传唤到案，却发现他冒用他人身份。
8: 我说你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
0: 眼见冒用他人身份被民警识破，此人竟又换了一套说辞。
8: 他就说自己是黑户，他从小是流浪儿，没有上过身份证的人。
0: 这番辩解不仅没能让警方信服，反而更显得形迹可疑。
9: 就感觉到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定要深挖。
0: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此人竟冒用他人身份长达10余年。
8: 到那个指纹室做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0: 经过比对，他的指纹与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吻合，涉及22年前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4: 一场追尾事故牵出一起尘封22年的惊天大案，他究竟是谁？那起命案的真相又是什么？第二重身份，6月17日21点，天网栏目为您详细讲述。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2: 对，
1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

0: 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6月17日在京发布《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及《公安禁毒部门打击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2025年，我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缉毒执法打击效能显著增强。会上还发布了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本次列管的替莱他明不包括在中国境内批准上市的含替莱他明的兽用麻醉药品。
3: 近日，授予计划央音一加 N 2026全国乡村音乐美誉浸润实践活动在广东佛山、山东潍坊、四川雅安三地同步开展，共同奏响乐韵新章。
5: 课堂上，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牵头的支教团队立足当地小学教学情况，融合粤语童谣、经典民歌与岭南民俗等本土元素，开设沉浸式精品音乐课，让学生在玩中提升艺术素养与文化自信。
6: 就是很好的把乡土的文化和我们的舞台的艺术，把我们的美誉二者之间做了一个融合，既保留了他们对故土的这种乡愁，但与此同时，它是唤醒孩子内在生命力与创造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5: 在潍坊市峡山区，支教团队深入当地4所学校，同步推进轮转授课，课程涵盖红色音乐教学与龙鼓节奏互动、音乐启蒙与红歌传唱、民间音乐体验与合唱练习，以及科尔文手势音阶训练、识谱教学与口风琴实践等多元内容。在传统音乐教学之外，支教老师还与孩子们共同体验了当地非遗风筝制作，并将其巧妙融入最终的汇报演出，让孩子们在学习音乐的同时，让音乐与本土文化一同扎根于孩子们心里。在四川雅安，20名师生组成的宋教团为当地60名乡村教师开展培训，并深入9+3移区班级进行欣赏课、音乐律动体验课、歌曲演唱教学及合唱社团指导。经过1周的教学，教学成果展演在四川省档案学校大礼堂举行。
7: 我们把我们的音乐会带到乡村，带到老师，带到学生身边。我觉得美誉送到人心里，用音乐育人这个工作我们是做到位的。
5: 本次授予计划央音一加 N 从单点帮扶升级为多校协同、常态赋能的全新模式，汇聚全国48所高校力量，覆盖15个市县区、70余所乡村学校，推动乡村美誉从短期送课迈向常态浸润。
8: 其实它的点点滴滴都表达了我们提出的这个素质型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的一个理念，就是真正的是让音乐去属于每一个孩子。听到他们非常好听的这种歌声的时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音乐教育工作

0: 开心是一方面，更想的是怎么让村子里面承接住这波流量。
1: 李超菊他家的狗找不着了，是一个黄姓的柯基。
0: 因为当时我来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办什么事。
2: 刚开始很多人都看我呢，那当时在台湾一个人嘛，比较流行的，最多三个。
0: 有过心理建设，
2: 每天半小时，无论是下雨下雪。
3: 大家好，我是同安一村党支部书记王浩。12月给大家晒一晒咱们村的成绩单。
4: 2025年底，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藤花峪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王浩在网上发了一条村子的年终总结视频，
3: 同时也对老旧窄桥进行了改造，村民的出行更加顺畅。新修建南河坝四座，村内200余户也都通上了自来水。
4: 这条视频也就不到2分钟，没有美颜滤镜，也没有提前写好的脚本，画面都是拼凑起来的。谁也没料到土味十足的视频愣是在网上火了。
5: 那刚才这段视频呢，不久前在短视频的平台火出了圈。
6: 视频里没有华丽辞藻，只有实打实的民生时事。
7: 网友就评论说呢，这是把申论写进了烟火。
8: 炎黄子孙代代传，历史靠难来山传。
4: 王浩到底是谁？这是流量噱头，还是真如视频里那样踏踏实实在村里做事？视频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9: 刘科长，
10: 小孩上哪里了？
9: 修房子。
10: 搁哪修房子了？
9: 在山里街，把这个小狗吧，才过农家里给我看。咱家没把小狗给它放跑了，叫你长大喇叭喊喊。
4: 刚走进藤花峪村，就看见王浩正忙着帮村民找小狗。村里90多岁的高启荣老奶奶家里养的小狗跑丢了，老人平时跟着小儿子过日子，这天儿子出门不在家，小狗一走丢，老人家自己绕着村子找了整整一天，半点消息没有，急坏了。
1: 各家的村民注意了哈，接下来播报一条这个寻狗启事哈。李超菊他家的狗找不着了，然后是一个黄姓的柯基，家家户户看看有遇见的，给他说一声，现在找的比较着急，然后可以给李超局打电话，大家有看见的哈，注意到点，给他及时联系。
4: 王浩天天泡在村里，干的全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杂事儿。年纪轻轻的他，原先在外地有一份安稳又挣钱的好工作。2024年，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参加了家乡的公开招考，没想到就成了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
0: 然后我是2024年的4月份来到这个村，其实当时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村，因为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就感觉，哎呦，这个环境真是太好了。这藤花峪村就是说可以说是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我来的时候也是这个季节，紫藤花也开了，环境真是特别美丽了。
4: 藤花峪村坐落于山东省枣庄市北部的群山之中，全村户籍人口1200余人，因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谋生，村里常住人口不到400人，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孩子。年纪轻轻当了村支书，王浩心里既兴奋又犯嘀咕。
0: 其实当时我来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办什么事，因为我是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出现在这个村子里面，也不知道这个身份能给我带来什么，能让我干些什么。
11: 当时就感觉很年轻，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就特别显小吧，很多人第一印象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巴黎一定要整齐，如果不整齐，你这个船有可能是变形。
6: 那条龙舟呢，是83年建造的，我们爸爸当时他们去比赛用的龙舟。
7: 用点力，用点力，把那个泥巴摇出去。
5: 明天这个干了干不了啊，这个船干了油打不油啊。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12: 在自然界中，家。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亲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一线正在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胡某今年29岁，这几天他非常烦躁，因为他被自己的亲生母亲贾某如告上了法庭。说起自己的母亲，胡某气不打一处来。
4: 虎毒不食子啊，鸭也有反哺之意，就是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一步。
3: 对贾某如有意见的，在这个家里显然不只有他的儿子胡某。
5: 那时候那孩子能练书是超五天，我妈也在这练，是个六月呢。他们弄给他弄这个倒毛巾被坐火车，蒙着，赶我下去一看，那热个的，那脸啊都红了个红啊！我说你捂死他呀！
6: 我现在也生病了，也有也什么了，也上不了班了。我现在是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老人是贾某如的母亲，年轻小伙是贾某如的儿子。从三个人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矛盾重重。据了解，当地法院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审理他们之间的案件了。2022年，贾某如的母亲就将他起诉至法院，然后是贾某如又将母亲告上法院。法院好不容易将案件审理完结，2025年5月，贾某如又将自己的儿子起诉至法院。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何以至此呢？
3: 1997年初夏，贾某如从南方回家，给母亲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吓，因为他给母亲抱回了一个婴儿。
5: 他在外头搞呢，搞成了叫来了，都有了孩子了。
7: 他也不跟你说
5: 哦，
7: 把孩子带来了，你才知道。
5: 嗯，对。
7: 哎呦，
5: 挂不了啊，他呀，把亲小子都挂不了。
3: 贾某如的母亲说，二女儿贾某如是五个女儿当中最难管的孩子，性子执拗，不顾家人反对外出打工，还断了和家中的联系。再次归家，她未婚先育，怀里抱着不满月的男婴。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这是天大的丑闻。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女儿外孙，一边是全村流言蜚语，贾某如的母亲陷入两难。
5: 他这撂下他不看，他什么也不给你，他钱他都不寄给你，他挣了钱给他看着孩子他都不寄给，就给他买豆奶粉喝，吃了豆奶粉黑下也得抚慰两回。那时候他姥爷活着，他起来这拿浑水起了奶粉递给我，我就喂奶了。
3: 为了避开闲话，贾某如只在家里待了2天，就把孩子扔下去北京打工了。贾某如的母亲为了照顾未满月的小外孙，吃尽了苦头。
5: 在这当屋子，他有个小车在里头坐着，推着，躺着睡觉。刚才哭就这么杠一杠一，吃点奶粉吃了都困。他那小说还挺听说。
7: 嗯。
5: 喝了奶粉就开始睡。他呱呱，他连闻闻他都不闻呢。

0: 你不给他弄着怎么着啊？没办法，这别人闺女我怎么没管过人家？你都管错了。
1: 最终亲情战胜世俗眼光，贾某如的母亲留下外孙抚养成人。贾某如这次外出后极少与母亲联系，不付抚养费，更未归家看望，彻底缺席了孩子的成长。襁褓中的婴儿由贾某如的母亲独自抚养长大，这也埋下了20多年后的亲情祸根。从孩子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贾某如的母亲从青丝熬成白发，省吃俭用，日夜操劳，把外孙胡某拉扯长大。在胡某的记忆里，母亲只是个模糊的名词，姥姥才是他唯一的亲人。
2: 就一直喝豆奶粉长大的，所以打小的话，我这边就是一样蹦摇啊，包括小时候的照片，就是我都上了初中，我的身高才1米5几，就骨子里一直还是比较自卑的。
1: 岁月流转，胡某长大成人，祖孙俩相依为命，日子平淡温馨。可随着年岁增长，贾某如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一场突发重病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
0: 搭桥手术了，孩子，我自个儿我自己离不了了，花了14万，这几个孩子一个人闹2万，老二不闹，一分钱也不闹。
1: 贾某如的母亲重病后，正在读高中2年级的胡某为了照顾姥姥选择了辍学。高昂的医药费让老人的几个女儿捉襟见肘，他们希望二女儿贾某如承担部分的医药费照顾病母，可贾某如却断然拒绝。
2: 因为我妈没有付一分钱，所以就是后面的话，她们姐妹几个甚至因为这个在医院都起了冲突。据我大姨跟我表述，当时在医院她都给我妈跪下，因为当时就差点钱，老人就能马上做手术，就我大姨即使给她跪下都没有掏这个钱，最后跑出去现借的这个钱才把这个钱给凑齐，老人才做过手术。
3: 我都没有钱，都让我买钱，因为这以后吧，我挣钱给家里一部分，因为我有这个儿子嘛，给家里我得有养啊，完了以后我自己呢偷偷的自己也留一点点，为啥？我肯定自己的生活呀，我知道老太太要钱，她最后她给我存着她都花了。
1: 贾某如认为自己独自在外一人打拼很是不易，所以得给自己攒点钱，而对于贾某如的这种态度，他的母亲极为伤心。
0: 都是不给，没有，我没有，他有他也不闹。你看这回他爹死了，1人5千，他又不闹，你谁有法子啊？
1: 贾某如的母亲说，家里发生的大事贾某如一概没有出过钱，前几年自己的四女儿因病去世，剩下的四个女儿，大女儿和小女儿对自己不错，二女儿三女儿对自己态度冷漠。2022年，贾某如的母亲经过慎重考虑，将四个女儿诉至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法院，要求他们赡养自己。
4: 第一是要求轮流赡养，第二就是要求他们支付这个赡养费，第三是这个要求他们支付大额的医疗费。
5: 70多岁，有几个孩子？
4: 他应该是5个闺女，然后有一个去世了。
5: 起诉，然后咱们今天是去要调解这个，
4: 给他们调解一下，调解。
6: 最开始案子到我们这儿之后，我们是先进行调解的，因为这种家庭纠纷调解结案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但是跟老二和老三沟通的话，他俩就是要求先分割这个老太太名下的这个地和房子，声称就是说把地和房子分割了以后，我就会养这个老太太，是附条件的。
1: 就在老人起诉女儿贾某如，要求其进行赡养时，贾某如却提出了分割老人财产的请求。
0: 要不我不管他们要钱，都困难怎么着，不给这以后气着我，他不说理，我上诉。
6: 加了这个条件了，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太太可能会把财产以后会给了老大或者老五，然后可能他们会分不到。他们对有这个担忧，然后所以你先把这个财产分了，

0: 给我，我才会对这个老人进行赡养。
1: 嗯，
0: 是这么说的。
2: 看似简单的赡养案，因为贾某如提出的额外条件变得复杂起来。这个大家庭形成了两个阵营，二女儿、三女儿提出要分老人的房屋和责任田，大女儿和小女儿坚决要求他们先支付老人的医药费，双方互不相让，乱成了一片。那么，最终法院又会如何解决呢？
3: 重病无医，七旬老人状告不孝女。
4: 他不讲理，你看不见那地呢，也给了我的钱，行了，这都开始告我了。
3: 针锋相对，母女对垒争夺补偿款，生儿不养，母亲起诉亲生子，法理人情，破位亲情该如何收场？一线正在播出，我被亲妈告上法庭。2022年，武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赡养纠纷案。母女几人分别坐在原被告席上。法庭上，原告代理人提交医院票据、病历、收入证明等证据，证实贾某如的母亲生活困难，贾某如有稳定收入，却拒不赡养。法院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法定义务，当庭作出判决，贾某如限期支付手术费，每月给付200元赡养费，直至母亲终老。判决生效后，贾某如心怀不满，非但没有履行判决，反而很快将母亲告上了法庭，要求母亲把几年前村里分配的一笔土地补偿款分给自己。
4: 你母亲800块钱他卡的影了，就跟我打起官司来了。
1: 关于那个土地补偿的那个，为什么没有人了？
5: 老太太就不讲理嘛，有我的，但是这
1: 是村里没给您呢，还是家里
5: 没给我的？就老太太不给我，老太太个人不给我，因为我土地属于以家庭为单位嘛，我户口没走，我也是镇的人。
4: 他不讲理，你看不见啊？那地呢，也给了我的钱，行了，这都开始告我了，告我要，人家没他那地，
6: 没分着他的地，
4: 人家没分他那地，人家娶了人闺女不给一地，多少一年呢，不光他自个儿，人家这一个村的多了。
3: 贾某如认为自己的户口还在老家，所以补偿款应该有自己的份儿，可贾某如的母亲说，女儿前几年就把户口迁走了，那时正好赶上责任田重新划分，责任田没有他的份儿。不过后来贾某如离婚，又将户口迁回了村里，所以这笔钱本来就没有他的份额。
6: 几亩地呀？那是
4: 几亩地啊？一个是3亩多点儿，没多地，没多钱。要不别人就说呢，你看他娘又干不了活了，又不怎么着，给这么点地，他闺女红了眼了，告他娘。哪有告他娘呢？他进城出去，他没家了过，又没帮着过我。
3: 法官对双方的说辞展开了调查。
0: 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就是咱们的这个耕地补贴款的这个政策，它实际补偿的是实际耕种人。但是这个二女儿常年不是在北京打工嘛，所以这个土地一直由这个老人来进行耕种。所以他是不符合这个政策这个补贴的这个条件的，就是我们以这个为由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3: 法院审理查明，贾某如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多年未在村里生活，未履行集体成员义务，无权分配土地补偿款。法官当庭驳回其诉讼请求，随后贾某如再以别的事由起诉母亲，均被法院驳回。本来这件事儿应该画上了句号，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025年4月，贾某如再次提起诉讼，这次他的诉讼对象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胡某。那么他为何将矛头指向了从未抚养的儿子胡某呢？
5: 我现在也生病了，也什么的，也上不了班
1: 了。那您打算今后这官司过了之后，家里怎么弄？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现在是住处没有，让他们给败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容身之地了，我自己白

0: 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关于遗弃罪呢，我国刑法是做了明确的规定啊，主要是对于这个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啊，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那么情节恶劣的，那么这个是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刑法上的遗弃罪和其他法律当中，比如说民商法当中这种遗弃行为，那么它的区分的主要的标准，主要是看情节，也就是刑法当中要构成遗弃罪的话，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那么主要是考虑他的这个行为以及他的后果，比如说这个有能力抚养而长期不抚养或者是长期拒绝抚养啊，也就是他的时间这个历史很长。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遗弃的行为比较恶劣，比如说把这个需要抚养的这个人啊赶出这个家庭，导致他居无定所。还有的就是从对象上来考虑，比如说针对的是犯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没有这个生活能力的这种没有生活着落的这种人。那么还有一就是考虑后果，比如说造成被害人受到严重的伤害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后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啊，因为根据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啊，那么它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追溯时效那么就是最长是10年。因为遗弃行为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的话，那么就以它的这个行为结束啊。那么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这个被遗弃的这个人，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年幼的话，那么以他具备这个独立的生活能力，那么这个作为标准。那么在实践当中，有时候可能以这个小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比如说16岁啊或者18岁啊这种情况来进行考虑的。当然也要看这个就是被害人这一块的实际的这种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吧。
0: 如今胡某在北京某公司打工，2026年初结婚成家。他表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庭幸福，让自己未来的子女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10: 诞生了

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封来自高墙内的检举信，揭开一起暗藏玄机的旧案。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是孝心还是合谋？是意外还是诈骗？
2: 我们老家人有讲，你这个儿子不孝顺，就是人家都会看不起你。
0: 一封特殊的举报信，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

0: 鼻炎片。
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社会与法频道端午特别节目暖心上线，艾草飘香，顺时调养，夏日养生有良方。端午必五毒古法新解，量身打造户外防毒避险指南，伴您安心过佳节。
6: 一二三，
5: 龙舟竞渡迎端午，寻各地习俗，赏文脉悠长。
7: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
5: 法学、心理、教育专家联袂剖析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端午佳节，锁定社会与法频道，知节俗，学法律，护平安。
8: 五年相恋，双方却从未谋面。百万借款真相过于扎心，
9: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他为什么只骗了我。
10: 我这个人比较要面子，要强。
8: 男友竟是我堂姐，一线周五20:25播出，敬请关注。
11: 你好，蔡伯林。
12: 电话一直没接。
13: 有没有人啊？
14: 没事
15: 。哥，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东西被偷了？
16: 他一个一万多，我一个钱。
15: 哦。你们干嘛？
17: 我们上楼下有小的，肯定要吃饭。
18: 人家人多嘛，他搞不过嘛，就用口水去吐人家。
19: 天网栏目，本周五21:播出。
5: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 大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12: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0: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4: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
7: 况。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9: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副支队在盘锦当地破获了一个贩毒的团伙，起获了一公斤的冰毒。据毒贩交代，这个冰毒2个月以前是在东山购买的。周副支队这次来是想抓住那个提供货源的毒贩，你们两个配合一下。
2: 是。
0: 好。
1: 周副支队，你们先聊，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3: 好，你忙。
0: 你们还有什么具体线索吗？
3: 有，我们有一段他们交易时的录音。
4: 报纸是他们的爱人，是钱的意思。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啊！走了。
0: 就这些，
1: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只有这些。那送货的人叫什么呀？
0: 王二，还有一个叫黑豆。做这种交易的，哪有敢用真名的？

0: 林老师，林老师，
1: 李飞，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有点事找你帮忙。
2: 报纸带来没有啊？
3: 带来了，三儿，快！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2: 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
3: 不会坑你的。
4: 林胜文，林胜文，
2: 交钱，你说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
4: 他是我学生。
2: 好了，
4: 我们又是一个村的。你水伯呀，当年有一本事，上百个学生，我不用见人，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0: 林胜文有什么外号没有？
5: 黑豆。
0: 黑豆。
5: 嗯，同学们都这么叫他。
0: 您帮我打听一下，他今天晚上在不在家？
5: 这个我帮不上忙了，我是被赶出来了，不可能再回大寨。
0: 不是大哥，我杨哥，不是咱俩风风雨雨抓毒枭都没见你这样过。
6: 要去你去啊！
0: 我怎么我去算什么呀？那是你女朋友，
6: 大哥。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我刚失恋，
7: 我现在我这心碎的跟饺子馅儿似的。
6: 你讲点人性好不好？你这，
0: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谁还没失过恋？第一次失恋。出来了，干嘛去？你女朋友，陈科。你的科科，快点儿！我去了啊！
7: 行，我去，
0: 快点儿！
7: 杨哥，
8: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不用来接我了。
7: 我知道，我完全尊重你的意思。今天确实是有紧急情况，
8: 怎么紧急？
7: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8: 你说，
7: 你是不是有个闺蜜叫蔡小玲啊？
8: 嗯。
7: 哎，那你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呗，约她今天晚上出来吃个饭。可可，陈科，你听我说行不行？我真的是有正事儿找你，你就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陈科，
7: 真的是有正事儿，陈科。
9: 你别生气啊，他真不是胡搅蛮缠。我们办案子，其实我们就是想问啊，你那个闺蜜蔡雪玲，她老公是不是叫林胜武？
8: 对。
9: 林胜武有个弟弟叫林胜文，我们就是想确认林胜文今天晚上在不在家，就这事儿。

0: 真的是有正事儿。我
1: 行吧，那我帮你们问问。
0: 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们问的啊。
2: 战军，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你的地盘动手，目标有三个人，可能有武器，所以我带的人手也不够，想从你那儿抽调几名特警配合一下。
3: 那军功章上可得有我们河源市公安局的一半啊。
2: 没问题，只要马局长同意。但是战军，我到了可就要人啊，你先帮我把人准备好。好，哎，我这儿进了个电话，啊，我先挂了。
3: 哎。

0: 喂，
1: 哎，蔡队，那个周支队那个案子里边啊，涉及到一个塔寨村的人叫林胜文。喂，
2: 蔡队，
0: 看我在。
1: 啊，周支队带来的录音不是吗？那段录音里边有个叫黑豆的，那个黑豆就是林胜文。
0: 你确定是塔寨的林胜文？
2: 对对，确定。
0: 你百分之百确定吗？
1: 确定啊。
2: 塔寨是禁毒魔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我要的是百分之百。
1: 我就凭这段录音把他逮回来审一审，怎么了？
2: 有问题吗？我得到可靠消息啊，林胜文明天一早就要带他老婆回惠东的娘家，我建议周支队今晚就行动把他抓回来。

0: 李飞，你听着，这件事情我们只是配合，主要的决定还是要周副支队他们来做。我现在在河源，如果你有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好。
1: 蔡队怎么说？到底抓不抓？

0: 士兵里半成品的，让他们。
1: 政委，有警察！政委，快跑啊！
2: 快点，这么晚。

0: 就是他，放了我，
1: 带走，带走，
0: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
1: 都是半条命，先拿走，走。

0: 解毒大队李飞，我们奉命执行任务，立刻让开！
1: 我不管你是谁，把我弟弟给放了！
2: 爸，救我呀！

林胜文犯什么罪了？林胜文制毒贩毒，人赃俱获。

人带出来！这个就是从林生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0: 给警察同志让路。
1: 东叔，不能让他把身份带走了。
2: 闭嘴，还嫌不丢人吗？
3: 快说你救我呀！
4: 你三方丢脸，找死你！
3: 你救我呀！

0: 听这干什么？装是吧？还装是吧？啊！我告诉你，就凭这个，我定你个贩毒，你信不信？
1: 别逗了，这里面哪个字提到毒了啊？就凭这个，定不了我的罪。
0: 李正文，你情人住哪儿？问你话呢。
1: 有什么情人？名字和地址，
2: 写下来。
1: 什么名字、地址啊？
2: 你情人的名字和地址，别逼着我们查啊！龙城花园。
0: 这地方得10000多一平吧？哎，你说你们家住的那么破破烂烂的，你哪来的钱买这个地方？好歹我还买得起房子，养得起情人，不像有的人，你女朋友就是医院里面姓陈的那个护士吧？啊，不对，前女友了。哎，你可真是个怂包，连个女人都看不出，在塔镇我就认出你来了，我给你留着面子呢，那是。
3: 干嘛呀？要打人呢！你打呀！
4: 你打一个试试！
3: 你就朝这儿打！
4: 你找我来！你找这儿打！来来来来来来！
3: 打一个试试！
4: 你给我过来！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你往这儿打！
3: 打的都是你！
4: 你别让我！让我进去！
3: 疯了吧你！
4: 你跟他置什么气呀你？啊？这小子故意激你看不出来？行了，哎，往回收拾他。

1: 敢不敢把那玩意儿关了？关这个？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你不怕我揍你啊？你试试。
0: 关了，怎么着？给你个机会，把我放了80万。就这事儿？你要是不放，明儿一早你就挨收拾，你得写检查，受处分。
1: 哟，听这意思。
0: 认识我们领导？想知道？给我倒杯水。好，给你倒水啊！你是爷。对。你一月挣多少钱？
1: 我就剩那点死工资，
0: 我知道，3000不到嘛，2800出头，是不是？你知道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
1: 不知道，跟我也没关系啊。
0: 我跟你说个数，你就不这么说了。

0: 谁？接着说。
1: 说什么了？
2: 我说什么了？
0: 给我饭还上吧。全的路在这里，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那都跟你开玩笑的，假的，哪有什么视频呀？我哪有什么视频呀？我根本就没录。

0: 当时怎么跟你说的？我是不是说如果要行动给我打个电话？我跟你说了我在桃园有抓捕行动。
1: 当时就是最好的时机，不能错过。
2: 什么叫最好的抓捕时机？今天一早他去惠东，在惠东不能抓吗？在他岳父家不能抓吗？
1: 制毒现场在他家厨房里，当时几十公斤在那儿摆着呢。
2: 就算有上百公斤，你给我拿回来一克了吗？
1: 我取证去了。
2: 哪儿呢？
1: 林胜武他当着我的面给我销毁了。
2: 那你废什么话呀？亏你是干了三年的缉毒警，
0: 你不用脑子想想，他们为什么在自己家里制毒有恃无恐啊？为什么？想过没有？
2: 三峰地区的村庄地形很复杂，万一进错了屋是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惠东的进村行动，六个警察被村民围了一天一夜，你应该知道后来的处理结果呀，惊动了省厅省政府。就你和宋阳两个人，你就敢带着人生地不熟的外省兄弟进村抓人？你了不起啊？自以为是是吧？给我谢警察去。

0: 你们有搜查证吗？没有搜查证是不可以随便搜查的，我懂法律。我都跟你们说了三遍了，这房子是林胜文给我买的，花了60万，用现金一次性付清，他还每个月给我2万块零花钱，我和他在一起有大半年了。
1: 60万买房，啊，一个月2万零花，啊，出手挺阔呀，啊。
0: 这房本上写的可是我周林的名字，是林胜文赠送给我的，是我的财产。
1: 这房子如果是林胜文拿独资买的，那就不属于你了。
2: 喂，陈队，
3: 你们在哪儿呢？
2: 我们在外面出任务呢。
4: 回来吧，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我是说，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他哥马的接走。

0: 李飞，
1: 什么意思啊？啊？你凭什么？你问你，我杀的人，你凭什么回头就给我放了？
2: 先天性心肌炎有心力衰竭的症状，严重者会发生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
1: 你别给我看这个，蒙谁呢？心肌炎，你当我李飞傻呀？
2: 这个报告不是我蔡永强出具的，你有问题可以去找天平司法鉴定中心。
0: 我从抓回来才几个小时，这才几个小时就取保，这效率破了世界纪录了吧？
2: 他办理取保候审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你也看清楚，这个执行通知书上有市局的章，有罗旭局长的签字，他的哥哥林胜武也给林胜文办理了保证金，一切符合程序。
1: 申请报告是禁毒大队出的，上面签字是你蔡永强。
2: 什么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说我徇私枉法吗？没什么事儿，可以出去了。

0: 林胜文还是放了。为了抓他，我们俩命都快搭进去了，这事不能这么算了。绝对不能这么算了，再从别的地方找找线索。
1: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塔寨抓林胜文了？我现在是真的后悔帮你们给蔡小玲打了那通电话。
0: 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林胜文他们一家几口都要被赶出塔寨了？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可没冤枉他们。哎，
0: 可是他老婆孩子，他家人是无辜的吧？
2: 林胜文他老婆知道他制毒，他拦着我们，而且还找了一帮人当着我们的面把证据都销毁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我一点错都没有。
0: 你们没有证据，你们就这样冲进人家村子里把人就给抓了。外面人现在怎么说你们？你们不长耳朵不听一下呀？
1: 好，高哥，咱俩别在这儿吵行吗？今天晚上我在东山小馆找个地方啊，你过来，我把这件事详详细细的跟你说清楚不就好了吗？我不去了，宋阳。我就是想跟你说，你有的时候做人吧，真的不要老是那么冲动，不要老是那么没有理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它不是说只有对错，只有是非的。

0: 我知道了，谢谢你提醒我，让你担心了。你想多了，我总不能让我爸妈跟着我提心吊胆吧。
1: 李飞做人，但是我告诉你，所有人都错，都错，包括你在内。就是别人我不说，你不应该。咱们是大学四年的同学呀，
2: 抓贼抓赃了，
1: 这你不明白吗？我告诉你，我们抓了，审了。 然后你放了，是有原因的。

0: 我告诉你，林胜文交代了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警局有人手脚就不干净。
1: 宋阳，
2: 哎，
3: 你聊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你来了，
2: 坐，坐，
3: 你跟他说说，那天林胜文跟咱俩说的什么？你把原话跟他说说。
2: 行了，
3: 他不
2: 相信。走了。
3: 他不相信，你怎么能不相信？
2: 行了行了，
3: 你把
2: 再聊一会儿不行吗？
4: 别聊了，聊什么呀？
3: 你跟你说清楚，
4: 你说这个干嘛？宋阳，你说这个
3: 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2: 李芬。

哎，什么？哎，起来，林振文死了。

0: 你要是塔寨的女婿，就把他俩给我打了去。
1: 胜武，
0: 你非你赶紧走吧，
1: 这里不欢迎你们。林胜武，我们也是来找凶手的，你别激动行不行？
0: 凶手，
1: 你就是凶手，你就是凶手，你不要就是凶手。
2: 别犯浑，过关，
1: 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
0: 先冷静一下。
1: 林胜武，我还在这呢。你信不信我把你铐起来？
0: 林胜武，带着家属离开现场。
3: 你先走。
4: 啊！二胜武，还有弟妹呢。
3: 林胜武，你弟弟回来之后发生什么了？

0: 我看干缉毒委的是你们家的，这样吧，你们申请来我这儿吧，刑侦欢迎你们。
1: 这陈队，这前天我们俩审人的时候还好好的，这刚申请完取保，第二天人就上吊了，反差有点太大了吧？
0: 怎么着，还要上去看看吗？
2: 那肯定啊。
3: 李飞，这是刑侦现场。
0: 再怎么看，盯着点啊！

0: 他们俩过来看看，马上就走。
1: 林副主任，
2: 林审问昨天回来之后出什么事了吗？
3: 昨天我们三房的方头找林审问谈过话，林审问违反了族规，必须赶出塔寨，逐出宗祠。不信可以问三房的房头，谁能想到他这么想不开。

陈文回来就上楼了，把自己关在房里。他老婆让他吃饭，他也不吃。九点吧，说就睡了。没想到早上就。

0: 就是灭口。昨天他说那事儿是真的，那可不是小事儿。看我干什么？
1: 昨天咱俩喝酒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什么说什么？
0: 什么意思？
1: 你说我什么意思？
0: 你干什么呀？
2: 林胜文吐出来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你岳父？
0: 什么事儿啊？
1: 小娟，那话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
0: 你们什么意思？林胜文是你们审的，干嘛要问我？
2: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0: 你有病吧？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2: 再说
0: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

0: 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嗯？我警告你，在东山做事，要想好自己的下场。别以为在东山长大就是东山人了。我也警告你，能不能离他远一点？早晚出事儿。
1: 小杨，
2: 宋阳，
3: 李飞，你还真别不服气。抓毒抓赃，是你自己没有把证据固定下，你怪谁？
2: 在禁毒大队，就算固定下来证据也没有。
3: 你什么意思？
2: 头天抓进来，第二天就取保候审，紧接着就上吊自杀了，这肯定有问题啊！这么明显的案子，没有人相信我，他们一定知道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3: 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4: 300万，我有视频。
2: 也没什么新鲜的，就说让我老大办我。第二天，蔡永强真的就给我处分了。
3: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去调查，然后拿证据说话。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一员，蔡永强是你的大队长，他的命令你必须执行，不得有误，明白吗？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0: 飞然，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你们不是都分手了吗？
0: 我让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不是，姐，姐。

0: 你知道这个女人是假的？我当然知道是假的，我就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1: 高兴，上学的时候追过我。哥哥，我想知道，你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威胁？
0: 宋阳，我们俩之间的分手，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1: 哥哥，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吗？哎，宋阳，宋阳。

0: 我怎么都联系不到宋阳，你赶紧帮我劝劝他。他明知道照片是假的，他非要去较这个真儿。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我不想他为我做一些不理智的事儿。
1: 没事儿，他是警察，他不至于啊。

0: 等一下，还有个事儿，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也离开塔寨了。
1: 他又没犯事儿，他跑什么呀？
0: 林胜文火化之后，林胜武就走了，头七都没过。
1: 头七都没过就火化了？
0: 是。
1: 陈刚跟我说照片的事了，你去找那个包兴了？
2: 哎，找着包兴了。这小子不光吸毒，还贩毒。
3: 为了买毒品，他找了个小姐，拍了张裸照，然后把科科的头像 P 上去，
2: 想敲诈10万块钱。
1: 一个吸毒犯敲诈一个缉毒警察要钱去买毒品，这是可能吗？
2: 他都交代了，南井村就是个毒窝。
1: 南井村？
2: 就在北山的养鸡场，我现在已经在路上。
1: 这样，我先上报队里。
2: 哎，李飞，你可千万别跟队里人说，咱们队里就是从南井村里出来的人。哎呦，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你要来就快点啊。
1: 喂。

0: 老李啊，快点。
1: 着什么急呀？啊，
0: 这是第一次给王厅长汇报工作，就这样，会不会冒险？
1: 怕什么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网子。
0: 我能怕什么呀？我是怕新来的厅长受不了这个刺激。
1: 你以为厅长纸糊的呀？啊，百闻不如一见，向他汇报100次，不如让他看一次。
2: 可是，万一现场行动出现了什么意外，
1: 放心吧，我心里有底。
3: 你们俩架子不小啊，让厅长等你们。
4: 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的错。
3: 王婷，我给你介绍一下，禁毒局局长崔振江。
0: 王厅长好。
3: 禁毒局副局长李维民。
4: 王婷好。
5: 你就是李维民？
4: 是，李维民。
3: 这个李维民啊，连公安部代部长都敢放鸽子，今天啊就算给你面子了。
4: 雷霆，王婷，雷霆说笑呢，迟到确实是我的错，不过我想好饭嘛不怕晚。
3: 这好好的会议室不待，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
4: 雷霆，王婷，破冰抓鱼。
6: 几周之前，公安部禁毒局通报我局，说法国国家警察署怀疑他们扣留的一批冰毒来自我省，那么样品检测和我省境内的流往境外的冰毒完全一样，公安部禁毒局要求我省查明这批冰毒的来源。经过我们缜密的侦查和判断，怀疑这批冰毒来自于我省的隆平和东山。
7: A 组就位。
8: B 组就位。 C 组就位。D 组就位。
9: 雷军，高组已经就位。
5: 现场都是东山公安的同志吧？
0: 哦，不，都是省厅禁毒局侦查科的同志。
5: 既然是东山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东山的同志在场啊？
0: 厅长，您刚来，可能对隆平和东山地区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我向您介绍一下，本地的宗族观念很强。

0: 无形之中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保护伞。我们也是出于这种担心，所以整个行动计划都没有向东站市公安局通报。
1: 注意，前方有枪！注意，前方有枪！
2: 切换。
3: 是。
4: 他们是什么人？
2: 头发长的这位叫蔡启荣，年轻一点的叫蔡启超。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两个是东山市南井村的村民。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十年前因为制造假币被判刑三年，在狱中服刑期间认识了香港毒贩刘华明，学会了制毒。那么出狱之后，伙同他哥哥蔡启荣一起开始制毒，从 K 粉到冰毒什么都做，但是量不大。
4: 对付个小毒贩子要这么大排仗？
2: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买家香港商人赵家亮。
5: 外围组，你那边怎么样？香港人出发了，预计20分钟到达。
2: 赵家良的手下正在赶往验货地点，跟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验货。
6: 这批货最终的出口是法国。
7: 这些情况你是从哪里了解到的？
2: 稍后我再向您汇报。
4: 杜丽，香港人到哪儿了？
5: 香港商人到了。
8: 钱带来了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茶楼就是等待消息的地方，一旦确认无误，那么赵家良会付给蔡启荣200万现金。
4: 现在看你们的货了。
9: 验货地点在哪儿来着？
2: 南井村北山养鸡。

0: 喂，
1: 梁叔，我们到了。可是刚才养鸡场里传出了几声枪响。
0: 取消交易，你们马上撤。怎么回事？我派去验货的手下听到枪声。
2: 杜丽，怎么回事？
3: 好像发生意外，没有完成交易，下个人准备离开。李局，等等。

0: 香港人走。
1: 什么？放香港人走？
0: 让香港人走。
1: 是，放香港人走。
2: 对不起啊。

0: 不对劲，要出事儿了。
1: 抓捕蔡启荣、蔡卫平。
2: 警察，
3: 不许动！
2: 不许动！
3: 警察，放下枪！

0: 出去。
1: 等一下，等一下，啊，不要看了，
0: 大家不要围观，
2: 目标已经死亡。

0: 李维民，演砸了吧？
1: 这回真是舍了孩子也没套着狼。

0: 宁波，
1: 师傅，
0: 东山的南井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您怎么知道的？
2: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说是南井村的蔡启荣、蔡启超兄弟的养鸡场有毒品交易，禁毒大队正往那儿赶呢。
0: 是什么人报的警？
1: 啊，是用一次性的手机卡，报的110。
2: 师傅，这个举报人同时举报，李飞涉毒。
0: 李飞。

0: 车上乘客请下车，打开车尾箱。
1: 啊，好的。有什么事吗？
2: 为什么抓我呀？
0: 对呀，叫什么名字？
2: 陈岩。干嘛抓我？你们？你们在找什么呀？
0: 别动。

0: 我爸的，水果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走私毒品，从蔡启超那儿进货。
1: 出到哪里？
0: 下家是韶关的一个夜店老板。
1: 跟李飞有什么关系？
0: 那笔生意李飞都抽20%。
1: 南景村北山养鱼场是怎么回事？
0: 南景村北山养鸡场是我们给宋阳设的局，我们的事不小心被宋阳发现了，而且李飞也喜欢我姐，他想当我姐夫，所以我就和他商量着想办法干掉宋阳。

0: 打了什么药，大夫？大夫。
1: Yeah.

0: 阿平，阿平，护士，护士，护士，嗯，
1: 怎么
0: 了？快，
1: 出什么事了？
0: 快快快！李飞。你怀疑我啊？啊！你说话！阿平，阿平，
2: 你的运气可是真好啊！子弹只是擦过而已，再偏几厘米，看你还怎么跳。
3: 胜利盐水呢？
4: 我忘了，我下去拿。

0: 司令，
1: 枪弹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0: 物证方面有什么线索？现场缴获多少病毒？
2: 我是去物证鉴证科问过了，但他们说还没有出来结果。
1: 只是
0: 有话直说，吞吞吐吐的。
1: 不是我吞吞吐吐，
2: 小刘是偷偷告诉我的，说上级领导有指示，
1: 不让把结果告诉我们。
0: 他们是谁啊？马云波还是罗旭？
1: 还不清楚。
3: 现在宋阳就躺在冰冷的停尸床上。

0: 他爸妈一会儿就会过来，你自己想想，你从小到大吃过多少顿他妈妈做的饭？你就真不想对他爸妈说几句话吗？
1: 说
0: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1: 说。

0: 枪弹检验报告出来了，宋阳身上的子弹来自于你的枪，你身上的子弹来自于宋阳的枪。解释一下。
1: 没解释，尤其是跟你。
0: 不信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陈岩在韶关被抓了，装糊涂，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1: 你局部的可以啊，嗯，宋阳死了，宋阳女朋友弟弟你也给抓了，你还想干什么？
0: 不是我们抓的，韶关禁毒大队的老巩在陈岩的车里发现了3公斤的冰毒。
1: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走读哪有万无一失的？说吧，到底谁是陈岩的保护伞？是你还是宋阳？
3: 你给我滚蛋，滚，走。
4: 咱们东山就在今年年初刚刚摘掉了戴了2年的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这气都没喘匀一口，你们就给我来这一出。你们知道吗，南井村513案件是什么性质？你们知道我这一上午接了多少个电话吗？广州市的两个常委，隆平市的所有的常委，还有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广州市电视台，还有这个网络什么自媒体，那就多了去了。我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把咱们东山往死里整啊！
5: 陈市长，这个案子跟罗局长没有任何关系，我马云波负全部责任。
4: 马云波，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6: 啊，陈市长，隆平和东山地区禁毒形势严峻，马云波这两年那是呕心沥血呀。
4: 罗旭，这形势都这么严峻了，你还在这和稀泥，这次这个恶性事件你也是有责任的，马上提审那个李飞。
5: 是。
7: 什么意思？
8: 蔡队交代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房间。
9: 老蔡，蔡永强，
10: 你怎么跑医院来了？
7: 我来接李飞离开人民医院，从现在起，李飞由我们刑侦大队负责看样。
11: 陈队，李飞是我们禁毒大队的人，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刑侦大队啊？
7: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问马局。
0: 那要是我们想询问李飞呢？
7: 专案组成立了，罗局任组长，马局任副组长。你的名字不在专案组名单里。
0: 打个电话。

0: 我是蔡永强。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李飞移交给刑侦大队。
1: 把他留在你们那儿没用，他一个字都不会说，因为他对你和禁毒大队不信任。
0: 李飞是禁毒大队的一员，我不同意把他移交给刑侦大队。
2: 把李飞带回来审是省禁毒局的意思。
3: 我们已经为五幺三案成立专案组了，马上把李飞交给陈光荣。
4: 告诉你个内幕，就在刚才，我们刑侦大队在李飞家里搜出100多万现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禁毒大队那些事儿。
5: 陈队，你这什么意思啊？蔡队，
0: 叫人。

0: 跑了。
1: 刑侦大队、禁毒大队都在，居然看不出一个李飞。
2: 从他家里搜出了大量现金，这所有的证据都对李飞极为不利。你说他这一跑，不是把自己的罪名坐实了吗？
1: 马上通缉，全城搜捕。
2: 是。
3: 李明明，李飞的事情你怎么看？
4: 我和李飞关系特殊，我申请回避。
3: 哦，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4: 我们的关系像父子。
3: 这样啊，没关系，你先说一说对他的看法吧。
4: 李飞缺点很多，冲动、冒进，有时候做事不想后果，但是他嫉恶如仇，说他涉毒，我真不信。宋阳和李飞是发小，后来成了搭档，两个人是好兄弟，好的可以说穿一条裤子，所以李飞绝不可能开枪杀宋阳。
3: 那你的意思，李飞让人设计了？
4: 没有证据，我不能妄下结论，只是猜测。
5: 彩君，你怎么来广州了？
6: 跟你说件事，你不要太激动。宋阳死了。节哀顺变。宋阳是被李飞开枪打死的。这是吴正哥枪弹检测报告给出的结果。
7: 还有，韶关警方在你弟弟陈岩的货车上
6: 搜到了3公斤冰毒。
5: 这不可能，我弟弟他不会贩毒。
6: 我来呢，是想请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事情太复杂了，你回去换身衣服，在路上慢慢跟你讲。

0: 陈哥，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能跟他走，现在谁都不能相信。
1: 陈哥，陈哥，你听我说，现
0: 在是有人在陷害我，陷害陈岩，你现在立刻走，什么都别拿，去中山。
1: 你到中山公园旁边的富义宾馆等我，我去找你跟你解释，好吧？去中山。

0: 这是我卖废品攒的1800块钱。
1: 这不行，李老师，我不能拿你钱。李老师，
2: 你在外面，你需要用钱呢，你听我的。
0: 李飞，水波相信你是个好警察。
3: 喂，
4: 乘客吗？你好，我是广东省禁毒局的李维民。你、宋阳和李飞曾经去过我们家，你还记得吗？
3: 李叔叔，
4: 乘客，你听我说啊，李飞现在下落不明，我想他会主动跟你联系。如果你要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能告诉我。
3: 李叔叔，你为什么觉得李飞会联系我？
4: 乘客，实话跟你讲吧，你是宋瑶的女朋友，你的弟弟又卷入了这个案子。李飞如果要是死了的话，真相就很难查清楚，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你应该清楚。情况紧急，我们必须要找到李飞，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3: 钟山，
4: 钟山，
5: 李飞在什么地方？
3: 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不知道，他只说让我去中山，然后住进中山公园旁边的那个丰益宾馆，说到时候他会联系我。
5: 乘客，你马上把李飞给你打电话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马上派人保护你去中山。记住，接你的人叫杜立，禁毒局的警员。
4: 现在禁毒局已经介入此案了。
5: 乘客，李飞如果跟你联系，你一定要告诉他，马上。
6: 陈哥，陈哥，你还好吗？
3: 啊，我在换衣服。
6: 尽快啊。

0: 喂，
1: 请问您是谁？
0: 不，请问你找谁啊？
1: 啊，刚才您这个手机是不是给一个叫陈科的打过电话？
0: 啊，刚才在路上是有一个人管我借手机用来着。
1: 您认识他吗？
2: 不认识，我就是一捡破烂的。
1: 啊，对不起，打扰您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

0: 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
1: 明君，我现在广州医院。

0: 我们现在是找不到人，我打他电话，他根本不接。
1: 我也问了他同学，他同学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他的课本跟笔记本都没拿。
1: 他可能已经去中山了。这样，你马上前往中山公园旁边的丰益宾馆，
2: 找赵学超副局长。
0: 好，明白。

0: 条件反射，对不住，对不住，这打你打出条件反射了，没控制住，你一过来我就习惯性伸手，你怎么办？你说啊，出行啊，出行，哎呦，你横行，哎呦，你横行，李飞冒着危险去中山找宝兴。 那说明宝兴一定是中山事件的知情人，我已经通知了中山市赵学商副局长，让他找到并控制住宝兴，同时让他在丰益宾馆周围布下警力，等待李飞的出现。
1: 李伟民，你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0: 明白。

0: 到底是什么回事？我的属下在北山养鸡场听到了枪声。
1: 再聊。
2: 李飞出了大情况，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1: 他怎么会去那里啊？长话短说，他被抓了，现在又跑了。
3: 被你们警察抓了？
2: 情况复杂。
1: 李飞现在在中山，你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我马上能见到他。那出了意外了？你的人呢？
4: 你以为你是废物吧？把人都弄丢了，就用我的人去找？
5: 行了，赶快去吧。
6: 老板，
5: 你们两个马上去中山，到中山之后立刻给电话我。
6: OK，知道了。

0: 这里是丰益宾馆。
1: 你好，我想查一下朋友的房间号。
0: 好，请问客人的姓名？
2: 陈科，
3: 应该是今天下午刚刚住进来的。
0: 请您稍等一下，

0: 8号房间。
1: 谢谢。
2: 已经查到电话是从学院路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2号已经赶往学院路。
3: 收到。

0: 前面就到中山公园了。先生，你要在哪儿下车？
1: 一直开，我告诉你停在停。
2: 注意注意，有一辆车牌号为 SX

0: 喂，
1: 是我。那边怎么样？有没有异常？
0: 没有。你到了吗？
1: 马上到，在房间等我。
0: 好，一会儿见。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3: 目标马上进入宾馆，马上进入宾馆。
4: 先生，前面就到地方了。
1: 刚才的路线，再开一遍。

下不下了？

0: 对面居民楼里有枪手。
1: 二组，二组截住李飞，三组、四组抓枪手。
2: 李叔叔，他不会有事吧？
3: 没事，没事，放心。

0: 喂，
1: 李飞是让你的人带走了吗？
0: 是。
1: 带到什么地方？
0: 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你现在把他带走，
2: 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名，知道吗？
1: 他这辈子以后就剩逃亡了。
0: 那你想怎么样？交给人民警方吗？
2: 把人交给我，我能保他安全。
3: 大哥，你怎么保证他安全呢？
2: 我用我的生命保证。
0: 这我就奇怪了，你这个广东省禁毒局副局长是怎么当的？
3: 这么完美的布局都会被人玩，对手是黑洞啊。
2: 像蔡启荣、蔡启超这样的小虾早晚会被吃掉的，这是肯定的。
1: 但是我没有想明白，到底是谁
2: 能够把李飞跟宋阳不偏不斜地装进去。
0: 你没这个本事，等我。
4: 老板，您确定要把他交给警察吗？
3: 按我说的去办。
4: 好吧，我知道了。

0: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俩谁啊？
1: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还活着。
0: 不是你什么，你给我靠这儿干嘛呀？啊，
2: 你老实待着吧。
0: 陈科呢？陈科呢？别走。哎，兄弟啊，

0: 改一下。
1: 好，
0: 那不能再提错了。哎，蔡队，
2: 怎么样？
0: 给中山的几个兄弟打过电话了，但一提到丰益宾馆，他们都讳莫如深，问不出什么消息。
3: 教学超也不接我电话。

0: 经收到这个地方，但是他人已经不见了。
1: 先回来吧。
2: 李局，
3: 李局，
4: 李局，您不再休息会儿了？
5: 不累，大家辛苦。
4: 您坐这儿。
5: 中山你熟，这次行动你指挥，我向你学习。
4: 李局又逗我了，您跟毒贩打交道那会儿，我小学还没毕业。
6: 李局，现在我们无法确定劫走李飞的到底是什么人。那辆车出现的最后位置呢，是在东郊。我们以这个位置为原点，向四周排查，注意沿途的酒店、旅店、饭馆和小卖部，还要加派人手，24小时监视所有交通枢纽的监控录像。机场和铁路的高速收费站，还有几个重要路口，都要设卡。私家车和出租车，都得查。
4: 嗯。

0: 喂。
1: 哎，李轩。
0: 李飞。
2: 李飞。
0: 你在哪儿啊？
3: 你在哪儿？
2: 我在舟山。
4: 定位了没有？
5: 定位了，他用的是东郊的一个公用电话。
6: 李军，看来他确实还在中山，他到底会去哪儿呢？
0: 包兴找到了吗？
4: 还没有，不过资料在这儿。
5: 资料显示，包兴很早就开始吸冰毒，而且他把他的姐夫谢瑞拉下水。他这个姐夫本来是个青年才俊，开了一间公司，叫做中山新锐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自己是总经理，包兴是副总经理。生意好的时候，这家公司曾经资产上亿。
0: 现在的情况，
5: 三个月前这家公司已经强制破产，谢瑞一个星期之后在中山人民医院死亡，死亡的原因是吸毒过量造成中枢神经抑制，导致缺氧窒息。因为欠了一屁股外债，所以包兴以贩养吸，平时一般就在中山活动，这几个月行踪飘忽不定。
0: 他姐姐的情况？
5: 他姐就在中山，家住山水小区。
0: 山水小区。
4: 李局，如果李飞真的在找这个包兴，这些地方他都有可能去，但是养的可能性最大的。

0: 雪超，分头行动吧。
1: 明白。
2: 来，赵局，喝点，提提神。来，你也喝点。赵局，咱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啊。
1: 死等。
3: 赵局，咱们这到底是保护还是抓捕啊？
1: 抓捕为主，保护为辅。
3: 明白。
4: 那到了，这就是星如一。

0: 销公司。
1: 这怎么回事？
0: 啊，这公司啊，听说老板吸毒，好好的产业都给败光了。哎，可惜了。哎，听说是被他小舅子给祸害的。
1: 回去吧。
2: 刚刚有辆出租车，行迹可疑，
3: 车头朝西，车牌号粤 TD 3481，前方路口请注意查车。
4: 好的，明白。开车。
1: 师傅，师傅，停停停停，停车停车。
5: 报告报告，发现李飞，发现李飞。
6: 报告，是李飞。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5: 别跑！
6: 都站住！
7: Thank you.

0: 人呢？
1: 没追上，跟丢了。
0: 接着找。
2: 是
0: 是。
3: 看来守株待兔这招已经没有用了。
0: 那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3: 打草惊蛇，他怕是不会再出现了。
4: 通知市内所有的出租车公司跟出租车协会，把李队找人发下去，让他们配合提供线索。
5: 是。

0: 来找包兴，是想洗刷你自己，对吗？所以你又折回来了。
1: 宋阳死了。我的枪打死的，
2: 我知道。
3: 我被设计了，
2: 我知道。
0: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对你极为不利。

0: 次让你归案的指挥。
1: 让我走，我能找到真相。
0: 有人现在想你死，宋阳已经死了。如果现在放你出去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你要是死了，可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宋阳就白死了。单枪匹马是一种选择，但不是最佳的选择。你有权还所有人一个清白，不仅仅是你自己。菲菲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踢足球，别人冤枉你打碎人玻璃，到家门口来告状，我是怎么做的吗？
1: 你让我自己证明。
0: 对，我让你找到那个打碎玻璃的人，约好了一起上人家去道歉。
1: 这不是一回事，
0: 道理是一样的。
1: 您想让我回去？

0: 进来。
1: 李飞羁押在什么地方？
2: 崔局告诉我，这个案子由省厅调查组负责。

0: 王婷啊，
1: 文明，你直接从中山赶往白云机场，
2: 咱们俩要马上去趟北京。
0: 去北京？
2: 公安部郝副部长让我们马上去北京。
1: 镇江同志已经赶往中山了，他会和中山市局协调李飞安全的事儿。时间不多了，你马上出发吧，具体情况咱们见面再说。
0: 是，我马上到。
3: 哎，李局，我们局长说先不询问李飞了，什么情况？
0: 我得赶紧走，镇江马上赶过来，你就听他的。
3: 我，哎，
0: 记住了，交给李飞。哎，乱吗？
3: 特完美。

0: 审问啊，今天不审，这个给你的。
1: 你那太老了，你看这个，你多年轻，洋不洋气？不不不不，哎呦，你那全家一样，你别嚷嚷了，哎，听不懂，太老了，不是？你看这个，这都什么毛啊？啊，不是，你套套看一下，你穿，你套上看一看。你看，你看，好不好看？年不年轻？洋不洋气？你说说说说。哎呦，哎，你试一个，你套一下，就是。
0: 老李啊。 我第一次生活，就跟你买一副，听你听我的。
1: 当然听我的了，我花钱，但是听不准，你套一下你。

0: 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李飞，他和广东禁毒局李维明副局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就要从20多年前说起。李维明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李飞的母亲钟素娟是他的得力干将。钟素娟当年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他不成后，将钟素娟杀害。当年才8个月的他，被钟素娟的母亲抱回东山抚养。在东山长到15岁后，便到了广州，一直住在李维明的家里。
2: 来来来，再来一张啊！
1: 在那里度过了他高中、

0: 大学的时代。
1: 那李维民可以称得上是李飞的半个养父，
0: 这个称谓不为过。
1: 哎，那他的亲生父亲呢？
0: 他的父亲李建忠是个海员，在钟子娟死后不久便消失了，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在逃港期间死亡。

0: 美女，那先这样。梁叔啊，找到那个烂仔，
1: 他站着，
0: 旺角，情妇家里。

0: 喂，梁叔。
1: 喂，李站长。
2: 哦，在铜锣湾喝酒。
1: 过来窗口，
2: 看看街上。
1: 这么快就杀过来？
0: 喂，我出去一下。
3: 喂喂，你去哪啊？
4: 老实点，不然爆里头。
0: 伟哥，咱们有话慢慢讲了好不好啊？
4: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跟你慢慢讲的？走。
0: 伟哥，小心你的枪走火啊。
5: 梁叔，准备东西啊。

0: 怎么样？梁叔的茶好不好喝？
1: 不管我吃。
2: 我要买这些货，你们就派些马仔给我，来设计陷害我。我要的是大佬，要的是货，要好多的好多货。
1: 梁叔，我不是，我是警察，我是谁呀？我是鬼头仔呀。
0: 你不是鬼头仔啊？是谁让你来找梁叔的？你的幕后老板是谁？
1: 没有幕后老板了，我没有告密，没有，什么都没有。
0: 蔡启荣和梁叔的交易，警察怎么知道的？
1: 我不知道。
0: 喂，你喜不喜欢吃辣的？哇，来呀！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0: 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社会与法频道端午特别节目暖心上线，艾草飘香，顺时调养，夏日养生有良方，
5: 四季吉祥。
4: 端午避五毒，古法新解，量身打造户外防毒避险指南，伴您安心过佳节。
6: 一二三，
4: 龙舟竞渡迎端午，寻各地习俗，赏文脉悠长。
7: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
4: 法学、心理、教育专家联袂剖析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端午佳节，锁定社会与法频道，知节俗，学法律，护平安。
0: 胆大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8: 顾客说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0: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8: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0: 被调包的运动鞋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
9: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0: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11: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奇怪了。
12: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3: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
7: 况。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0: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14: 深夜，家中反杀窃贼，丈夫护妻挥刀自卫，屋主勇斗入侵者，老人持耙抵挡尖刀。面对不法侵害，防卫边界如何界定？
15: 对方是实施了不法侵害，对他进行反击，造成不法侵害人的损害的，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检察机关亮剑，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播出。

0: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浪荡起青春。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1: 小伟啊，
2: 你动车！
1: 你忘恩负义了，你背信弃义！
2: 你动车了，吼什么吼？
3: 这院里没我不行。
4: 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5: 林宗哲，张图南，真喜欢你。
6: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7: 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8: 祝我们永远工作顺利，生活美满，团团圆圆，身体健康。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0: 看剧懂心，
11: 剧懂人心。
12: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0: 大家好，我是马宁。
13: 大家好，我是江宇辉。
14: 大家好，我是于杰。
15: 以后啊，真是彻底不用吃奢瓜了。
16: 我已经要了点别的。

0: 菜种来，番茄、茄子、菠菜都有，只要不是蛇瓜，什么种子都好。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
1: 说话的这个女人叫宋莹，
0: 每次开会
1: 在她对面的女人是她的闺蜜黄玲。两人都是纺织厂的女工。车接线。几年前被厂里分配到同一个院子里，性格的互补让两家人亲如一家。
2: 不如说它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厂小院，不如说它是一座微缩的时代舞台。锅碗瓢盆的日常生响里，交织着女工们对时局的懵懂憧憬，也回荡着改革开放浪潮最初拍打岸边的声音。而他们为省钱在小院里合种的蛇瓜，既是两家友情的见证，也成为了衡量日子正在悄悄变好的第一把尺子。
3: 哎，那个。
0: 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没有什么区别呀。
1: 对呀，一开会就是提高管理，给，谢谢。
0: 破墙开店，停薪留职。
1: 破墙开店好，别扎手。
0: 不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1: 生活的改善，像藤上的蛇瓜花，悄然结出了新的果实。当餐桌不再被单一食物所统治，邻里的温情便开始以更细腻的方式流转。
4: 黄玲的邻居张阿美与老吴重组了家庭，他们家的两个孩子珊珊和小敏都正要中考。黄玲的丈夫庄超英身为老师，自然成了张阿美眼中宝贵的资源。
1: 于是，一篮新鲜鸡蛋变成了她最质朴也最聪明的情感投资。
4: 小敏，去送给顿顿。
5: 好。
4: 哎，就说是刚下的啊。
1: 剩下的就给一鸣送过去，问他说的我分一个。哎哎哎，我会不会出事啊？那你留着，都给你吃。
4: 黄玲送你，哎。
1: 黄玲收下了这篮有些带着功利性的鸡蛋，但这份人情世故的往来，从来不是小院故事的全部。黄玲刚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图南。
6: 将学校图书馆的书借回家给小院里的人看，那些带着墨香的杂志和书籍就像一束光，照进了这个平凡的小院，也照亮了少男少女渴望知识的心。
7: 最新的一期，哪来的？网络借怎么没借到？
8: 学校图书室的。
6: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
7: 高中生才能借回家。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会看完的，看完了就借你。太好了，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会哭？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
6: 哪有宗师他的小幻书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4: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哥兴趣要借的杂志，我觉得一定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人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8: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书亭和普通。
1: 图南借回来的书，如同思想的火种。
9: 点燃了珊珊内心的希望，那些文字在他面前铺开了一条比中专更宽广的路，让他相信，人生的选项并非只有一个预设的答案。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等一本那个，应该商务还是三联出那个西方名著系列，要等两个月。
10: 他在书店门口排队的，所以我觉得当时的人对书、对知识，他有一种渴望。
11: 然后我就想起我父亲，我小的时候记得他那时候就买回来很多书，里面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像那个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啊，然后当时还有一个是。

0: 第三次浪潮，那时候
1: 托夫勒的
0: 就是对未来学啊，
1: 对对，
0: 就信息社会的一种展望，就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这样的书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家里有了电视啊、洗衣机啊，这些就是经济富足了以后就开始有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啊，所以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他们一开始不是是两家为了省钱种蛇瓜嘛，
2: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3: 不用剪了，够了。
2: 哎，这还有一个。
4: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2: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5: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想到院子里去了。
6: 我看这个剧，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蛇瓜，因为我一个北方人啊，哎呦，天天听他们说蛇瓜蛇瓜蛇瓜，有一段时间
0: 见过没
1: 那种，
6: 对吧？
1: 西葫芦那种，
6: 我感觉是长一点，
0: 长一点
6: 是吧？
0: 我开始以为是丝瓜呢，它是像蛇形的，
1: 长得像蛇，
6: 对，
0: 可能是豆荚类的。
6: 我那几天晚上睡觉，我做梦都梦见蛇瓜，就这个词太频繁出现了，
0: 进入你
6: 对
1: 看太多太入戏了。
6: 这一集开始，他们生活逐渐好一点了。所以你看，就像于老师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开始进入到一个对精神层面的交流和探讨中去了。
7: 这里藏了三个特别好玩的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刚刚大家讨论的蛇瓜，虽然没有重点说，但是能够从画面感里和大家这个表情能看出来物资是丰富的。然后还有藏了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几个人对话的那个欲言又止，就是之前什么样，然后现在有了一些变化，其实可能跟社会的宣传、文化的向导以及每个人能够彰显自我的这种诉求的一个基础的权利、利益的利都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一段时间会压得比较紧，会比较统一等等，对，所以他吃得饱，然后精神上又没有那么严苛，没有那么压抑的时候，他会把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体验放到更高的位置，也就是追求审美，
0: 对啊，
7: 追求自己精神的愉悦、松弛和享受，产生了深度的共鸣，就是人们对美好文学的向往。
2: 对，
7: 但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这个小细节，可能很多观众都给忽略了，就是里面之前有个小孩儿，那个小孩说：“这些有什么好看的呀？”“
8: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这些杂志哪有宗收他的小花书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7: 图书馆的图书
1: 故事会，
7: 对，还不如小儿书好看。
9: 对，
7: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之所以能产生某一种感受或者是向往，是基于他的积累的。当他们进青春期了，读过很多书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他们就容易往这个比较高的认知层面跃升。
6: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幕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就是那个一中的图书室。你会发现前面的情节就是图南考上一中以后，一中这个概念被不断的提及，那个时候的一中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殿堂级的所在。因为当时小院还没有出大学生嘛，那么图南
0: 中学，
6: 对，一中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他的那个图书馆里有特别多书，而且可以随便借。你会发现他构建了对小院所有人的一种共同向往，不仅是珊珊来借书，就是大家大人们也都拿着图南带回来这些书啊、杂志啊，就都获得了滋养。所以大家说起来，这个一中的图书室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符号，
0: 是一个窗口。
6: 对。
10: 哎，林工，上班去啊。
11: 哎，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10: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儿。
11: 什么大事？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10: 苏州市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11: 行，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10: 哎，林工
11: 啊，
10: 宋阿姨跟黄阿姨都在家吗？我有点事儿想找他们。
11: 宋莹要
12: 改革开放的潮声从街边的小摊蔓延到小巷院子里的窃窃私语，如今终于化作具体的形状。小巷里的青年一名拿到营业执照后，第一时间想着给黄玲和宋莹也找一份贴补家用的兼职。
10: 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13: 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哪还办啊？
14: 对啊，
10: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

0: 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1: 一鸣这活好啊！
2: 曾莹和黄玲接下这份织毛衣的兼职后，小院里便多了一道风景。与此同时，另一束光也悄悄照进了小院。
3: 玲姐，
2: 卢南从学校带回来的书籍和杂志，让这位昔日觉得文学怪好看却又看不懂的女工沉醉其中。
3: 看完了，
1: 哎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以前想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看完这个书就一下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玲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4: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
1: 哎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4: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诗啊？
1: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舒婷。对对对，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5: 我们小时候好像是这样，我记得就以前看舒婷的诗，对吧？嗯，对对对，是。
6: 我们初中的语文老师特别喜欢那两句。
5: 对，
1: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
7: 一晚。
1: 哎呀，
4: 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8: 哎，宋老师，图南的想法，这个
9: 我不图他的思想有多自由多先进，只要愿意表达我就支持。
1: 这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就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就是觉得怪好看的。哎呀，你干嘛呢林同学？你干什么？哦对了，我以前以为啊，图南就是图南，就是在图个儿子的意思。我想着一儿一女不好吗？非要两个儿子。我那天在书上看到，我才知道图南志向远大，
10: 庄子逍遥游，
1: 真有文化。
6: 而后乃金江图南。
10: 对，
11: 我爸爸去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说不定我也能多读几年书。
1: 林姐，怪不得你那么舍得给图南小婷买书订杂志。我年轻的时候要多看些书。
2: 如果说织毛衣是生活向外的试探，那么图南借回来的那些书便是向内的开凿。舒婷的诗句在宋莹嘴里反复咀嚼，像一颗从未尝过的糖。书籍的光芒让这个曾经只种蛇瓜的小院，如今开始种下诗，种下梦，种下对生活的希望。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

0: 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

0: 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5: 我特别想说宋莹这个人哈，其实你看宋莹她是个很粗鄙的人吗？她不是啊，显然你看她的穿着她特别有审美，她还经常说玲姐啊，你得对自己好一点，得打扮自己。
6: 她还热爱文艺，她其实是有这
7: 个。
5: 但是为什么宋莹以前不爱读书，是因为在那个大家没有明说的年代，她其实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所以她初中文化学历嘛。可是一旦有了足够好的引领和创造这么好的条件，他的那种文艺细胞啊，对文学的爱好就被激活了。所以我看到宋莹在说这段话一脸神往的时候，脸上那个光线都变了。
6: 对，
5: 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光线？
6: 我看到前面两集，他们宋莹和这个黄龄坐在小院的时候，有观众在弹幕上说，那个宋莹脸上是有光，但是黄龄脸上是没有光。但是在这里，其实宋莹对于黄龄的影响以后，他们在谈诗这一段，我就发现两人脸上都是有暖光的，诗歌对他们一个精神上的滋养，通过这个视听的呈现，让我们感受到，其实他们在，他们本来应该读书的年纪啊，被耽误了，所以我看这段就是有一种既现实又浪漫的啊交织的一种唏嘘感。
5: 生活不只有蛇瓜，还有诗和远方。
6: 对
7: 对
6: 对，是的。
7: 刚才我听到那个于老师说那个浪漫主义的，对，我觉得可能他当时就看到这个情节，也感觉到他们有一种从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
6: 对，
7: 因为他们反反复讲那个舒婷这个诗，舒婷如果这个诗你放在那个诗歌这个流派或者传统里面，它其实强调浪漫的。
6: 对，
7: 如果你放在在前几年的时间，他可能会说这个是空洞的，然后离现实太远。但是当时的人已经开始慢慢跟现实拉开一段距离，就是他是现实已经富足了，
8: 对，
7: 他们开始有想象力，有虚构。开始想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而且这个追求并不仅仅只是说，有一些是自我肯定啊，或者说一些理想的一些东西。相反，他更想的是，我们精神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通过想象可以突破
8: 对
7: 现实的一些束缚，
8: 更多的可能性。
7: 对对对
5: 对。
7: 所以，
6: 而且这一段里面，我看到图南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时候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价值开始被重视
5: 尊重个体，
6: 尊重个体，
7: 个体的自由，个体的幸福跟快乐，
5: 对，
7: 开始慢慢，
8: 这也是那个时代刚刚好，开始发展壮大的一个大的趋势，
6: 是，
5: 这里面有个特别好玩的细节，就是黄龄说，我也想在谁的肩头痛哭一晚，你看他平时是一个特别内敛、贤妻良母的人，他很羞于去表达什么情情爱爱，一说就是我们老夫老妻了，对吧？就好像不像是宋莹和武峰还经常有一些炽热的感情。他竟然能够在这个时候主动的当着孩子的面就说起这个对于爱情的向往，其实就是他的个体得到了表达，也体现了在那个年代其实大家的思想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自由和释放了。
8: 对，
6: 对，
8: 我可以表达，我表达出来别的人也不会笑话我，然后也不会得到环境的否定，就这种感觉还是比较美好的。
9: 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
10: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9: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8: 前有狼后有虎，很难抉择。
7: 对，当时早恋可是很大的这个罪孽，
8: 非常明显。

0: 感，非常敏感。
1: 院子里，庄超英欣慰于儿子用书籍给身边人带来的诗与远方，但他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面对的是学生们用拳头书写的充满迷茫与冲动的眼前。
2: 走，
3: 走，过来，
4: 真的好，
5: 站好。
6: 出门那边。
7: 动，再叫，再叫一个，再动，
8: 开始打，
7: 动，追上。这
9: 是你叫过来的。
10: 我的身体太弱了。所以就是摔了，
0: 是当时这个
11: 脆皮庄老师。
12: 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13: 老师，我们闹着玩的。
12: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这叫闹着玩？
14: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12: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跟他们动起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
10: 他一边训一边还擦擦他脸上的土啊。
0: 对，这个老师真挺好的。
12: 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14: 我又不是装聋的。
1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13: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同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了。
12: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
10: 他应该业务能力比较强啊，参加好几次阅卷。
0: 对，这第一届那个。
10: 对，第一届就
15: 选拔。
0: 对，
12: 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专门开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后来就上报给领导，最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国家在向上走，国家给你们这一代人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上走。
0: 他突然打了一道光过来，
10: 高光
15: 神性的光，
0: 就希望带照进了人间这种感觉。
15: 然后 BGM 起来，
0: 然后那个对充满了笑，
16: 因为他这段讲的也非常好，
0: 对，
16: 而且在那个年代。讲这么深刻的认知，我觉得是
10: 还是有超前的意识，
16: 意义很大，意义很大。再
1: 见昨天和今天。庄超英的这番怒吼，既是一位教师的苦心孤诣，也是一个时代的铿锵注脚。他试图用高考这根最现实的绳索，将即将偏航的少年拉回轨道。
17: 写下生活的诗篇，几点似水。
1: 小巷里的生活看似细碎平淡，但其内核却与宏大的时代共鸣同频。关于改变，关于选择，关于在悬崖展览的体面与肩头痛哭的真实之间，整整一代人正在寻找自己的答案。

那个庄老师他这里的这个人设还是挺丰富的，就前面拍他在那里操场上走的时候，他做了两下单杠，手在抖，然后看弹幕有人说蝴蝶振翅，

0: 身体是比较文弱的，哎，跑了两步，追了两步就摔倒了，眼镜都掉了，但是呢，他其实在精神上他是可以引领孩子们的。
1: 他那段演讲显得非常强大，因为他不光是自己的信念非常稳，非常向好向强，而且他能影响底下那么多孩子，
2: 有感染力。
1: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从视听语言的角度在对比前面吧，身体很文弱，
0: 对，
1: 但是当他尽起自己的责任，就显得异常的光辉啊，包括他那个光也非常有趣。
0: 是的，我说这个时刻是庄老师的高光时刻。
1: 对，而且呢，我也非常认同庄老师那句话，就在全世界范围，今天来俯瞰全球。分儿到了就有资格入学，就能享受国家给你提供的这种教育条件，就能够有一个通道向上，这个中国做得最好，高考确实是最公平的上升通道，对任何人来讲。
3: 对，我粗略的感觉这段应该是庄老师在全剧中说的最长的一大段话，
0: 最密的。
3: 对，就是那段话你能体现出他不仅在给大家描绘一个美好的愿景，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的不仅是个体的命运，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因为国家在向上走，飞速的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比如我们后来看到上海的南浦大桥建设，这就需要好多建筑人才。对，你就看到就是此刻他描述的愿景并不是在给大家画饼。
1: 对，
3: 那个坐在光里的人，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然后知识让你把你所有的光和热再散布到更大的一个范围去。
2: 所以庄老师在那个时代他说这番话为什么能够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因为他确实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当时时代的脉搏跟气息，能够去很好地引领当时的年轻人走上他们的道路了。今天作为一个孩子，我在想作为一个孩子老师的，那我也是孩子，那怎么能够更好地去引领？
1: 您说那个给我好大的启发。
2: 对，
1: 我们拿剧里面说，庄老师他除了对外面的社会的变革
2: 对
1: 有着深刻的理解之外，他还有一个一手资料，就是底下的孩子们什么状态。
2: 对，
1: 爱打架，然后不求上进，不想考分，然后他就能清晰地在自我的这个身上感受到那个鸿沟，所以他讲那个话的时候又符合了孩子们打开眼界的认知，又符合了真实世界给这些孩子们留出来的机会。当孩子们问老师这个在外面是什么样的时候，这老师我啊你看看论文吧，
0: 我也没经验，
1: 这种呢确实也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所以还得是两头都通了，才有可能让孩子们真的觉得哦他懂，而且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有可能效果就好了。
2: 得懂这个现实，也要懂人心。
0: 对，
2: 对，
0: 啊，
2: 对，是的。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

0: 剧，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好看吗？
5: 神经病，给老子放开！
6: 破碎不堪的家庭，
7: 放开我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妈！
8: 我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可以。
9: 你是严哥的，
10: 别再让我看见你。
6: 双重身份下的挣扎，
11: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12: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6: 不解、困惑、矛盾、争执，他们将如何解脱？
13: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6: 土法剧场《逆于无声》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这是余晖的笔迹。
1: 姓名？
0: 余晖。
1: 你把死亡证明给我看一下。
2: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应该知道吧？他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是今天出狱。
3: 他真的很可怜。
4: 可怜？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吗？

0: 你回来干什么？
1: 为什么要给云辉寄书？
0: 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就算你死了。
2: 杀的人是你女儿，她走的时候才16岁，你跟演什么？你是禽兽吗？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云辉同学，卓鹏宇的事儿，我很抱歉，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我爸，可我担心他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你。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你。我要是个男生就好了，我一定会和你一起痛扁他们。还记得我给你的那本小说吗？里面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

0: 他们幼稚的多，天真的多。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也许卓鹏宇和你爸爸的本质并不坏，他们之所以伤害别人，只是因为无知吧。既然仇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如现在就原谅他们吧。另外，你妈妈有消息了吗？请回信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情。
1: 妈，要不这回算了，毕竟你先动的手，咱别跟他计较了。
2: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 你问这干什么？总之啊，你先别上班了，这段时间我搬回家住，啊，等你好了我再走。哎呀，
2: 别麻烦了，我不需要你照顾，以后你也不用来了，把家里钥匙还给我。
1: 什么意思啊？你有火冲我发什么呀？
2: 我没什么意思，我谁都不想见，尤其是你。
1: 你就这么讨厌我？小时候你偏心，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喜欢女孩，你彻底放弃我，是在杨哥走了以后。你怕对我好，会对不起他，所以我一去警校。我就搬出去了，怕我自己会恨你。

你当时是怎么砸的？ 快走。

哎，王老板，我是严欢，啊，家里没水啊，麻烦你送一趟。哎，给你打听事儿，最近是不是有个叫余辉的在你那工作呀？

0: 见了。
1: 妈，
2: 这谁呀、
1: 啊？你干嘛偷看我信啊？
2: 看谁呀、
3: 啊？朋友，怎么？
2: 他叫什么呀？
3: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2: 我关心你一下不成吗？这人我认识吗？你们俩是不是处对象了？
3: 没有。
2: 没有。没有，你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
3: 跟你没有办法沟通。
2: 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是学校的还是外面的？
3: 我都说了，这是朋友。你听不懂吗？
2: 朋友。你把他当朋友，人家是把你当什么，你知道吗？你也太天真了吧。
3: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思想那么龌龊？
2: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你思想龌龊。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胸口还疼吗？
1: 我是不是快死了？
0: 你饿了吧？我给你熬点鱼粥。来，我给你尝尝。

0: 喝一口啊，来尝尝，吃一口。怎么样？你就踏实在这养病，等你想通了，我帮你去找你的家人。
1: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关心我这个外人啊？
0: 我想让你给我多讲讲严哥的事儿。你们俩不是朋友吗？
1: 我和他不是朋友。
0: 这个是你吧？严哥一直喜欢他们班的一个同学，见到你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
2: 严哥，我喜欢你。来，严哥，

0: 看清楚长相了吗？那有什么特点啊？
1: 他好像穿着一身校服。
0: 什么样的校服啊？
1: 白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好像是三中的。
0: 三中？你确定吗？
1: 我发小就是三中的，但是他们的衣服好像有点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他的裤子有两道白色的杠杠。
0: 王老板，余辉呢？
2: 走了。
0: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天傍晚，他杀人的事情都告诉我了。多亏您的提醒，要不然我还蒙在鼓里呢。
0: 那我也没让你开了他呀。
2: 严警官，我也有个女儿啊，我和阿郎这种人留在我的身边吗？
0: 那他去哪你知道吗？
2: 不知道，走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就在那里笑。
0: 笑什么？
2: 就坐在那里笑，太生人了，估计这家伙脑子有问题。
0: 你先忙吧。
3: 昨日，我市城南派出所接到报案，当晚9点左右，一名年轻女孩在十里长廊遭到一名神秘男子的尾随和骚扰。
4: 你一个人啊？
3: 这是最近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同类案件。
4: 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多不安全啊！你爸妈不担心你啊？
3: 据受害者称，
5: 跟你没关系吧？
4: 你不用管我是谁。我就是想提醒你，这条路不安全，你以后别在这走了。
5: 神经病吧，管得着吗你？
3: 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注意出行安全，尽量不要在深夜独自外出。如果你有相关线索，请及时联系警方。

0: 在这干嘛？
1: 关你什么事儿？
0: 上船等候会儿吧。挺闲的，好刺激啊！
1: 那个女生的事情我听说了，查怎么样了？
0: 不该你管的别管。你这儿住哪？我送你。
1: 不用了，谢谢。
0: 你不说我也知道。
1: 你查我呀？

0: 停车，停车，我让你停车。
1: 你疯了，你哥干什么你比谁都清楚，别以为我不知道。
2: 我没有。
1: 那你来这干什么？
0: 还不都是因为你。
1: 因为我什么？
0: 你要是早点找到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那你哥杀人也是因为我是吗？他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0: 就算他以前做了错事，难道就不能重新开始了吗？他招你惹你了，你非要赶尽杀绝，你当警察了不起啊？
1: 你闭嘴。
0: 我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就不了解，

0: 边欢，你是严哥的。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1: 走，别再让我看见你。

0: 饿了吧？赶紧吃点，辛苦了。
1: 我还是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
0: 这也是没办法的。

0: 以后少来这一套，没什么意思。你是？那个，爸，他是严哥的哥哥严欢。他来干什么？
1: 爸，你没听清楚啊，他是严哥的哥哥。是你让他来的，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2: 你叫严欢是吧？余辉，他不在我这儿。你别难为孟凡。爸，
3: 我真是对你无话可说。
1: 你俩怎么认识的？
3: 还不是为了找我哥。

0: 你找你哥干什么呀？
1: 你还问我？我哥失踪到现在，你找过他一天吗？
0: 他和他妈都一样，都是疯子。他回来只能毁了这个家。
2: 小辉，
3: 妈，你要干什么？
2: 睡觉去。
3: 妈，你冷静点，你别这样。
2: 你不听我话是吧？这是我和你爸之间的事儿，你不用管，出去，出去。

0: 好看吗？
1: 神经病，给老子放开。
0: 这顶呢？

0: 都不说是吧？妈，哎，
1: 别，你把这个放下，
2: 妈。

0: 你觉得这顶好吗？我更喜欢这一顶。你说呢？
1: 我也觉得这顶挺配你的。真的？是真的，不信你问小慧。
0: 三个人一起去看电影，我想带这顶去。
1: 好，我出差了。我不走了，我们一起看电影去。以后我也不走了。
0: 你是认真的吗？你没骗我吧？
1: 我没骗你，我其实早就有这打算。
0: 就玩的，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的。
1: 我懂，你不会伤害我。陈江，你给我解开吧，好吗？

0: 人吧。
1: 你们找谁啊？
2: 陈婷在吗？
1: 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亲爱的，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到那儿就知道了。
1: 骗我！
0: 走吧！
1: 你们放开我！
2: 放开我吗？放开我吗？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吗？
3: 回。

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去死。为什么总是不放过我？

0: 他真的没有想对你做什么。
1: 你确定？
2: 那
1: 什么？
2: 你看看就知道了。这是我在河边捡的，我哥的字迹。他应该是想要自杀。
0: 姑娘，没什么事儿，先回吧。谢谢你啊。
2: 你还觉得我哥是那个变态吗？
0: 就算他想自杀，也不能证明什么。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写这封遗书啊？他说他的死跟别人没有关系，那这个别人指的是谁啊？
0: 爱谁谁。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我吧？你想说他想为了跟我撇清关系是这个意思吗？那我要不要请他吃顿饭谢谢他呀？啊？莫名其妙。
2: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人？神经病。你跟余辉不是一个妈生的吧？他出事的时候余昌龙还没有离婚呢、啊、你俩算哪门子兄妹啊？这种事儿一般人躲还来不及呢，干嘛往上凑啊？
2: 那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0: 老板，鸡蛋怎么办？
1: 要
0: 不？这样毛，这个大个儿够吗？
1: 还想吃这个？
0: 哦，还想吃这个？好，那就咱们再来一个罐头，啊，好，来，那咱们走吗？
2: 于慧，这是你妹妹孟凡。
0: 孟凡，这个是你于辉哥哥。
1: 哥哥好。
2: 儿子，我原本想你再大一点再告诉你。你也知道，我和你妈早就没有感情了。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跟她离婚，完全是因为你。
3: 她多大了？
4: 大概一年后，于辉哥哥的妈妈突然就失踪了，爸爸就把他接回我们家。

0: 他想杀了你们全家，那你为什么还？
1: 他本来想跟我们同归于尽的。如果他那天成功了，严哥就不会出事。
0: 什么狗屁逻辑？
1: 这是事实。如果我死了，严哥就能活下去。我哥的罪，有一半是我的。

0: 这些年你给我写那些信，寄那些书，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为了折磨我吗？你就是不想让我忘记严哥的存在？
1: 我是真的想帮你。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0: 出事以后，我对你的家庭也去了解了。你之所以会有今天的性格、怪癖、孤独，全是你的父亲和母亲造成的。你别再提我妈，15年了。 我连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个祸害，我生下来就是个祸害，没有人在乎我，只有严哥一个人理解我。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 杀了我，你就能为你女儿报仇。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我求求你。

0: 在郊区的造船厂里边干活了。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1: 这两天你辛苦了，接下来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0: 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瞒着我？你是不是想杀了他？我就知道，你一个老太太，你还想杀人啊？
1: 一针下去，三十秒，就让他浑身麻痹。我就不信弄不死。

0: 钥匙给我。给我。
1: 上哪儿啊？

0: 来干嘛？
1: 我来接你回家。
0: 那是你家，我没有家。你能不能别缠着我？
1: 你难道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
0: 道歉有个屁用啊！我在牢里面待了15年，老子谁也不欠。
1: 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更何况那个人一直那么关心你，他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
0: 你是不是闲得难受啊？那我告诉你，严哥不是我杀的。

0: 余辉还没找到吧？我倒知道一个地方。你还真在这儿啊？卓鹏宇是你杀的吧？
1: 杀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是个小孩子了。
2: 我后悔没有把你教育好。
3: 我也后悔成了你的儿子。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4: 卓鹏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却认了罪。你觉得他真的杀了严哥吗？我妹
5: 可能不是余辉杀的。
4: 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除非他不想活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4: 日晒弯清新，这不可能！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 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名无法确定真实身份的嫌疑人，面对民警的讯问，始终态度抵触，拒不配合。
1: 问他，你真实名字叫什么？不说。
2: 真的滕某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我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证号码。
1: 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
0: 眼看警方对自己的怀疑越来越深，嫌疑人也有些紧张，他又试图为自己编造身份的行为寻找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2: 他就说自己是黑户，他从小是流浪儿，没有上过身份证的人。
1: 我们到户籍部门拿他的照片呢核实一下，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0: 这名嫌疑人是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警方传唤到公安机关的。几天前，这名嫌疑人骑电动车追尾了一辆汽车，自己也受了伤。交警本打算对其按交通肇事处理，可没想到他在民警面前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却牵出了一桩尘封22年的命案。
3: 撞到人了。
4: 我撞他撞了我呀，不是我撞了他呀。
3: 等一下，别急。
4: 我知道他撞了我呀。
3: 现在可以起来吗？还是缓一下。你头好大一个口子啊！等一下，来，纱布按着，按着。
4: 哎呀，完蛋了，来不及。
1: 2024年1月23日，当时我们值班的民警呢，接到了在长江大桥桥头有一起交通事故。
5: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是汽车驾驶员报的警，因为长江大桥是我们一个老城区的桥嘛，桥面比较狭窄，双向单车道的这样的。当时他就说，他说我是正常行驶，开得不快，开得比较缓慢这样的通行。他说突然一个电动车在我后面追尾，撞了我一下。他说我就下车一看，我说那个人他是被自己的那个后视镜玻璃刮到了。
2: 他就下来一看，发现这个人受伤，头上流了好多血。他就赶紧打电话给这个120、110。
1: 路面执勤的民警已经在现场了，帮我们预先处理了现场，告诉我们伤者已经送往了中医院治疗。
5: 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事故处理程序，登记了他的身份证、驾驶证呢、信息的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就立马跟这个驾驶员一起赶到二院去了。
2: 到医院是当时去的时候，他还在那个手术室进行缝针，人还没有出来，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下，等他给他缝完针包扎好以后，护士把他带出来以后，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个身份证的确认嘛，先确认他一个人的身份，这是第一步要做的。
1: 电动车驾驶员自称自己为滕某，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他出示不了，但是他打开他们手机的支付宝，用手机支付宝预留的身份证信息给我们登记。当时呢，他因为头部外伤，头上包扎着这个白色的纱布，跟他给我们出示的这个电子身份证的照片极度相似，我们也没有多想，就给他进行了登记。
4: 吹了，
6: 深吸口气，吹下去，
4: 吹得过来为香港吹得起，
5: 一直吹，
4: 吹得起为香港，
6: 开始
4: 连续吹。吹的为响的，吹5秒以上。
2: 好，可以。
7: 对不起，您喝酒
2: 了。
6: 你喝酒骑车涉嫌违法了，一定要对你处理。
4: 我冒，
5: 你冒什么呢？
6: 你冒汽车是吧？我们会去看监控。
4: 你有监控了？
6: 对，但是现在抽血我们要先抽的。
5: 拿酒精测试仪给他测了，测了显示喝了酒，但是我们在事故处理当中，我们要以血液的检测含量为准，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抽血，对双方驾驶员都进行了抽血，这样的
2: 按正常程序一步步走嘛。随后我就到事故现场，因为两个车还在现场，我们要想办法恢复交通啊，要给他拖走，我这车辆是属于案件的证据，对，我们要把两个车对他进行暂扣。
0: 警方复勘现场后，依法调取了事发地的监控视频，画面与汽车驾驶员所述基本一致。

0: 就感觉到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定要深挖。
1: 当那个指纹师做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
2: 2024年1月，江西省景德镇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审讯室。

0: 频显示，当时桥上车辆行驶缓慢，肇事者驾驶的电动车突然加速，撞上了前方的小型汽车，连人带车一起倒在了地上。肇事者的头部还撞上了桥边的栏杆，看上去受伤不轻。
1: 因为小车是正常行驶，减速，他自己操作车辆不当，又有这个酒醉驾的行为，又有无证驾驶的行为，前车几乎静止的状态下撞上去，导致自己受伤，也是他自己的全部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对方汽车是不要他赔偿的，也愿意给他写谅解书。把车子到现场重新复位，拍下照，血检的送达，事故认定书的下达，就是一些程序问题。
0: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按程序处理这起事故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1: 复勘完事故现场再回到医院去的时候，就发现谭某不见了。经过对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进行询问，说他拔掉这个吊瓶就跑掉了，也没有结账，消失了。
2: 因为我们所有的血做了抽血的时候，我们是全程有视频的，抽了血以后我们24小时之内送到鉴定机构，这个送去鉴定机构就会有结果，只是那个等鉴定机构出了结果嘛，这样的我们就要署名嘛，就我们送达到当事人手上。
3: 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没事吧，我要到医院来检查。他就说一句，我现在人已经走了，我要回上饶去，对，我已经买好车票了，你也不要来找我，你也找不到我。
1: 我们就单单认为这个人法盲，法律知识淡薄，然后一下接受不了我们将来可能会对他采取交通上面的处罚啊，他可能就单纯的想逃避。
3: 从医院跑那个人血压报告已经出来了，
1: 再给他多打几个电话，做下劝头的工作。
0: 对肇事者的血样检测结果显示，其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61毫克。警方拨通了他的电话，决定依法对其进行传唤。
3: 喂，你好，我是交警一大队45科的邓警官的，你这个血液报告出来了，血检报告已经涉嫌醉酒驾驶了，请你抓紧时间来一大队进行处理啊。
4: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
0: 可还没等民警把话说完，对方却直接挂断了电话，此后这个号码就再也无法拨通。
1: 这个时候我再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查询系统查到了谭某的哥哥的电话，打过去，但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就是谭某的哥哥很气愤，并且言辞凿凿，他跟我们说不可能，我的弟弟昨天上午一定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我跟他在一起。
3: 他哥就说不可能，他说我弟弟是从来不喝酒的，他很老实，是吧？他就是一个在饭店里帮忙的一个人，然后他天天就是要上班下班，他不会喝酒。我说那你就把他带到我们交警一大队来，他说他先去跟他联系，是吧？他还怀疑我们，他说你们不是诈骗人员吗？我说是不是，你来就知道了，交警一大队，我哪个骗子敢说让你来到交警队的。
1: 于是呢，他哥哥呢就暂且相信了，给我回了个电话说马上就到单位来。然后谭某的哥哥带着真的谭某到我们单位以后，我们一看，我跟办案民警也有点惊讶。惊讶的是什么呢？确实不是同一个人。
3: 所以我们就拿着照片给这个真实的谭某进行辨认。
1: 然后这个真的谭某呢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是给我们说出了他的外号叫鬼子。就问他为什么叫他叫鬼子，他说这个人喜欢喝酒，
3: 2000几年到2010几年左右吧，他说跟他一起在那个景德镇市向阳岭社区一个民房内 在一起租房子居住过，他

0: 他的邻居，当时他和他的一个女朋友住在他的隔壁，他那时候比较年轻嘛，大家一起经常去上网，他就拿过他的身份证上过网，就一直没有还回来。
1: 因为他体型比较大，又喜欢欺负人，这个真的滕某呢就不敢问他再把身份证要回来，就算了，自己就补办了一张身份证，所以就有可能他的这张身份证一直在这个犯罪嫌疑人手上。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为什么会冒用他人的身份？
2: 受了伤吗？不就在医院里疗伤，反而避而不见。第二个呢，利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在社会上生活。我作为一个老交警，在这个交警队伍的工作了将近30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我明显感觉到比较蹊跷，不对劲。
3: 嫌疑人身上疑点众多，警方决定尽快找到此人。根据手头已有的线索来看，他近期曾在向阳岭一带活动。
1: 我们一定是要把人找到的，所以呢，我们中队呢就开始紧急部署工作。部署工作呢，我们就再去复盘我们当时的执法记录仪以及这个现场的视频，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
4: 当时那么像那么大的太阳，我说我们9点多钟、10点钟接到这个警，他还穿了个雨靴在手上。
1: 又结合这个真的滕某告诉我们，他曾经在早上5点钟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他，我们就是判断他应该是从事在菜市场进行杀鱼卖鱼或者杀猪宰羊的这种工作，所以他才会穿个雨靴。
0: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明显不是一个人，这里我们就怀疑是他的这个发生事故的当事人冒用了别人的身份，所以这个案子有点复杂。
1: 我们分成3组哈，第一组去向阳岭地段进行摸排，因为他之前在这里租过房子住，肯定会有乡里乡亲认识他，啊，就拿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影像信息去走访摸排一下。第二组戴世勇带队去小岗嘴菜市场，因为他去年早上5点钟在这里吃早餐，结合他在现场事故现场穿的这个晴天穿了一双雨靴啊，他大概率就是抓鱼的、卖鱼、杀鱼或者杀猪宰羊的、卖菜的这种工作。第三组就我带队，他也有可能是在曙光路的这个我们最大的这个蔬菜批发市场那里一体的，我们去最大的这个菜市场，我们也去走访，也有可能会有收获。我们到那个向阳岭社区对他这个租住房进行走访的时候，因为那里是老居民区，留在那里生活的基本上是老人，年轻人都很少。把他的照片给几个老人看了以后，他们都认识他，说他就住在这一带，但这几天没见过他。但是他发生事故，他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判断他不一定这几天会在这里居住。我们到小岗嘴这个菜市场去走访，是一无所获的，那个菜市场没有人认识他，问遍了。然后我们到这个曙光路批发市场呢，问到了，
0: 拿着他的照片去问了一家卖菜的，说这个人好像大家叫他鬼子，在这里做过事，这两天没来过了。
1: 然后具体为哪一家店搬运蔬菜或者说这个搬运肉类禽类的这些大家都不知道，只说在这个市场上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呢出现在这个市场都是醉醺醺的，每天都要喝酒的。于是呢，我们就安排了这个两个民警带着辅警在向阳岭一带日夜蹲守。蔬菜批发市场我们也是这个无日夜的，我们就全员上，一直就蹲守，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0: 我就在想，当他一没有身份证的时候，他是买不到车票，他是坐不了车的，他要走他只能骑车走，对吧？但是车他已经被我们扣了，他这种一看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在现买一部车的话，可能也他也舍不得。

0: 就在这个1月28号的中午，邓警官呢，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发现他了。邓警官刚刚中午吃过饭，1点钟回到了蹲守的点上，就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手提了一个快餐，一摇一摆的，头上也包了个白色的纱布，就往巷里面走。
1: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中队的同事，让他们赶紧赶过来，我就发了定位给他们。但由于他也在走，我也在走，定位随时在变，我就一直发，我就始终给他保持3到50米的距离吧，啊，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他就一直七拐八拐，拐那个好偏僻的一个小弄子里的时候，那我就看他在开一个铁的防盗门。
0: 然后我们人员到了以后，我们3个人就合围，把他按到了地上，嘴巴里一直囔囔着这个，我喝了酒，犯了什么罪啊？我自己受了伤，我还是弱智，你们凭什么抓我啊？我们把他带到办案区，询问他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要冒他人身份？你真实名字叫什么？不说。开始的对抗情绪很高。
1: 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份，我已经用了10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没有出现过问题。真的滕某他已经在外面了。我说你这个就不要演了，你演不过去的。说他眼看着已经被我们拆穿了，是吧？他就开始又给我们报了几个身份的号码。
2: 追问他是叫什么名字啊？他这个嫌疑人呢，他报了好几个名字，包括他的家庭信息什么的，都是说得很全的。
0: 我们就开始逐个排查，一个一个的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经过我们的排查呢，每个人我们都拨通了电话或者说视频确认都不是他。后来他就跟我们说，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没有身份证，我是黑户，不然我也不会冒用别人的身份生活这么多年，我好可怜的，我是个孤儿，这个从小没人管我。
1: 然后他说刚开始在火车站呢去讨饭呢，火车站乞讨，随着年龄成长就在那认识了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了，别人就带着他，他说去了什么广东啊，去了什么哪里啊，擦皮鞋，进服装厂，就是一直这样，就是慢慢的就这样长大了。
0: 我们到户籍部门拿他的照片呢，我们拍的照片核实了一下，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信息。然后我们到辖区派出所也去走访，问了一下，也没有他的这些信息。我们看他的穿着打扮，包括抓捕他的这个出租房内的那个环境，一瞬间，哦，有可能是真的是黑户啊。
3: 但警方始终难以相信，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之中还能有所谓的黑户存在。24小时的传唤时限即将用尽，而围绕嫌疑人的诸多疑点却仍未解开。警方在与法制部门紧急会商后，找到了破局的关键。
0: 电动的2轮或者3轮的这种驱动形式的车，它的认定是有国标的，整备质量不超过55公斤，设计时速不超过25千米每小时的这个车子，并且具备脚踏功能，这个才能认定为非机动车。不符合这3个标准以上的都属于机动车范畴，所以他当时骑的这个2轮电动明显的整备质量是超过的，并且呢设计时速应该是可以骑得到25以上的，然后也不具备脚踏功能。以我们日常的这个经验看，他就是驾驶了机动车。
3: 嫌疑人所驾驶的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而他并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因无证驾驶机动车，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0: 先把他行政拘留，把他送到了拘留所去了，这样我们至少就有15天的时间去对他的这个背景呢进行详细的调查。
4: 主要就是一个民警，一个让这个当事人呢放松警惕。你比如说跟他讲啊，我可以帮你解决一个户口问题啊，你现在不是黑户吗？我可以给。

0: 解决户口问题，你今后你像出来以后，你这个一四五天拘留以后，你有什么事，你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给对你进行帮扶啊，对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
1: 民警的安抚让嫌疑人的对抗情绪有所缓解，可在依法采集其指纹和血样时，他的情绪又变得异常紧张。出血的时候，他还没什么变化。
2: 到那个指纹时做指纹的时候，我带他一个手一个手的录指纹的时候，他当时吓得浑身发抖，脸上在那个大冬天，他浑身在出汗。我们这个敏锐的捕捉了他这个细节，我们就跟他确定，他在他的脑子里哈，有可能他是怕一采指纹，就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他之前身上有案子，指纹一采好，嘟嘟嘟报警，把他以前的事翻出来了，但是他看指纹一采集。 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他就舒了口气，整个人就很放松了，都会跟我们开玩笑了。
3: 我记忆很深刻，他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聊三国、聊历史。你只要谈到他自身问题的，跟他自身有关联的东西，他是绝口不提的，就是闭口，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从他那个闲聊上面来说，能确定这个人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学识，他是肯定有的。
0: 警方把收集到的嫌疑人生物检材和指纹样本送检比对，很快就有了结果。第一个电话接到的是
2: DNA 比对，没有比上，他在这个 DNA 库里没有任何的痕迹。指纹比对是晚于 DNA 2个小时出结果的。当时呢，刑侦那边的同事跟我打电话就说，指纹跟一个曾经的这个案件高度相似。 经过我们刑侦支队同事的努力呢，就有了结果了。给我的回电是，这个人的指纹跟2002年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一个陆氏抢劫杀人案的在逃的嫌疑人的经历高度相似。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乳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治鼻窦炎，拨打40001077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乳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这
5: 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乳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0107777，免费快递送到家。 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乳通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景德镇交警将比对结果通知了上饶警方。听说22年前的命案有了线索，对方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景德镇。

0: 两地的警方一沟通，就决定了就直接用当年的案情直接攻，因为当年他们那个案情呢，他们是两个人一起作案，另外一个嫌疑人在2017年主动投案了，就是他当年的女朋友。在这个强大的事实面前呢，他终于承认了他与2002年发生在上饶信州区的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有关。
1: 嫌疑人的真名叫舒某东，22年前的一个深夜，他伙同女友严某霞潜入上饶市女子沈某的住处，原本意图入室盗窃，不料惊动了屋主，
0: 翻夺财物的这个过程中就把沈某惊醒了，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据这个严某霞自己交代，他当时抄起了一个砚台，对沈某的太阳穴猛砸了一下，后面又砸了3下，致使他失血倒地。然后呢，他立刻给这个苏某呢拨打电话，然后苏某呢进入房内之后，他们将这个房内的财物呢拿走后，就逃离了作案现场。
1: 此后，舒某东隐名埋姓，后于2009年来到了景德镇，一直藏身于蔬菜批发市场。该案件已移交上饶警方另案处理。
2: 这起交通事故能牵扯出22年的命案，最终印证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嫌疑人谎称黑户，冒用别人身份，正是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在此警告所有在逃人员，与其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尽早投案自首，接受法律的制裁。

0: 间堆放杂物的客房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1: 我们就想以三楼的这个房间做一个突破点。
0: 一个反复出入的神秘人物搬运着变美神器，
2: 如果和毒品犯罪相比较的话，他们肯定就选择这条路。
0: 利益驱使下，一条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2: 这个利润空间是很大，对他们诱惑也很大。
0: 美容针陷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固湿。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弟弟，有盗物的。
3: 伙计，你看门，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3: 我原上盗墓贼，三点亮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4: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5: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6: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坎上撒大撒，
3: 不是宝贝，是文物。
4: 飞他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7: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规矩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来到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期咱们说到，穆剑辉抢了华南王的货，想卖给赵又麟，但华南王又是为谁在办事呢？正是赵又麟。这就相当于呢，我拿了你的东西，然后呢，让你再从我手上把这东西给买回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咱们接着来看看这个老狐狸赵又麟到底是怎么接招的。
8: 司文物局特制了一匹文豹摩翻假停的门牌，
9: 结果贼娃子拿我摊钳子把咱我地都砸成蜂窝煤了，这事情咱能答应不能？
5: 我们呢也应该给后人有一个交代，
10: 所以我想主动申请转战白鹿原，对隐村大墓进行考古发掘。
11: 你不要再吓人了吗？
10: 你可得给我赶快回复。
11: 我找文文去，我
12: 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11: 都没有了？
12: 在哪起的火？
13: 白鹿原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新闻上都说了，赵总没听说。
12: 你起的隐村大墓的火？
13: 对呀、啊。
12: 不是，我咋觉得你命得很呢？你现在真是野马死活不愿意上我这龙头的啥？我给你说了，我隐村大墓的火，你包动，你包动。你非要去动，你动我干啥？
13: 我没动啊。
12: 你没动，我活咋起来？哦，
13: 虽然我没吧，但也不能放任外人在咱地盘上吃食吧。好不容易把秦川划进口袋，华南王的手就伸进来了，我咋能容他吗？我就把他气的货全抢回来了。赵总，换成是你，肯定也忍不了，得是的。
12: 没事啊。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话听过吗？
13: 听过。但我更知道，人山被人欺，马山被人骑。有人骑我头上撒尿，我就得杠子伺候。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隐村的这批货真的是上乘啊，赵总。
1: 赵又麟此前从未挑明过他找了华南王来盗隐村的墓，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好不容易洗白的身份被重新弄脏。都已经出入拍卖场了，咋还能下地刨食？明白了这个大前提，就能明白穆剑辉的这番话是怎么把赵又麟给噎回去。我们来翻译一下。赵总啊，这外地人肯定不会是你找的吧？来了个外地人在咱们的地盘上撒野，咱不能受这气吧？
13: 互动这行，
1: 你之前

0: 我不动，
1: 再数量，
0: 我听了你的没动，
1: 这量
0: 但我给抢回来了，惊喜吧，赵总。所以话说回来啊，
1: 赵总现在该清醒吧，落在外人手上来吧。
0: 赵又林吃了大瘪，还不能生气，生气就摆明了外来人华南王是他找的，所以
2: 这四年还得感谢你。
0: 但我心里不痛快，还得敲打你一番。
2: 念存我不让你动啊，主要是不想让你设限。但是我没想到你手段更广、更厉害。我低估你了。不过我想提醒你啊，人干啥事啊，都别狂。这人狂没好事，狗狂一泡屎。这不管干啥事情，你不敢太张狂，这一张狂，就要树敌太多。这老话说的，莫想青山鸟，养好笼中鸡。
1: 这个我不敢苟同，狗咬我还能不还击？错的是狗，人何过之有啊？不过打狗啊，也讲究个策略，先给杠子，再给斧子，狗就听话了。咋样？这两件东西能上念不？
2: 能，能上念。
1: 行，那咱就成交了。
2: 好，
1: 就这。
2: 好，
1: 告辞了。
2: 好，玉和，送一下母子。
1: 不用送，熟门熟路的。
0: 叫板，针锋相对，指桑骂槐，谈笑风生。哎，你看这个所谓的文化人，这会儿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最终呢，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这场交锋以成交画上了句号。不过呢，就像赵又林说的这句话了，哎，人狂莫好思。穆建辉到底想翻起什么浪呢？

0: 雁过留痕，只要你经过了，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这就是齐队说的，用筛子将犯罪现场全部筛一遍，这些烟头上就有可能残留着犯罪嫌疑人的 DNA 信息。
1: 尹村大墓被盗以后，我们经过走访调查，发现灞柳区文管所存在未认真组织对其管护的尹村大墓的保护工作，管护制度缺失，日常巡查草率应付，群防力量薄弱。案件发生以后，虽经公安机关立案，但被盗文物流失在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损失。现你对相关人员给予处分，对灞柳区文管所所长唐少华同志给予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对案发时没有巡逻的灞柳区文管所文保员孔祥发同志给予记大过处分。
2: 能不能保处分老孔呢？如果说非要处分一个人，处分我。
1: 老孔同志的事情我们细致地调查过，确定案发当晚他有失职行为。
3: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孔当晚为啥失职？
1: 老孔说他当晚身体不太舒服，就在文管所歇了一会儿。
3: 寻完杜陵寻资陵，身体能不难受吗？
1: 这个不是失职的理由。
3: 你们把裤管子撸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腿，再看一下老孔的腿，膝关节肿成啥样了。那案发当晚他连动都动不了，啥原因造成的不用我说吧。灞柳文管所总共六个人，

0: 俩人没编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巡查看护、古遗址、古墓葬，都是在田间地头，都是在荒野里头。好走的路，靠自行车、电动车；不好走的，就是靠两条腿。不管你严寒还是酷暑，下雪还是下雨，你得去走。老孔的关节炎就是这么来的。
1: 别说你辛苦，你困难，出了问题就得有人承担责任。隐村大墓被盗，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很多问题一时也确实无法解决。
0: 要处分老孔，860个兄弟不同意，我杨青石不同意，非要执行这处分，还不如连我这队长一起处分。
1: 隐村大墓被盗，虽然警方介入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流失的文物没有办法再追回来了。文保所跟文保员都面临着处分，那杨青石呢？杨队长他不同意啊，而且他也讲了文保所面临的现实的艰难。我们也能感受啊，文物保护工作其实在现实当中可不是小说当中那么风花雪月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条件得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文保人的坚持。
2: 老郭，是林。
3: 哎，来了。
2: 我们来换你班来了，情况怎么样了？
3: 大夫说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了，应该是明天就能转普通病房了。方叔他们也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才稍微安点心，可回去睡觉。
2: 太好了，你去回去睡觉去，洛青跟我在这就可以了啊。
3: 我送我送，我在这受着。
4: 你从出事到现在都没睡，你赶紧去睡吧。
2: 是的呀，回去了。
3: 睡不着吗？
2: 好嘞，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跟了那么长时间的隐村大墓，发掘报告没有被批下来，搁在谁身上心里都会不舒服的呀。有点情绪想放弃可以理解，别想太多。
3: 师母，你决定了现在算得上是一个考古人吗？
2: 怎么不算考古人了？考古人也是人呀，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有烦恼，有选择。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热爱考古吗？
3: 我热爱，会用吗？
1: 郭士林是这个三人组中社会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他在市考古所需要为大大小小的基建项目做前期的考古调研，他所打交道的对象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而洛青和方坤的人际关系则相对简单，他们接触最多的是自己的队友和地里埋着的文物，所以郭士林所面对的工作环境更复杂，再加上他已成家，还有家庭内部的关系要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一次次困难会把他逼到崩溃的边缘，因为他需要面对的困难比其他人都多。但是方坤的义无反顾和洛青的不疾不徐，都是将他从崩溃边缘拽回来的最有力的力量。最后加上师母的轻轻一推，这个对于考古梦想已经产生动摇的郭士林又扎扎实实地站在了地上，这次他只会扎得更稳更深。
5: 你像咋
0: 不像咱，能不能给你骗一下？
5: 能不？来，坐。
0: 咱在一块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我跟你说句实话。考古发掘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我不是在这磨洋工，

0: 干活慢，我是对你负责任，你知道吗？我可以啊，麻利一点弄完完事儿了，我多省事儿。哎，工地，
1: 这就是理想的力量。从理想主义者方坤那喷薄而出，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张所之前对自己有特别精准的点评，他只追求稳。但看着方坤和郭士林，他的改变也在一点点发生。上一次是冒着哗众取宠的风险，要和这两个小年轻去推翻千古结论；这一次是来到工地和工头论短长。谁说理想无用呢？
2: 张所，你以后想咋干咋干，我不催。
0: 你不要催嘛，对不对？都是工作。还有啊，以后对我的人说话客气一点，听见了吗？
2: 行。
3: 张所，
1: 张所真是个好领导。郭士林跟别人打架，他先骂小郭，但知道小郭受了气，转头就给小郭来撑腰了。小郭一下子明白了领导的苦心，经过这一刻，小郭也成长了。他并非不想考古，实在是太想好好干了。
0: 你又不是我媳妇儿。
4: 来来来，
0: 回来。想好了，继续干。
4: 对，
0: 不后悔。
4: 不后悔。
0: 真的？
3: 我要干这行我才后悔呢。
4: 放开他。
5: 请进。哦，
6: 院长。
5: 洛青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回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6: 哎，谢谢。没事，不用麻烦。
5: 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哎，吕氏家族墓那边，
6: 谢谢。
5: 不忙了吧？
6: 还行，那边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在，我也放心。
5: 哎呀，太好了，洛青啊，你知道吗？咱院里头缺人手啊。
6: 嗯。
5: 加油干，早点干完。咱院里头还有好多项目等着你们扛大旗呢。嗯，
6: 院长，我这回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我准备跟您打个申请，想要离开吕氏家族墓的发掘。
5: 为啥？
6: 市所呢对隐村大墓进行了调查勘探，关于隐村大墓是不是资陵所在尚未定论，这个工作不能半途而废，必须有人接手，所以我想主动申请转战白鹿原，来接手这个工作，对隐村大墓进行考古发掘。
1: 洛青的决定像什么呢？你参与的这个项目马上就要成功，
5: 洛青
1: 摘果子了，
5: 我知道，
1: 结果他不要了，说要去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能不能正常启动还不知道，能不能有成果也不知道，没资金没支持，只知道他不参与进来，这项目就大概率要被搁置。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决定参与进去。
5: 咱关起门来说，你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啊。
6: 不瞒您说，的确是受方坤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我是亲自进了那个被盗的埋藏坑了。说实话，我挺难受的。我看到那些文物被糟蹋，我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方坤宁愿辞职，也要留在隐村，巡逻守墓。
5: 嗯。
6: 这隐村大墓一天不被发掘，文保范围不划定，不知道还会来多少盗墓贼，这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5: 嗯。啊，我理解。你。真的想好了？
6: 方坤那个发掘计划我看了，我觉得没啥问题，可以先从凤凰山入手，探一下虚实。
5: 嗯，既然你已经考虑好了，那你就拿个方案，我来给国家文物局申请。
1: 这个碑是真实存在的，就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一朝能与梅州三苏相提并论者只有蓝田四旅。吕氏家族墓共埋葬家族成员五代人，共计29座墓，墓园面积约84000平方。

0: 主要由墓园、赵沟、墓葬群、家庙遗址、神道四部分组成。北部是家族墓地，遗址及墓葬中共计各类文物3000余件组，以瓷器、铜器、石器为主。其中一件铜制扎斗内发现了距今近1000年保存完好的茶叶，大约有30多根。能够保存至今的茶叶食物在中国考古史上较为罕见，也再次佐证了中国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如果您感兴趣，不妨去看看洛青的原型，张韵老师的书《繁华重生》就讲述了发掘背后的故事。
1: 传承中华文明之精华。
2: 王姐，院长，今天我代表咱考古队有个真诚的请求，希望咱能给吕氏家族后人重修家庙，修撰族谱，让吕氏家族的家风家训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1: 你的这个要求提得非常好。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吕氏的精神不只体现在家族里，吕氏相约对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很大，为乡村民风向好向善制定了完善的行为规范。我们不光要重修吕氏家庙和族谱，还要建博物馆，把吕氏的精神发扬扩散。

0: 每一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发布呢，都会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情当中，吕氏家族墓地当年这个发掘呢，就入选了十大考古新发现。张老师，什么样的考古新发现才能得到这样的殊荣呢？
1: 十大考古发现是全社会性质的，如果能够在这个十大发现上榜上有名呢，说明我们这个发掘呢很重要，社会影响也很大。第二呢，十大考古发现呢一般来说呢也比较重视发掘的成果，也就是说呢出土的器物，那么出土的器物也很精彩，那么这在十大考古发现里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亮相。再一个呢，能评上十大呢，这个引起了公众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这也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
0: 文物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更重要的是文物所附着的那些重要的历史文

0: 化信息，而这些无形的信息才是对我们5000年中华文明最好的见证和说明。
1: 一会儿我就不跟大家告别了，你代我跟他们说一声。
2: 哦，好。
3: 洛天啊，哦，那无限出去。
1: 嗯。

0: 你为了吕氏家族墓，付出了你的青春，也付出了你的汗水。我不是想说付出是为了回报，但是这回报可以让你在今后的工作还有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权。无论说是你累了想换份闲职，或者说是开展下一个项目。 这都是你立身的基石，这是多少考古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荣誉。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和离开呢？
1: 学长，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一点错都没有。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隐村现在真的缺人手，总得有人顶上吧。嗯。

0: 是为了方坤吗？侯月来问到了点上，在人生路上，面对重大抉择时，能两次都为了同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做出抉择，已经说明了一切。第一次是主动选择背井离乡，留在秦川；这次是啥都不要了，也得替方坤完成他的心愿。师兄是聪明人，自然明白了此时洛青的心意。你很优秀，对我也好。
1: 但我偏不，搁友情每无益，只能就此告别了。真的关心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的人。我未来要走的路，一定不是一条轻松的路。这条路上有没有鲜花和掌声，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内心的选择和方向。我要走我的路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希望你能在你未来的路上一帆风顺，保重身体。

0: 来了，就是，都是这种。哎，你看这罗老师来了。哎，罗老师来了，罗老师，
1: 罗老师，
2: 罗老师，
1: 罗老师，
2: 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罗
0: 从北宋到现如今，从秦传间到故园，十三的绿色终于在响铺上从军了。
1: 对，
0: 我心里热乎，感动
2: 啊！
0: 我有背包，我也带着兔腿铲，对吧？
3: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再射一声，
1: 我麻的，
0: 那个能庄稼人吗？能有啥子吗？除了伺候庄稼，就是老人个娃，对不对？来，你这听说宝老师受伤了，拿回去补一下，别搁车上。
1: 好好好，来，你上车，来，
5: 哎
0: 哎，坐好了啊。过往
6: 承载着多少雨雪？
1: 行，我刀让开，来，来来来来来。
5: 老师，你这个长海，来，长海，谢谢，谢谢，谢谢，你这样，哎，谢谢，谢谢。

0: 中的模样。张韵老师写过吕氏家族墓的考古发掘，是我一生参与和主持的众多项目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让我最为动容和全力以赴的项目。我想这也尽在剧中洛青的眼泪之中。
1: 会在未来的某一刻绽放时光徜徉。
0: 从最开始挖掘吕氏家族墓地，吕氏后人认为这是在

0: 挖他们的祖坟啊。那到后来呢，我们看到与村民的朝夕相处当中，哎，洛青用真心换回来了一片真心。等到他们考古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临走的时候，村民们都是依依不舍呀。那吕氏家族墓地现在是什么状态？包括在吕氏家族墓地吕大林等人的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珍贵的文物又在哪里收藏呢？张老师来跟我们解读一下。
1: 他们当地的人讲啊，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这个桥村呢有两辆大巴车拉了上百人，也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人物呀，到这儿来祭祖。隆重的祭祀之后呢，他们用红绸呢包了几捧土，包了四捧土，说是这个考古发掘已经结束了，我要把我的祖先呢带回桥村去，把他们葬在这个桥村的村头，让他们继续护佑这个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哎呀，当时听了这个话呢，我是特别感动，也真的是有点惭愧。我觉得呢，本来的这件事情呢应该是由我们来做的，我们呢发掘了吕氏家族的祖茔，我们呢也应该给后人有一个交代，对他们这个对国家的这种支持啊，对考古事业的支持呢，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交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汇报给了我们的院领导，他非常的支持这件事情。他说呢，我们是应该有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批支持我们工作的人，纪念这一个优秀的家族。所以呢我们专门呢在518这一天呢，也就是博物馆日这一天呢，文物系统呢组织了一批人呢，在这个家庙遗址的旁边呢建立了一个考古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呢讲述了我们的考古过程，同时呢也赞扬了吕氏家族对这个考古工作的支持。那么现在的吕氏家族家庙遗址还有它的围沟包括神道呢都已经静静地躺在那儿被保护起来，不会再有人去动土再去破坏它。整个墓葬呢进行了考古发掘之后呢，我们呢抱着对先贤的一种敬仰之情呢妥善地安葬了遗骨，对这个整个墓葬呢进行了回填。这个呢整个的这个吕氏家族墓园呢也被评为了第九批的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也就是我们简称的国保单位。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吕氏家族的这个出土的这些文物整个呢经过了我们的清理和修复之后呢，精品呢基本上都陈列在我们现在的陕西考古博物馆之内。有一些呢需要特殊保护的呢，我们会在这个恒温恒湿的情况之下呢妥善的保护它们。同时呢考古发掘结束之后呢，我花了7年的时间呢把整个的资料呢整理出来，出了陕西蓝田吕氏的考古发掘报告。我觉得作为这个考古学家的鼻祖啊，吕大林先生呢，他也许希望我们呢真的后人呢能够揭示出他们这个家族的一些藏品，揭示出当时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让我们的后人，让我们的这些学生辈呢真的去了解他们，让后代子孙呢懂得呢去珍惜这些我们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吧。我想可能是一种缘分。
0: 吕氏家族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随着洛青的加入，隐村大墓发掘的故事也即将全面开启。
2: 今天还有个事，咱文保队缺个队长，大家看选谁合适？
3: 我看这事情还是有人合适。
4: 我不同意，文保这块我都干时间最长嘛，我最有经验嘛，要选队长肯定是选我的嘛。有粮搞生产可以，可文保这块他不懂嘛。再说了，咱不能让个贼伢子他打当着文保队长。
5: 别
4: 人家笑话你，
5: 你跟我干不了。
4: 你说啥呢？啥人想当个贼？
5: 保管，
4: 主任，你保管我。主任，你保管当队长是真合适的啊！轮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4: 文保就是巡逻嘛，就村里这些地，咱村上哪个人不是闭着眼睛都走不远？我也觉得有良合适，他当队长，我认，
6: 认，
7: 我也认，
8: 能行。

0: 安排，文茂堆，我就靠你了。那成吗？有梁叔顶着头上的绷带出现在了村里，这个绷带就是他的勋章，就是他重新站在村民面前说话的底气。它标志着有梁叔保护文物的决心，也标志着他才是带领全村击退盗墓贼、守护古墓的主心骨。有梁叔心上头的石头没了，它变成了肩上的山。
1: 一座更高的山能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2: 师母，怎么样了？醒了？哎，这儿，叔叔阿姨，哎，你进来点。这是刚睡着了呀？
1: 哦，姐，医生现在咋说？
2: 医生是为后遗症映像了预言和行动的功能，
1: 能恢复吗？不好说。
2: 呀，醒了呀，坤儿。
1: 浩龙也醒了，我们搁这陪陪他。

0: 说了个啥？
1: 他说你是谁？
0: 啊？你，不要再吓人了嘛！你是睡了个踏实觉？你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咋过的啊？你说你，非得把我们支开，跑到原上当英雄抓盗墓贼，你咋那么牛皮呢嘛？哎呀，当初啊，我就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原上，真是把人吓死了。
2: 你真的把我们快吓死了，你晓得吧？你怎么什么都跟老咱学呀、啊？好的学，不好的能学吗？傻不傻？以后别这样了啊！
0: 揍死的。
1: 啥？
3: 没事。
0: 啊？
1: 逞能的很。他说他没事儿。
0: 他肯定不能有事嘛，有事你咋办嘛？
1: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尹村考古的事儿定下来了，由省院来做。
2: 高兴了吧？你知道谁做领队啊？
1: 看我干啥？由我来做不放心啊？哦，吕氏家族墓那边我已经交接完了，由他们别人做。
2: 这个项目做完，你就能提研究员了，现在放弃，真的是蛮可惜的。但快儿，洛琴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你也要好好表现啊！以后别犯傻，好好养好身体，早点回来帮洛琴，知道吧？
1: 师母，你这话都说完了，让他说啥？那研究员有啥好当的？不就多个几百块钱？
0: 到时候让房口耗了以后，给你补上不就行了？
1: 他是我什么人啊？要他补？
0: 对对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哎
1: 呀，行了，别贫了。你们师祖啥时候就位？
0: 就啥位？
1: 张总没跟你们说？
0: 说啥？
1: 尹村大墓呢，最早是你们发现的，付出了很多心血。你跟方坤又对尹村最熟悉，相关的准备积累呢也很丰富，所以这次决定由两个单位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国家文物局已经审核通过了，不过这个领队是我来，所以你们俩得听我的。
0: 真的假的？这还得咱做领队吗？你是说以后你想吃啥我全包了？
1: 呀，这就开始

0: 归路上。还有你啊，我研究员不要了，来陪你玩，你可得给我赶快恢复，最多再给你一个月时间，不管到时候你瘸着还是哑着，都得给我滚回原上去。
1: 你放心，一个月到了以后，不管是啥情况，我北把这总给你背到原上去啊，得是的。

0: 我们把这个飞机电唱，还有其有两架低周围一公里范围之内进行了全面采查，共采查出眼头32个，眼盒6个，矿泉水瓶还有饮料瓶8个，分片散份儿。那么把这些物证呢，全部送到了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发现其中有2份 DNA， 属于同一个人。此人名叫梁建斌，是他照片，外号梁子。 今年43岁，河东人。6年前呢，因为这个盗墓被盘禁起来。2年前刚防出来。
1: 大筛查有了结果，赵又林的腿子一下就被揪了出来。这就是小光瞧不起他们的原因，太不专业。
2: 立刻出发奔河东。

0: 不困，听话不困。娃娃哭，你就不要哭了呀。哎，人家说鲫鱼汤能下奶奶，我去买上几条鲫鱼炖上汤，你也喝上一口好不好？
1: 我不喝。
0: 你不喝，娃娃就没有喝的嘛。娃又不爱喝奶粉。你抱一会儿。嘿，你到底啥意思？
2: 是不是你生他的娃？从怀孕到现在，你到底有完没完了？
3: 文文心里还埋着那股恨，她恨刘树生下药，恨这个孩子，恨小光为啥对她那么好，恨自己的痛苦没完没了，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电话已关机，sorry。
1: 小广，还有哥，
2: 你出门啊？
1: 我找蚊子去。
2: 大清早的，
1: 不知道，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2: 都没有了。哎，蚊子最近怪的很嘛，脾气不知道咋的，娃娃也不管，一哭一晚上，我都不知道咋了。
1: 那娃呢？
2: 娃在上头呢。
1: 哎呀，哪能把娃一个人搁屋里头？
2: 我三个睡着了，你们刚才下来的时候。
1: 不哭了，
3: 啊，不哭了，哎呀，咋回事嘛？呀，发烧了，快去医院。走嘞，走嘞啊！
2: 在下楼里头还是，
1: 还没哭呢嘛。小郭，帽子戴上。哎，好。
3: 就叫着孩子按时吃药啊。
1: 好，谢谢啊，大夫。
4: 你敢相信吗？
1: 孩子还在，文文跑了。
2: 来得及时，
1: 不然就少警觉了。
2: 等我不在，我不会闹嘛。
4: 得把文文召回来嘛。
1: 那娃咋办呢？
4: 想让你嫂子待几天，你去新闻闻去。
1: 谢谢哥。
4: 行了，别耍了，约单子给你啊，你快去开医院去。你赶紧去啊。
2: 好。
1: 好。
4: 现场遗留的烟蒂帮助警方锁定了隐村盗墓的腿子。 有梁叔和方坤的血换回了隐村大墓发掘获批，一边是要拼死盗宝，一边是要舍命护宝。那么接下来隐村还会掀起怎样的对抗和争夺呢？看热剧《明法里》，剧东法，下期精彩继续。
5: 咱俩这门口不知道谁把挖放到这儿了，
6: 那咋弄呀？
7: 要不咱先养一阵子。

0: 山的勘探工作已经完事了，你三个啥都没有。
1: 文物贩子都是属耗子的，爪子挺不哈，
2: 这可能是一起盗墓抢坑的。
1: 个人不好弄，想关闭宾馆，一家一家的陪他。
3: 我有个想法，
1: 二他。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花式零元购七天无理由退货，竟然还能这样用。
6: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5: 无痕操作，丝滑退货，为何警察找上门？
7: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8: 对啊。
7: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
9: 快递，知道吗？
8: 知道
9: 的。知道快递的事儿。
8: 对啊，我拒收了呀。
9: 啊，拒收，然后呢？
8: 我退回了呀。
9: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8: 那我不知道。
5: 热血股民与专业荐股，怎能错过暴富良机？
10: 在软件上面嘛，就有专门的客服给我推荐干上市的新，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
5: 动动手指轻松赚钱，红利背后暗藏怎样的玄机？
11: 做完以后，哎，别说他真够钱儿。最开始给的吧不多，完了后来，我这积攒成多嘛，这做了一些任务，他给我返回来，2000多块钱。哎，我一看，这2000多块钱，这能挣钱儿啊，挺好啊。完了，我就又跟他联系这个下任务。
1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前不久，北京一名快递员在处理退货包裹时遭遇一桩怪事，他派送的两个服装包裹经买家拒收退回，快递外包装完好，封条没有破损，然而商家收货开箱查验后发现里面的新衣服变成了旧衣服，这样一来快递员要面临一笔不小的货款赔偿。这桩退货怪事的背后藏着什么猫腻呢？
7: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8: 对啊。
7: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
13: 民警为什么会在健身房对这名女子实施抓捕呢？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给她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
14: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过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13: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10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6: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13: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中，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有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到

0: 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买家家里还是没有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1: 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快递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的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0: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有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时间、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
1: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接连两起包裹异常事件发生在同一收货地址，种种线索都将嫌疑指向买家。然而面对质疑，买家石某却矢口否认，辩称自己身处外地出差，全程并未触碰过包裹。那么石某说的是真的吗？包裹究竟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被替换的呢？
0: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3: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地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0: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的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3: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0: 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货物送到13层。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今年5月6日，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
4: 你跟我们抓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5: 对啊。
4: 知道快递的事儿。
5: 对啊，我拒收了呀。
4: 然后
5: 我退回了呀。
4: 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5: 那我不知道。
4: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6: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纸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5: 这些都是。
6: 这所有都是。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使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3: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那么高。
0: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

0: 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等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
1: 因为联系不上，再加上看有很多的包裹堆在门口，然后想着肯定是这家的主人还没回来，而且他们这个送货也有时效性，他们以拍照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代表自己送到的。
0: 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计算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1: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传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1: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也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2: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然后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0: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2: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您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代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对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有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3: 交易的诚信底线在于不能让守法经营者为个别人的算计买单，电商平台更要压实监管责任，杜绝规则被恶意滥用，避免不法行为扰乱正常的交易秩序。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热血股民与专业荐股怎能错过暴富良机。
5: 在软件上面嘛，就有专门的客服给我推荐干上市的新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
4: 动动手指轻松赚钱，红利背后暗藏怎样的玄机？
6: 做完以后，哎，别说他真给我钱儿，最开始给的吧不多，完了后来，我这积攒成多嘛，这做了一些任务，他给我返回来，2000多块钱儿，哎，我一看，这2000多块钱儿，这能挣钱儿啊，挺好啊。完了我就又跟他联系这个下任务。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2026年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然而在电诈高发案件中，很多人正是因为贪心作祟而上当受骗的。
0: 2025年底，王先生接到一通外地的陌生来电，对方打出

0: 专业荐股的幌子，让本就热衷炒股的王先生很快来了兴致。
1: 我听他说的像那么回事，又有直播，又有软件的，有就下了一个聊天软件，上面可以看分析股票的直播，我听听直播，感觉讲的蛮专业的，有点相信了。
0: 虽然建立了初步信任，但王先生对投入真金白银仍有所警惕，不敢动用大额资金。为彻底打消他的顾虑，诈骗分子开始放长线钓大鱼。
2: 他就是推荐股票给这个受害人，让受害人你自己去看着买。啊，那么受害人用他自己平时使用的这个投资股票的软件去购买的，啊，确实发现了挣得多点，但是亏的部分呢，他亏了10000多块钱。那个诈骗分子说，我补给你了。就是但是呢，这个钱是在我们自己内部使用的这个投资软件这个 APP 里面，
1: 在软件上面嘛，就有专门的客服给我提健康上市的新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通过这么前面这么铺垫，我已经有点被洗脑进去了。
0: 赚了老师抽成，亏了老师赔付，这一稳赚不赔的诱惑彻底燃起了王先生想要获得更多收益的热情。就在这时，诈骗分子放出了新股上市的所谓内幕消息。
2: 诈骗分子又跟这受害人说，我们近期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新股，啊，这个后期涨势可能很猛，你要购买这个股票，啊，必须使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投资这个软件，这个钱那必须由我们给你充值，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把钱打进来。
0: 放下戒备的王先生唯恐错失这波暴富的良机，他当即按照要求下载了所谓的内部软件，以代买股票为由陆续向诈骗分子转账230余万元，多笔异常大额转账触发了警方的反诈预警，民警迅速与王先生取得了联系。
1: 听他们给我分析，我才知道反应过来，我的钱包括他们补给我的钱都是那个炒股软件里面，其实根本就提不出来。
0: 同样相信骗子编造的投资短期致富故事的还有山东的李女士，只不过引诱她上套的是社交群里的大家都在发财的群托。
3: 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全民 K 歌上唱歌了，在那上面认识的。就是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这个人挺正能量的，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款产品，他说就是跟美国的比特币一样，他说都是正规的，正规的渠道。投的就是那个数额也是比较小的，是3000，然后一个星期之内，然后是能够赚300多块钱。
0: 为了让李女士相信她所投资的是正规的虚拟币，诈骗分子为李女士营造了大家都在赚钱的火热场景，在群里几乎所有人都赚了大钱，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几万几十万的收益似乎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李女士觉得这样的发财机会别人都抓住了，她也得赶紧抓住。抱着一个星期可以获利万元的希望，李女士前后共投入28万元。
3: 忽然之间有一天，然后系统就打不开了，就知道是自己被骗了，然后我就来报警了。
0: 前一天还不停分享自己获利经验的社交群组突然之间就解散了，李女士这才惊觉，原来那些在群里讲述投资虚拟币成功案例的人都是诈骗分子精心伪装的托。
4: 无论是所谓荐股理财项目还是虚拟货币投资，骗子正是利用人们的贪念实施诈骗。刷单返利类骗局同样是凭着高收益噱头诱人落入陷阱。
0: 黑龙江的吴先生在家用手机在某 APP 浏览短视频，一条兼职广告弹出，引起了他的兴趣。
5: 弹出来有一个那么个广告，说是啥呢，能做兼职，完了兼职以后呢，这个做这个什么点赞任务啊，或者是说有啥叫有声朗读，像这种任务，然后你做完了能挣钱。客服呢，最开始说你给你加一个公众号吧，加公众号，咱们在公众号里给你们排任务。完了我就上这个下这个公众号了，点进去一看呢，他给我发的啥任务，什么点赞呢，哎，这是有声朗读啊，完了这些小任务，完了我就做。
0: 起初吴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了几单任务，客服果然给他支付了报酬，吴先生也顺利提现成功。
5: 做完以后，哎，别说他真给我钱，最开始给的吧不多，完了后来我这积攒成多嘛，这做了一些任务，他给我返回来2000多块钱。

0: 哎，我一看，这2000多块钱，这能挣钱啊，挺好啊。完了，我就又跟他联系这个下任务。
1: 不费事，在家动动手指就能来钱。吴先生想做的更大。此时，客服人员提示吴先生，想挣大钱就得升级。
0: 你得升级，你不升级的话，你挣不着钱。他说升级不完以后能提成能多。我说咋升级呀、啊？他说你升级，你这么着，你升级到什么什么会员，什么级别的？他说那个级别吧，可能我也没太听懂，反正他就让我充钱。完了我就充钱了，充完钱呢，那个他就给我派任务，说这个提成高。完了又不断的，哎呀，这不断的给我下任务。
1: 吴先生升级之后，客服人员又让他专门下载了一个 APP， 说通过 APP 可以看到自己做兼职的工资，并通过不同的公众号给吴先生下发任务。吴先生按照所谓客服人员的要求不停往 APP 上充值，但是始终没有提现成功。吴先生虽然有所怀疑，但还是觉得不甘心，继续往里面加大充值。
2: 他就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包括什么你操作失误啊，包括你这个钱被监管部门正在监管呢，要求我们被害人持续的加大投入，说你需要完成平台所给你推送的这些任务，才能继续的加大你的佣金以及提现。
1: 就这样，吴先生通过这种做兼职的方式，前后转款支付了200余万元。除了最开始提现成功的2000多元钱，再也没有任何一次提现成功。吴先生这才感觉自己可能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警。面对巨大的财产损失，吴先生追悔莫及，不断反思自己为何轻易落入了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说我完全没贪念我就不会被骗的，应该不会的。人是在具体不同的情景下去活动的动物啊，今天这个情景刚好符合诈骗的那个条件，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所以降低这些被骗的风险，就是我们时刻预警自己。
4: 骗子玩的就是信息不对称，他所说的各种事情你要去做相关的印证，如果做了印证发现有蹊跷，你肯定你自己也会觉得我可能上当了，不要心存侥幸。骗子会玩稀缺性，他会告诉你只有1小时，你不做决定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越是这种提供稀缺性，他就越是可能是骗子所为。
5: 6月17日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当天，生态环境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南宁市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
1: 今年活动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旨在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美丽中国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号召各方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在绿色低碳实践展示区，记者看到从衣食住行到艺术品装饰等方方面面，都体现出绿色环保理念。
6: 我手里这一团看起来黑乎乎的这个泥巴，其实呢是用废弃的中草药渣做成的。那么这团泥可以做成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是手串是吧？那些是吊坠儿。这个圆圆的这个石头，并不是在海边捡的什么鹅卵石，它是在海边捡的废弃的酒瓶子做成的。
1: 这是在校大学生的一个创新创业项目，将草木渣、碎玻璃等废弃物创作为农创饰品，融合银铜技艺与广西非遗，让垃圾重生为美，践行低碳，用创意传承传统文化。
7: 结合我们的那个非遗的一个手工的专业，然后利用我们的一个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然后在大学生里面培养他的一个环保的意识。
1: 这艘邮轮模型是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它是全球首艘在冷藏冷冻系统全程使用二氧化碳天然制冷剂的大型邮轮。
8: 一般的空调里面呢，可能用的这些对气候变暖有这个负面影响的这个制冷剂，那我们这条船呢就选择二氧化碳这种环保型的没有环境污染的这样的这个媒介作为这个制冷剂。
1: 据了解，爱达魔都号从生产制造到投入使用，全程融入多项绿色节能设计，树立了邮轮低碳航行新标杆。
5: 6月17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

0: 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
1: 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概述了2025年我国气候变化总体状况，并从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区域格局和保障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对各地区各部门适应气候变化重点工作与成效进行了系统梳理。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1.43 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 0.55 摄氏度，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我国平均气温 10.9 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
2: 我们国家呢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实施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1: 下一步，我国将锚定2035年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加快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健全观测、评估、行动、反馈、提升的全链条工作流程，持续提升气候相关重大风险防范和灾害防治能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新的贡献。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6月17日，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全面回顾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历程，并对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加强新时代新征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增强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

0: 挽救一时，统筹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和权益保护，推动构建集惩治犯罪、教育矫治、预防犯罪、维护权益综合治理于一体的工作机制。此次会议还通报表扬了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1: 接下来进入今日肃览。
0: 6月16日上午，浙闽两省首次跨省大型海上溢游应急联合演习在浙闽交界水域举行。两地30余家单位的16艘船舶、4架无人机、近150名应急人员参与演练。演习模拟散货船与油船碰撞致燃油泄漏事故，场景涵盖人员落水搜救、船舶火灾扑救、燃油紧急过驳等全流程处置科目。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他说这个太明显了，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3: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14: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3: 影响和我妈超级狠。
15: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6: 我说我这个人子还有救吗？
17: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
18: 他报警那天我才知道这个是犯罪。

0: 在里面好好改造，啊，争取早点出去。
1: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2: 让他们眼里。

0: 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是一场始于产房的交易，亲生父亲将出生3天的女儿以67000元标价出售。这是一段困于执念的迷途，渴望当母亲的女人从买家沦为帮凶，最终抱着孩子自首。这更是一场跨越307天的救赎，当父亲在押，母亲失联，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婴如何在多部门的协同下挣脱隐形人的困境，拿到属于自己的身份凭证。2023年9月1日，一位名叫刘玲芳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出生仅3个月的婴儿，在派出所门口徘徊了近半小时，直到她抬脚走进派出所，对值班民警说出了那句让人意外的话，
6: 说我这孩子我不要了，我抱给你们，我把这孩子扔给你们。
1: 值班民警胡康生对这个女人印象深刻，因为就在2天前，刘玲芳还攥着一沓材料冲进派出所，以诈骗案受害人的身份报案。
6: 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他被诈骗了，被别人诈骗了50多万。
1: 可仅仅时隔一日，他再次出现在派出所，怀里多了个婴儿。而接下来的一句话让胡康生瞬间警觉，
6: 他说这个婴儿是他花67000块钱从一个姓赵的男子手里买来的。
1: 同一个人前一天说自己被骗巨款，后一天抱着买来的孩子自首，他所谓的被骗是真的遭遇还是另有隐情？他怀里的女婴又是哪个家庭失散的骨肉？
7: 6万7千元的交易背后藏着

0: 怎样的血缘错位与人伦崩塌，一场围绕孩子的骗局正慢慢掀开帷幕。
1: 我是检察官王璐，第一次翻阅这个案子的材料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不是因为案情有多复杂，也不是因为涉案金额有多大，而是因为那个孩子，他连名字都没有，人生的起点竟是一场赤裸裸的买卖。
0: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负责卫检工作的检察官王璐肩负着双重职责，既是对犯罪行为提起公诉的公诉人，更是守护被拐婴儿权益的守护者。他首要聚焦的核心问题是，这个被拐卖的婴儿究竟是谁？他的亲生父母又在何处？在一份受案登记表上，王璐注意到值班民警胡康生留下的记录。
2: 刘凌芳报案称，2023年6月，通过同事介绍，花67000元在赵东平处购买一名女婴。
0: 这正是刘凌芳第一次报案时，民警对案件关键信息的留存。
3: 他来报案的时候，他不认为他自己是在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跟他之前商量的说，我们两个这种关系是一个收养的关系，咱们不是在做一个买卖。
0: 刘凌芳为何会对花钱收养合法的说法深信不疑？他与赵东平之间是如何建立联系的？赵东平的真实身份是人贩子还是另有隐藏的角色？随着王璐逐页翻看赵东平的供述材料，案件背后更令人揪心的真相逐渐浮现，让他原本沉重的心情愈发难以平静。
4: 像办理的一些拐卖儿童的案件，拐卖的大部分都是其他人的孩子，但是呢，本案中赵某拐卖的是自己的女儿。
0: 时间回到2023年6月15日，在南阳的一家妇产医院，一名女婴诞生，但她等来的不是父母的拥抱，而是被亲生父亲赵东平以67000元的价格卖给了渴望成为母亲的刘凌芳。
2: 报警人刘某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因为自己生育困难，于是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了赵某，当时他女朋友怀孕了。
0: 卷宗显示，赵东平36岁，南阳本地人，在海南经营民宿期间认识了女孩林丽，恋爱期间意外怀孕。
4: 赵某呢，在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谋划这场阴谋。
2: 赵某的孩子出生3天后就被买方刘某从医院直接抱走。但是我们公安机关来说还是不太相信，咱们老百姓谁会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卖了。
0: 王璐在卷宗里看到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是南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2023年9月6日出具的。
2: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发现真是他的女儿。
1: 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认定赵某拐卖儿童罪，出卖亲生子，主要法律理由就是其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以高于孩子母亲以及家庭生活用的这种营养费、误工费以及孩子的这个相关出生生育的费用，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赵某的行为呢已经有非法获利为目的。
0: 一个父亲亲手将自己的骨肉明码标价，这场从产房开始的交易撕开了人性最深的裂缝，而真正的谜题才刚刚开始。赵东平为什么要这么做？刘凌芳又怎么一步步掉进这个陷阱里？
5: 喂，我是咱们卧龙区检察院的。你现在你跟南阳没有？
6: 没有。
5: 你跟哪儿的？
6: 我跟广州这边的。
0: 从和刘凌芳的通话里得知，他现在在广州一家小饭馆当服务员，日子过得简单，几乎断了和过去的所有联系。经过3天的沟通，他终于同意接受一次视频采访。
7: 如果没有这个决定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发生。
0: 刘凌芳37岁，因数年前的一场疾病，他接受子宫切除手术，自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0: 她也曾生育过一个孩子，但离异后孩子随前夫生活。
1: 他也不怎么让我见个那个，所以才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小孩。
0: 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孩，这个朴素的愿望藏着一个母亲和骨肉分离的委屈。可正是这份渴望，让他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赵东平的骗局。那赵东平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刘玲芳引入骗局的？
2: 我一开始出社会出去外边工作，就一直就是属于那种不太靠谱，所以我心比较大，就想说能挣到1000万或者500万那样。
0: 在赵东平的人生叙事里，他一直是个想挣大钱的生意人，可现实却一步步把他推向深渊，生意失败，沉迷赌博，债台高筑。当女友怀上孩子时，他非但没有承担起责任，反而把未出生的孩子当成了赚钱的工具。
3: 这时候呢，丈母还谎称这个孩子呢就是他表弟家的孩子，
2: 因为我怕他以后不让我接触嘛。我当时自己有自己的私心，我没告诉他说是我的。
3: 同时呢，这个赵某在刘某面前表现的也是非常大方，出手阔绰，还开着豪车，轻而易举的就取得了刘某的信任。
0: 赵东平在刘玲芳面前打造的成功男人人设全是假的，他开的饭店早就倒闭了，连女朋友产检的钱他都拿不出来。
4: 怀孕期间也需要做产检，是吧？他这一次产检都没有做过。
0: 孩子出生后，刘玲芳给了赵东平67000元，把女婴抱回了家。在非法收养孩子的3个月里，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喂奶、看病，夜里抱着哄睡。他对孩子的感情是真的，可他终究不是法律认可的监护人。孩子被解救那天，他的母亲身份也戛然而止。
5: 这个情理上来讲，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挺值得人同情的人，但是从法律上我们是不提倡不认可的。
0: 骗到刘玲芳的信任后，赵东平并没有收手，他知道这个渴望当妈妈的女人还有更多利用价值。
6: 这个犯罪嫌疑人赵某就跟这个报警人说，我手头里边还有资源，你看一下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有谁还需要孩子，男孩女孩还不同的价钱。
0: 一句我有资源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刘玲芳真的信了，开始帮他找买家。
2: 咱们现在这个是说大不大，但是露出去了可麻烦大了。
1: 我知道啊，真的有个啥啊，这都是犯法的，要坐牢的。
0: 刘玲芳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赵东平骗局的下线，他陆续收了4个家庭的定金，一共76000元，全转给了赵东平。可他不知道，赵东平嘴里的孩子根本就不存在。
4: 赵某为了稳住这些人，他就去网上去找这些视频，找这些婴儿的视频，他录个视频，你看看，这都要给你的孩子。那其实这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假的。
0: 骗来的钱，赵东平转眼就扔进了赌场，输得一干二净。当他发现刘玲芳对自己几乎是盲目信任时，他的算计又升级了。
3: 后期赵某又以为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登记入户，甚至是以合伙经营民宿、饭店，又进一步的对他实施欺骗。
2: 你从我骗了多少钱？
7: 大概有35万，其中67000元是孩子的钱。
8: 他为了给赵姐就是提供那么多钱，他刷自己的信用卡，刷他弟的信用卡，还刷他老公的信用卡，就是最后整个都周转不开了。
4: 被逼无奈，不如我就报警，直接来了派出所，报警投案自首。
0: 刘玲芳终于醒悟，那不是收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交易。可这场交易里付出最大代价的不是他，而是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孩子。
3: 我们在接触到这个案件之后，心里的第一个疑惑就是孩子的母亲在哪？孩子的母亲

0: 对孩子的情况是否知情。但是呢，经过我们深入的了解，就是孩子在被赵某卖给了刘某之后呢，孩子的母亲就已经和赵某分手了，所以说孩子呢目前呢就在爷爷奶奶那里生活，而孩子的姑姑呢也平时的与在生活中以及在经济上予以接济。
1: 就是孩子应该生活在家庭环境中，这是未成年人成长抚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所以血缘关系它是割断不了的。这个婴儿呢被解救之后，我觉得安置在爷爷奶奶家中，并且有其他亲属来协助抚养，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是最优的一种选择。
2: 任何孩子的成长，爱是核心，就是爷爷奶奶也好，爸爸妈妈也好，然后姑姑也好，就是要知道，就是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们要给他一个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因为家庭的这种成长，包括任何的教育，它都是以爱为基础的。
3: 女婴被解救后，终于回到一个有血缘温度的家庭，但等待她的还有另一道看不见的墙。
4: 我们就想对这个孩子进行救助，然后发现他根本就没有身份证号。哎，为啥孩子就是没有身份证？然后说没户口。那为啥没户口？然后说我们出一些证明还没办。
3: 孩子被解救了，可他的困境才刚开始。没有户口，没有身份，他就像个隐形人，是个难题。孩子就在眼前，血缘关系有公安机关委托做的亲子鉴定报告，可真办起来比预想的难多了。
0: 通过姑姑的了解，他们也去申领过，但是呢，因为并不是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所以说他们的申领也是不符合条件的。
5: 首次签发流程就是产房先填好信息，然后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申领，原则上由新生儿母亲申领。
3: 出生医学证明必须亲生父母来申领，可这孩子的父母一个在看守所里，一个失联了，更别说孩子已经半岁，早过了出生一个月内申领的规定时间。但他不是普通婴儿，他是被拐卖后解救的孩子，常规的规则能不能为这个特殊的孩子开一道门？
4: 现在父亲母亲他都不具备到场办理的这种可能性，然后根据我们对河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的这个解读第26条，父母不一定非得就是亲自到场。你比如说这里就规定说，就像他这种情况，因为他父母没有结婚证嘛，就是没有就是结婚证，提供他这个父母非婚生育的这种说明，还有就是这个父亲和这个小孩之间的这个亲子鉴定，就可以就来根据这条的规定进行申领了。
5: 那
4: 这个
5: 是
4: 对吧？
3: 有了2024年新版河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当依据，团队立刻行动，从卷宗里调出刑事亲子鉴定报告，准备好所有要提交的材料。
0: 当时我们的理解，这个刑事案件的亲子鉴定结果就可以用于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的这样一个鉴定。
4: 人就说不行，你们这个就是亲子鉴定用不了。我说为啥呀？他上面不也体现了就是这个和这个小孩他们这种就是亲缘关系吗？
3: 同一份亲子鉴定在刑事案件里能用来定罪量刑，可到了办出生医学证明的时候却被医院拒绝了。
6: 就是我们认可的就是南阳有资质的几家机构，已经在南阳市备案的。
7: 因为他鉴定结论用途不一样，他的用途不一样，我们需要点名谁谁谁的亲生父亲，谁谁谁的亲生母亲，这是人家卫健委要求的，必须得这样说明的。你给卫健委个99.99%，谁谁的99.99%，这个结论不明确。
3: 医院不是不认可刑事亲子鉴定的真实性，而是司法机关委托的鉴定机构不在医疗机构认可的备案名单里，标准不一样，用途不一样，结果便难以互认。
8: 喂，你好，在那是不是那个看守所？这营庄派出所了，文成区卫健委。
4: 大家以前都没有处理过这样的这种问题，就是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但是大家都愿意为了这个孩子

0: 在自己的这个职能范围内去做努力。
1: 医护人员同情孩子，公安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也愿意支持。可现实是，各部门的执行标准不一样，材料没法通用，再好的心意也落不了地。时间一天天过去，孩子等不起，一场高烧都可能因为没法正规就医危及生命。王璐团队意识到，必须重新做一份符合行政要求的亲子鉴定。可新的难题又来了。
2: 看守所是特殊的公安监管场所，对外来的人员、物品进入监所是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只允许被人、辩护人和未成年的监护人等相关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可以进入监所，并且不能携带手机、录音录像设备等通讯工具。
1: 按照看守所的规定，鉴定人员不在可进入人员的名单里。这一次，所有人都选择了特事特办。经过上级单位批准，看守所同意让司法鉴定人员进监区采血。看似迈过了一道坎儿，可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
3: 按照省厅的司法厅的要求，我们采血是有严格的程序的。先由我法医，就是鉴定人和所有被采血的对象要合个影，然后采血的时候全程要录像。
1: 亲子鉴定机构的要求很明确，采血必须全程录像，还要拍被采样人和工作人员的合影，保证鉴定的真实性。可看守所也有规定，外来人员不能携带手机及录音录像设备入内。
0: 因为我们当时是得把这个照，就是拿我们的这个提讯证给他提到讯问室里边，然后这个鉴定人员在讯问室里边对他进行采血嘛。啊，看守所就说，那个讯问室里边他就有这个摄像头，能正对着这个就是嫌疑人的啊。他说你们用那个就行了，他说就能拍到你们这个过程。啊，鉴定人员说不行。为啥不行？一个是他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他不能近距离的拍摄，就是达不到人家就是鉴定的这种要求。
1: 制度规定不能破，现实条件又有限制。就在两边僵住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个简单的办法，用民警执勤时标配的执法记录仪代替专业摄像设备。
4: 采样用于办理出生证明、上户口、本人陈
1: 列。2024年3月6日，南阳市看守所里，采血针从赵东平指尖取下一滴血。这一滴血不只是 DNA 信息，更是检察司法卫健委多个部门为了一个孩子的身份共同努力的印证。采血那天，孩子的姑姑抱着孩子来了看守所门口，没能进去。他特意拍了张孩子的照片，托检察官带给赵东平。
0: 就是我当时是那个把他孩子那个照片打出来了，就是我给他看，我说你看看，这就是你女儿。他看了那个拿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久。
1: 看到女儿照片时，赵东平沉默了。这沉默里藏着什么？是血缘本能的触动，还是迟来的愧疚与醒悟？没人能完全说清。
5: 然后我们，
1: 而对王璐团队而言，为孩子争取合法身份的攻坚战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此前生父需到场申领的难题通过授权委托的方式得以解决，符合行政备案要求的亲子鉴定报告也终于完成出具。这两道曾看似难以逾越的壁垒接连被打破，可谁也没料到，在最后一步，一张早已遗失的身份证再次将办理流程拦住了。
0: 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就觉得这个身份证应该是肯定都有的嘛。然后临去办的时候说，他的这个身份证在他就是被关押到看守所之前他掉了。
5: 父亲身份证在遗失后的补办问题，这项问题呢，我们是需要联系户籍民警，然后来了解如何对在押人员来申领补办身份证件。
6: 就是正常的补办身份证，咱们需要本人拿着户口本来现场申请。
1: 可一个被关押的人怎么到现场补办身份证？在现有流程中几乎没有先例可循。面对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王璐团队开始寻找可能的路径。跟户籍部门反复沟通协调后，公安机关最终同意 依据历史

0: 史档案信息，为赵东平补办临时身份证，并采用其原有证件照片完成系统录入。2024年4月16日，女婴出生后的第307天，出生医学证明终于发下来了。这张证件从窗口递出来的时候，不只是一个身份凭证，更是多部门打破壁垒、协同努力的结果，是制度在这个案件里找到灵活落地的见证。这个快满一岁的孩子终于有了一个被法律登记在册的名字，赵月。
1: 就是办出来之后，他姑姑就可开心了，就给那个出生医学证明拍了张照，然后就微信上发给我说，哎呀，这个出生医学证明拿到了。我们也特别替他开心，就觉得好不容易啊，这个孩子就是终于拿到这个就是出生医学证明了。
0: 2024年4月28日，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对赵东平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东平犯拐卖儿童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被告人刘林芳因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2: 我的确做错了，也很对不起他。
1: 因为之前看卷啊什么的，就是也有看过那个孩子的照片，跟见到真人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活生生就是的人就是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就是你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这种
3: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这张出生医学证明，我一直在想，一个孩子究竟要经历多少道程序才能被这个世界正式承认。其实法律早就说了，每一个孩子都有权获得出生登记，这是他的基本权利。可现实是，当父亲在看守所，母亲失联，没人替他说话的时候，这项权利就成了高墙。但我们不能放弃，因为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事儿，必须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所以每一次办案，我都提醒自己，我们不只是在履行程序，更是在为一个孩子争取他本该拥有的权利。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花300多天？我只想说，对一个小女孩来说，这是她人生的起点。一案了结，不代表问题终结。这张迟来的出生医学证明，弥补了一个错误，更提醒我们，法律的温度不该停留在条文里，保护的网络必须延伸到每个最脆弱、最无声的角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

0: 炎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5年相恋，双方却从未谋面。
2: 他是刻意接近我的。
1: 百万巨款真相过于扎心。
3: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他为什么骗了我？我这个人比较要面子，要强。
1: 男友竟是我堂姐，一线周五20:25播出，敬请关注。
4: 时光刻下的伤痕如何面对？
5: 我们家很少提严格的名字，那件事情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6: 我后悔的不是杀人，而是成了你的儿子。
4: 亲情之间的嫌隙无法消弭。
7: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带他走？
6: 是你，我们俩都该死。
4: 命运的枷锁让他在黑暗中逐渐沉沦。
8: 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7: 那你当时确定他死了吗？
4: 真相背后是挣扎的抉择。
5: 卓鹏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却认了罪。你觉得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9: 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10: 除非他不想活了。
4: 普法剧场《逆于无声》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严哥一直喜欢他们班的一个同学，见到你以后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除非
1: 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要不我见他一回打他一回。
0: 王宇，其实有件事，阿姨想请你帮我。我谁都不想见，尤其是你，把家里钥匙还给我。
2: 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快。要么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去先看看。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那我告诉你，严哥不是我杀的。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这里遇见的。我们是在 我们俩都该死。
1: Cut!

0: 哎，王队长。
1: 哎，杨欢。
0: 卓鹏宇的案子查怎么样了？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1: 现在还不好说。
0: 有什么线索吗？
1: 死者的身上和手上都有淤伤，估计是生前跟人干过架了。哎，听说他是你同学是吧？
0: 啊，是。
1: 那你最近见过他吗？
0: 见过。
1: 在哪儿？
0: 第二医院。他好像病了。
1: 哦。
0: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1: 暂时还不需要，有需要的话我再找你吧。你先去忙你的吧。
0: 哎，好。
2: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医生啊。
1: 幸运队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认识，前一段时间刚出院，他怎么了？
1: 人没了。
3: 什么？人没了？
1: 你有时间吗？有几个问题想跟你了解一下。
3: 哦，
1: 去你办公室说吧。听说卓鹏宇前几天突然出院了。
3: 是。
1: 哦，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不清楚。

0: 李梦凡，哎，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怎么搞的？就不小心摔了一跤。真的？哎，我骗你干嘛？
2: 怎么了？谢谢您，梁女士。没事，您先忙。那慢走。杨欢，你怎么的？你妈，你这怎么了？这是？啊，没事，工伤。哎，你小心点儿。哎，周峰宇的事儿我知道了。
0: 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王队刚才给您说什么了？打听周博颖的病情。哦，你们俩早认识啊？
2: 是。
0: 那你们俩是？
2: 不是，妈，不是你想那样。啊，那什么，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0: 阿姨，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妈，你说什么呢？人家还有事儿呢。
0: 啊，那阿姨再见。
1: 妈，我也该走了。

0: 阿姨，我跟严欢不是那种朋友，我是于辉的妹妹。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跟您说清楚。就这样，再见。
1: 严欢，要不你们晚上一起来吃饭吧？你不好久没回家了吗？

0: 味啊？
1: 没有没有，阿姨挺好的。
0: 严欢说了，你是于辉同父异母的妹妹。说白了，于辉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所以啊，别不好意思，多吃点啊。
1: 嗯。
0: 你爸怎么样？我记得你爸那会儿好像在三建，还是个领导。
1: 我爸早没在那儿干了。于辉哥哥的事情以后，我爸事业就一落千丈。这些年是做过些买卖，但都没有成功过。
0: 这赚钱呢，赚多少是个够啊哈。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孟凡，你一直在讲你们家怎么倒霉呀、怎么不顺呢？你是不是一直等着我幸灾乐祸呢？还是故意不给我机会发火啊？
2: 妈，你干什么？
0: 怎么？我看孟凡聪明呢。阿姨不太会说话，你别介意啊。
1: 没有阿姨，不好意思，我上个洗手间。

0: 这就过了，啊？我说的不对吗？
1: 你挺关心他呀。嗯。

0: 我吃完了，咱们走吧。
1: 我话还没说完呢。阿姨，我们家这些年是挺倒霉的，但我爸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他一直想着有一天可以咸鱼翻身，只要他一幻想起未来，就能兴奋到饭都不用吃。而且他还特别疼我，从小到大我没挨过他一餐打，我跟他不一样啊，我特别容易满足，我现在就挺幸福的。
2: 妈，你干什么？
1: 我们家很少提严哥的名字，那件事情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爸现在都以为严哥跟我一样大。
2: 别说了，
1: 在我爸眼里，严哥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他人生当中的一道坎儿，就跟做买卖一样，餐饮店开不下去了，那就开服装店，早晚都会过去。

以后保持距离啊，咱们两家人根本不可能坐一起，你懂了吗？咱俩就不该见面，别给自己找不痛快，该干嘛干嘛去。

0: 行了，这么着吧，自己打车回去吧。
1: 周鹏宇，是我袒护了他，对不起，对不起。

0: 黄队，
1: 确认过了，卓鹏一名身上的血迹就是于辉的，我们已经发布了于辉的通缉令。辛苦了，杨欢。
0: 应该的。
1: 等着案子结束了，我跟上面申请一下，把你调过来。
0: 我在哪都行。
1: 装什么装？我还不知道你吗？行了，也没你什么事了，早点回去吧。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啊，
0: 有火吗？

0: 谢谢。
1: 余晖还没找到吧？
2: 没有。
0: 啊，那个，我倒知道一个地方。

0: 于慧，你还真在这儿啊？卓鹏宇是你杀的吧？根据我们的调查，卓鹏宇的死跟你有关，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跟他们走吧。

0: 走。
1: 每次一出事，你都不去考虑事情的真相，就把我往火坑里推。推一次就算了，现在你又要毁了我。我在你眼里就是那么的可有可无。

人是你杀的吧？杀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是个小孩子了。十几年前你犯了错误，是我的责任。现在你是大人了。我是大人，但我也是你的孩子。 或许曾经我是个杀人犯，难道我永远都是杀人犯吗？如果你的不幸是我造成的，那么我向你表示道歉，对不起。你跟他们走吧，我真的很后悔。 我后悔没有把你教育好，我已经对不起你了，我不能再对不起社会呀！我也后悔，我后悔的不是杀人，而是成了你的儿子。

0: 你和卓鹏宇是什么关系？我俩是高中同学。以前上学的时候，他经常欺负我。你是在哪里杀的他？
1: 外面是哪里？记不清了。记不清？我一共出来没几天，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那你说说你杀他的过程吧？不会这都记不清了吧？
0: 我把他打死了。怎么打的？打架还能怎么打？我打他一下，他打我一下呗。那你当时确定他死了吗？确定。人当时就没气了。
2: 哎，严欢，
3: 你怎么过来了？
2: 王队长。 我来办点事儿，那个余辉找到了。
0: 这案子不归你管，你就别问了。
4: 王队长，这位同志可以提供余辉。
0: 哎，别在这儿说，跟我进来吧。

0: 我也是刚刚听他上班的那个地方的老板说，他好像什么涉嫌杀人是吧？但是那个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1: 嗯，

0: 现在还有机会弄死我。
1: 你喝多了。
0: 严文江，是你害死了严哥。你叫他跟你一样，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可结果呢？他却横死在街头。你应该告诉他，好人就没有好报。对我这种人渣，永远都不应该善良。还是你早就知道，只是你心有不甘，所以你就想继续用你那种伪善来打垮我。

你认罪那天，我想过要杀了你，直到现在，这个念头我仍然挥之不散。可我知道我不能，除了原谅你，我别无选择。我认为我只要离你近一点，只要我理解了你藏在心里的痛苦，也许这种念头就会慢慢的消

0: 然后呢？
1: 然后倒头就睡了。
0: 你确定这段时间他一直跟你在一起？
1: 我有个邻居，那个小伙子是倒腾古董的，他在楼道里安了好几个摄像头。如果你们要是不相信，那不妨去问问他，他那儿应该可能会有什么监控啊、画面什么的。

0: 回来了啊。
1: 没事吗？
2: 你还好吧？那天是我误导了你们。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我那天去找我哥的时候，他说银哥不是他杀的。
3: 你是不是闲得难受啊？那我告诉你，严哥不是我杀的。
2: 我当时以为他给自己开脱呢，就没有往心里去。可周鸿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却认了罪。你说他会不会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你觉得15年前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0: 是他告诉你的。那天回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
1: 找点东西，
2: 不许你乱动你妹妹的东西。我动一下怎么了？
1: 不行，你到底找什么？
2: 于辉给我妹写的信，你放哪了？
1: 你找新干什么？你说话呀！
2: 我妹可能不是于辉杀的。
1: 你胡说！你这样说对得起你妹妹吗？
2: 只是有这个可能。
1: 是阎文江叫你这么做的吧？
2: 没有，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也跟他一样背叛我，背叛你妹妹是不是？你别动！哎呀，你别动！
3: 等会儿我马上就好了。哎呀，妈，没事吧？我扶你起来，对不起。

0: 云辉同学，请问那本小说你读过了吗？也许你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刑流放，在劳改营中整整服刑了4年。也许卓鹏宇和你爸爸的本质并不坏，他们之所以伤害别人，只是因为无知吧。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明白自己犯下的错误，然后痛改前非，真诚地向你道歉。余辉同学，谢谢你送我的女神像，我很喜欢。你不是想见你妈妈吗？我们一起去找她吧。今天晚上8点，我在码头等你。
1: 余辉把女神像送给了严哥。
2: 也就是说，严哥出事那天，女神像在他自己身上。当时有人看见两个人吵完架之后就分开了。假设严哥自己来到城廊，有人想侵犯他，于是他情急之下就拿出女神像想反抗，结果就……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其实那个凶器不能作为绝对性的证据，女神像本来就是余辉的，上面有他的指纹也无可厚非。但是，他身上的血迹的确是严哥的。最重要的是，他全都认了。案发日期离余辉16岁生日只差了4天。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会判死刑，包括他自己。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2: 除非他不想活了。

严格同学，我觉得老卡拉马佐夫的二儿子伊万跟我很像，他比他的兄弟更加憎恨自己的父亲，可他什么都没做过。相比伊万，我更喜欢他的哥哥德米特里，虽然他嗜赌好色，品德败坏，但至少他是个敢爱敢恨的人。你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会得病吗？我六岁那年，我爸因为工作原因开始频繁出差，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我算了一下，这十年间他平均一年回家10次，可没有一次不让我妈伤心。他的方法

很简单，每次他都会在我妈身上发现一个新的缺点：饭做的不好吃，地擦的不干净，香水味太刺鼻，睡觉打呼噜。在挑刺方面，他是一个专家，他从来没打过我妈。相反，我妈有时会忍不住对他动手。每次两人吵完架，我妈都特别后悔，担心我爸会抛弃她。就这样，她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直到有一天，她彻底崩溃了。一年前，我在长廊见到了我爸，我这才知道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庭，而且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10年间他从来没有出差过，那些吹毛求疵和冷言冷语全都是他的精心算计。他说不离婚是因为我，其实他的领导是我妈的老师，是他把我妈介绍给了我爸，我爸不离婚不过是不想得罪他。我妈的病让我爸在他领导面前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受难者的角色，我爸就是凭着这个当上了总经理。那天之后，我爸就再也没回过家。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0: 你在干什么？妈，
1: 你干什么？
0: 别擦了，他不会回来了。
1: 给我，我还没擦完呢。
0: 他不要你了。
1: 你爸明天开会还要穿呢。
0: 妈，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女儿已经十岁了。他一直在骗你，懂了吗？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
0: 醒醒吧，妈，他已经不爱你了，他不要你了。
1: 不会的，他不会骗我的，他不会骗我的，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2: 没那么。

0: 妈，我可以照顾你。我毕了业就去找工作，我赚钱养你。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很好。
1: 就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现在是全国最好的歌剧演员。要不是你，我不会变成黄脸婆，你爸也不会嫌弃我。你滚。

二天，他失踪了。今天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痛恨的事，我觉得我快要忍不下去了。

0: 于慧，于慧，快跟我走！你在这干嘛呢？于慧，燕哥跟我说了，说你妈妈失踪了，我在上面看见她了，就在上面。
1: 于辉，左拐了，左拐。
0: 哎，快看，就在那儿呢，你妈在那儿呢。

0: 次就知道我有保持冷静，是自己为人们的全部罪孽担不起责任。朋友，这的确是应当的，因为你只要诚心地认为自己应对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负责，你就立即会看出事实确实就是这样。你确实对一切人和一切事物担有过错，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

0: 都会呢。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妈，你到底有没有杀人？我没有。我妈失踪之后，你到底有没有找过她？你竟然让她一个人在外面，你就是想让她死。你不仅想让她死，真的不知道判决的结果会是……妈，其实梅峰，她也根本没有失踪，她只是抛弃了你。
1: 我妹到底是不是你杀的？因为我羞辱你妈，你杀了我妹，是不是？
2: 是不是？
3: 杨文，妈，我错了，妈，我不应该那样说你，你千万不能杀她。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治合独家代理
4: CCTV
1: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6: 强风，强民主，欢迎。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1: 顾客就说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0: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1: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0: 被调包的运动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里是某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抵该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
2: 快递小哥上门去和用户取件，在取件的过程当中会做初步的核验，初步核验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外观以及外包装上面，再退商品退回到我们的备件库，也就是用于接收商品的售后仓库时，就会去确认看这个商品拆包核验商品是否存在异常。
0: 在鞋类商品拆包工作台上，质检员小张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然而仔细查验后，小张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外包装上面是几乎和这个真品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细节的部分，尤其是在材质上以及做工上面，是和真品存在明显出入的。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0: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的回溯调查。
2: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真品。
0: 由此，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2: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记错了，售后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专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记漏记的问题。
0: 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1: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这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
0: 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4: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物假货退还。
0: 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2: 采用的理由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信息。
4: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 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0: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
2: 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0: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2: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4: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0: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1: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啊换成假货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5: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5-6个省份都有。
0: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1: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4: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0: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5: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两个具体的地址。
0: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两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6: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相同、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打到这个账户里面了。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就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买的，对吧？
7: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6: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7: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6: 你再看他的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5: 他们的

0: 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1: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2: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0: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3: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2: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4: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我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2: 远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1: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2: 被调包的运动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4: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的是，如果真到那一步，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2: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4: 平台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的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618这样的活动，他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差价在。
2: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4: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5: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2: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6: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7: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

0: 品去那个作案。
1: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2: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感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3: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1: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3: 分两种，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是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0: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金融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1: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4: 买手只需要登录不同的账号，将正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
3: 是一般性呢，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过来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哎，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
1: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0: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会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1: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两三百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3: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经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0: 像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到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1: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5: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2: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就会耽误物流时效。
1: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0: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 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

0: 的量都很大，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1: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2: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3: 打击了买真换假的团伙有8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涉及到的人员有20余人。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有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0: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对，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4: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的嫌疑人多为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假，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5: 像我们本案这样啊，你自己这个拿了不该得的，人家给了退货款，但是你没有给人家呢把这个正当的这个货物给退还回去，那么在民事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7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承担巨大代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年相恋，双方却从未谋面。
1: 他是刻意接近我的。
0: 百万借款真相过于扎心。
2: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他为什么只骗了我。
3: 我这个人比较要面子，要强。
0: 男友竟是我堂姐。

0: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社会语法频道端午特别节目暖心上线，艾草飘香，顺时调养，夏日养生有良方。
8: 四季吉祥。
7: 端午避五毒古法新解，量身打造户外防毒避险指南，伴您安心过佳节。
9: 一二三，
7: 龙舟竞渡迎端午，寻各地习俗，赏文脉悠长。
10: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
7: 法学、心理、教育专家联袂剖析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端午佳节，锁定社会语法频道，知节俗，学法律，护平安。
11: 核桃真的可以补脑吗？提到核桃，大家常说它补脑，这到底是民间偏方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呢？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持续6个月每日摄入30克生核桃的青少年注意力有所提升，部分多动症相关症状也得到改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核桃富含 α 亚麻酸、维生素 E 和多酚等抗氧化成分，有助于神经系统发育与功能维持。不过核桃并非聪明药，不能替代专业干预，关键在于长期坚持并搭配均衡饮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约10克，差不多是一个大纸皮核桃或2到3个小山核桃的量，选择原味带壳不加糖盐的更为合适，避免摄入过多热量。

0: 园课堂，有趣有知识。
1: 一间堆放杂物的客房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2: 我们就想以三楼的这个房间作为一个突破点。
1: 一个反复出入的神秘人物把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到达那个现场以后，就发现现场已经是一片狼藉，相关的一些设备啊，还有仪器啊，全部都已经被打翻了，能感觉得出来，就双方肯定还是发生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纠纷。
5: 是大爷吗？大爷？
1: 曾个面部。
4: 他当时的脸上红肿还是非常的明显，而且在下巴的那个部位的时候，都有一点那种溃烂的那种感觉。
0: 华人孙女士说。前几天自己在这家医美机构注射了瘦脸的针剂，两天后面部开始红肿，并伴随着瘙痒，逐渐有了溃烂的痕迹。
6: 这个患者孙某，他的整个的面部比正常的进行的注射肿得特别大，但是这两天脸上的肿胀情况还有这个僵硬的情况不是在进行恢复，而是恶化了。
4: 这个医美机构当时也是就决定一推了事，搪塞这个孙某，就说你这完全是正常反应。
0: 因得不到商家一种合理的解释，孙女士与机构的医护人员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民警查看了医美机构的医疗卫生、医护资质等，并没有发现异常，于是民警又查看了医美机构使用的所有药物，也符合国家标准，他们的医疗服务也并不存在违规行为。
6: 他药房里面堆的药都是医美行业比较常用的药，进出货的手续也都有登记，药品的话也在有效期内。
0: 看似是一起医疗事故的纠纷，但在现场的确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正当民警想要深度了解并做进一步沟通时，孙女士却打起了退堂鼓，以不愿意透露个人隐私为名，放弃了身为消费者本该合理的申诉。
4: 那种爱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他们还是觉得这种是自己的一个隐私，不愿意暴露在公安机关或者大众的面前。
0: 看似一场纠纷就此了结，只是这其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判断，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7: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垃圾桶里，包括处理这种医疗废物的这些地方，他都会弄得很干净。
0: 这家医美机构对注射药品的包装及相关垃圾处理，为什么会如此的小心谨慎？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孙女士注射的药品会不会有问题呢？带着这一疑问，宋希迅来到了市场监管局。从12315众多的投诉中发现，这家医美机构有一些因注射瘦脸功效的肉毒素导致面部损伤的投诉。
4: 肉毒素是国家管控比较严格的药品，要严格的有一个相关的购销存的一个台账一个记录，不正规的这种肉毒素的话，它肯定就没有建立那么正规的这种台账。
0: 宋希迅警官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调取了这家医美机构采购肉毒素的备案台账，查阅后发现了端倪。
8: 你看吧，十支，
4: 十支，
8: 还是很少。现在100瓶以下的，我觉得都有问题了。
4: 100瓶哈，
8: 100瓶
4: 量太少了。

0: 选一百平，
1: 在整个他经营的这将近十年的过程当中，他只是采购了十几只的这种正规的肉毒素，跟他这种海量的他庞大的这种销售是矛盾的。
2: 他的投诉量特别大，主要集中在肉毒素打了以后的一些顾客患者的反应上面。好，然后我们就引起了非常高的重视。
3: 肉毒素这种产品，它的消耗量是很大的，它可能一天的量，它这都要打十次左右。它如果补货，它是需要打电话到医疗器材销售公司，然后进行一个预定，不可能你上午缺货，然后下午它就会送货过来。
4: 从这家医美机构备案台账和他的供销矛盾来看，医疗机构与孙女士的纠纷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0: 或者打了个点，
5: 一个边界，一个空间，
0: 边界上然后就没在。当时我们是检察院协调的。
4: 顾磊介绍说，目前在重庆地区的确有一款假肉毒素涌入医美市场，只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线索显示这家医美机构的相关投诉与这款假肉毒素有关。于是民警假扮夫妻针对医美机构做了一次化妆侦查。这对夫妻的突然到访让医美工作人员警觉起来。
6: 当时我们进入到前台的时候，就前台的服务员就对我们进行了各种提问。因为像这种医美机构大多都是熟人熟客介绍来的，像我们这种直接走去咨询的，他们有一定的疑心。
4: 为打消医美机构工作人员的疑虑，民警说看到了网红的推荐，提出想做医美的需求，之后对方的疑虑有所缓解，工作人员便开始推销肉毒素，描述着注射后的最佳效果。
6: 他给我们提供的注射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熟悉的一些我们国内批准上市的获批上市的这种正规的肉毒素的产品给我们看。
4: 为了揭开这家医美机构供销存的三个疑点，民警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肉毒素药品存放的问题上。
6: 我们进去的一个目的需要了解一下整个机构它的一个布局，哪些是它的仓库，哪个地方是它的手术室，哪些地方是它存放普通药品的一些地方。
4: 为了摸清药品的存放位置，两个民警参观了医美机构。这期间医美机构人员小心翼翼处理垃圾的行为再一次引起警方的注意。
6: 它处理得很干净，包括它的垃圾桶里，包括处理这种医疗废物的这些地方，它都会弄得很干净，就是正规的这种流程，没有必要打了以后就立马把它给收起来。
1: 我们初步的怀疑，它可能就是把正品跟那种来源不明的这种肉毒素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堆放和存放的一种方式。
4: 这次侦查虽然没有看到假药存放的位置，但民警已经通过矛盾的供销关系、店内员工对陌生人的谨慎多疑和不留任何痕迹的垃圾处理，已得到初步的判断。医美机构现场展示的肉毒素虽是国家规定销售产品，但注射在消费者身上的肉毒素极有可能是来路不明的产品，这才会导致投诉与纠纷。只是这些来路不明的肉毒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此，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立即成立了516专案组。
7: 医生有几个，设计师有几个，护士有几个。
4: 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假肉毒素究竟会藏匿在什么地方呢？这无异于大海捞针，难以寻找。根据民警宋希迅的判断，找到假货藏匿的地点是侦破516案件的重要突破口。至此，这家医美机构成为联合侦办的重点单位。专案组将排查的重点集中在医美机构的存货和收货两个方向。 段时间蹲守，警方发现机构人员的行踪仅限于外出吃饭，并无其他可疑行为，更没有收货和搬运的行迹。没有车辆运输，没有人员搬运，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肉毒素究竟是怎么进入医美机构进行销售和注射的呢？这让警方的侦破陷入了僵局。这家医美机构位于一栋八层楼高的写字楼内，一层二层所有空间是医美机构的经营办公场所，三楼以上是其他商户在经营。连续几天的蹲守都没有新的进展，于是警方扩大了排查的范围。
1: 好，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医美机构还有它旁边的一些部门的一些监控进行一个调取。
4: 只是警方在监控中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然而医美机构依旧门庭若市，迎来送往。就在民警一筹莫展的时候，大楼电梯里的一件快递包裹引起专案组的注意。
3: 在一次快递员送货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这个快递员，就发现正常的收货他应该是在前台收货吧，因为他的大厅不是在二楼嘛，但是他一般都是让快递员送到三楼。
1: 包裹的收件人的这个地点留的就是涉案的这个医美机构的一个叫杨某成的一个人员，但是呢他的收货地进的是医美机构的旁边的一个宾馆。
4: 快递包裹不送到自己的店面里，反而送到三层的宾馆，这个重大发现使警方立即警觉起来。但从快递面单上看，收件人明确写着医美机构的杨某成，然而收件地址却是在宾馆三楼的306房间。医美机构的杨某成是否就居住在宾馆三楼的房间里？快递包裹又装着什么物品？这些物品与医美机构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抱着种种疑问，警方将排查的重点集中在这栋大楼的三层宾馆内。
8: 他们住那一层，常住的这个楼嘛，那一层楼基本上都在我这头的这个钥匙，只有这个房间的钥匙没在我这。
4: 宾馆的负责人向警方介绍，楼下的医美机构与宾馆并没有共同经营，只是在宾馆的三层租用了一间客房。长期租用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8: 只有一个钥匙，不是这个。
4: 这个房间的钥匙只有医美机构的库管员掌管着，具体租下来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也不清楚。三层的这个房间平时都是大门紧闭，宾馆的人也从不问津。那么这间看似多余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呢？
8: 这个三楼三都是看这边这段落，这个这些门这些都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看得到的。而是这个门呢，就是这边的摄像。
3: 我们也调取了这个大楼内部的一相关的视频监控。
9: 你们这个店监控的话，一共有多少个镜头吗？
10: 16个。
9: 这个摄像头帮我调一下，第三个是吧？
10: 对吗？
9: 来调一下。
3: 发现医美机构的有工作人员穿着这个白大褂，他长期频繁出入于这个三楼的某个房间。他进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手里就端着一个盘子，手中就是装着有让小型盒状的不明的物体。
4: 长期租用一个神秘的房间，一个反复出入的库管员，进进出出总是拿取一些药品药盒式的东西，这几个反常举动引起警方高度重视。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G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360度全方位的都有这个。哎，你看嘛，这个人不就是那看嘛，就是他。哎，对对对，就他。
16: 对啊，
15: 对，就他。这次你看嘛，他同样的位置，
16: 他是拿了个什么东西啊？
15: 他搬了一个箱子。箱子里边应该就是那个咱们一直想要去找的那个东西。
4: 三楼的这个房间更像一间库房，医美机构的人员进进出出，又存取了什么物品呢？而这个身穿白大褂的神秘人物，就是医美机构的库管员杨某成，他掌管着三层房间的钥匙，同时他也是快递包裹的收件人。
3: 杨某成嘛，在取证过程当中，他是没有坐电梯的，他会走那边的楼梯，他要频繁的上下拿，第一他时间也快一点，第二他也肯定是为了掩人耳目。
4: 库管员杨某成究竟想遮掩什么？对于民警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抽查寄往这家医美机构的快递包裹里究竟是什么物品。
1: 设假的这种相关的这种肉毒素还有医疗器械，它不会直接搬到这个医美机构里边去，而是要搬到宾馆专门租的这个房间里面去。
4: 随即专案组抽查了这家涉案医美机构的快递包裹，确定里面的货品就是假冒伪劣的肉毒素。就这样，肉毒素的藏匿窝点被警方锁定在宾馆三楼的306房间。民警确定了涉案医美机构使用假冒伪劣肉毒素的证据，但是民警们并没有展开抓捕行动，而是继续搜集线索，追溯肉毒素制假贩假的源头。仅从快递面单上看，快递发货地址是重庆，可是深度调查后，实际发货地却是江西南昌。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并没有发现医美机构与南昌有着业务和资金往来的线索。那么，从江西南昌发货是医美机构的一个幌子，还是其中隐藏了一个多层渠道销售的网络呢？
17: 对，
4: 于是， 专案组将侦查方向转移到医美机构的银行账户上，从而做到全链条打击，不放过任何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16: 313-0238，可以这个。
3: 正规的公司的话，他的账户肯定是公对公的，但是他的账户中有频繁向一个私人转账的一个记录，而且转了很多。
7: 你好，这是这个银行流水，是吧？
3: 于某和这个医美机构的老总，他们是之前的男女朋友关系，但是关系很好，相当于把钱打给于某。
4: 警方在于某的账户流水中发现一个活跃在重庆地区以销售医疗美容药品器械的夏某远浮出水面。
1: 我们通过前期对夏某远进行一个侦查，发现夏某远也不具备生产肉毒素的一个条件。
4: 夏某远虽然不具备生产肉毒素的条件，但这家医疗美容机构使用的假肉毒素就是由夏某远和于某倒卖过来的。
3: 夏某他之前是医药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医美行业是上了很多年班的，对这个行业的整个他都是比较了解的。
4: 那么有着医药销售经验的夏某远是通过什么渠道将假肉毒素带到了重庆地区呢？
3: 我们就发现夏某他又频繁地向广东湛江籍的一个人员进行转账。
16: 账号时间
1: 夏某远也是有一个上家的，叫黄某雄。这个黄某雄呢又是在广州，而且我们发现黄某雄的这个年龄才刚刚成年，他肯定也不具备生产和销售的一个条件。
4: 警方通过多层级资金链的层层追踪，从广东黄某雄的交易信息中最终锁定了江西的盛某伟。
1: 黄某雄还有夏某远，他们只是在全链条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一个中间商的一个角色，盛某伟才是最终的生产的窝点的负责人。
9: 前期我们分析了一下相关涉案人员的一个资金流，人员的架构就逐渐就摸出来了。
4: 至此，一条盛某伟非法制造由黄某雄、夏某远、于某三级倒卖的黑色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呈现在警方的眼前。而江西南昌的盛某伟就是肉毒素制假贩假的源头。专案组在锁定了目标人物后，立即赶赴江西南昌实时布控。
6: 因为他那个城中村，他那种房屋之间挨得很紧，每一栋和每一栋他都有一些小路，人员混杂。我们在那里也蹲守了几天之后呢，就发现了它有可能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点。
1: 第一次我们到达南昌的时候，对它的一个窝点进行了一个摸排，就发现是在一个城中村的一个二层楼的一个房间内进行生产，还有对外销售。
4: 连续的跟踪蹲守，就在警方部署抓捕收网行动时，城中村的制假窝点突然安静了，一连几天都没有人出入。
6: 当时我们就在想，难道嫌疑人发觉了吗？难道是哪儿走漏了风声吗？研究分析觉得我们的侦查工作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失误，可能是嫌疑人的窝点不止这一个，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个生产窝点或者仓库。
4: 沿着这一思路，警方放大排查范围，发现盛某伟不断变换生产窝点，他将生产窝点与仓储库房和物流发货地分别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而且三个位置距离很远。
1: 盛某伟还是极具反侦查经验，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狡猾，他把生产的窝点还有一个仓储的窝点进行了一个区分，就专门把所有生产出来的成品然后就拉到他那个距离有30-40公里以外专门储存的一个窝点进行一个存放，然后由专职的快递员进行一个发货。
6: 为了规避打击，更换他的一些生活手机啊，或者工作手机啊，或者虚构一些地址进行一个发货。
4: 至此，肉毒素的制假窝点被警方锁定，专案组决定统一收网。

0: 2023年7月5日，516专案组将涉案的医美机构查封，并抓捕了相关涉案人员，同时中间商于某、夏某远、黄某雄等人也被抓捕归案。与此同时，南昌也开始布控，对盛某伟进行抓捕。为掩护自己的犯罪行为，多次转移制假窝点的犯罪嫌疑人盛某伟等人仍没有逃脱警方的法眼。
1: 现在有没有通缉四箱
2: 四千瓶、
0: 至此多方联动，多地收网，行动中捣毁三家销售假药的医美机构和两处位于江西南昌的生产假药黑窝点，516案件就此告破。
3: 它是100个单位的，只是面部注射的话，它可以注射2到3人，2到3个部位。其实说
0: 盛某伟以3.5元的价格购入空瓶，而后进行封口包装，冒充多种品牌肉毒素，再以30到45元每瓶的价格卖给中间商，各层级中间商不断加价，最终以每瓶100元的价格卖给医疗美容机构，直至注射到消费者的面部时，假肉毒素的价格已经飙升到2000到3000元一针。
1: 这个利润空间是很大，对他们诱惑也很大，这种的利润空间对于这些嫌疑人来说趋之若鹜，就是愿意铤而走险。
0: 就此，一条江西生产、多层中间商转售、医疗美容连锁机构终端销售假肉毒素的黑色犯罪链条被重庆警方成功打击掉。
4: 因为它毕竟是个行业乱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想通过这个案子是要打一个震慑一片。
5: 涉案的肉毒素的生产端，一直包括物流端，一直包括销售端，一直包括最终达到医生护士，然后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打击，
6: 增加了广大消费者对于医美行业的了解的认知，就是预防上当嘛，这是最贴近民生的，也是最贴近消费者的实际利益的。
0: 当今社会，医美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但同时也成为假药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无视法律法规，非法制造且销售假药，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警方提示，药品安全责任重大，事关群众生命健康。爱美人士在享受医疗和美容的同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医疗美容机构，注意查看相关资格证书，确认产品安全信息，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0: 你好，蔡伯林。
1: 那个，我是你。
2: 电话一直没接。
3: 有没有人啊？
4: 没事。
5: 哥，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东西被偷了？
6: 我还一个一万多，我也给清楚。哦。
7: 你们干嘛？
8: 我们上楼下有小的，肯定要吃饭。
9: 人家人多嘛，他搞不过嘛，就用口水去吐人家。
1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1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3: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0: 想辞职。
1: 辞职？
0: 我想回丽水。
2: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你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讲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3: 四婶，
4: 哎，
3: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4: 好的好的。

0: 徐总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强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知遇之恩呐，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不能总考虑自己。
2: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3: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2: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2: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2: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
4: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

0: 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1: 王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他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
0: 哎，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1: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0: 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1: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两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0: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的都翻出来了。
1: 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0: 所以啊，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2: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实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3: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2: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3: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4: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5: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哎，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6: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7: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8: 我没让他来，让他回去。
7: 那我送你走。
8: 给我打一车。
7: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9: 真快啊。
7: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9: 是。
7: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9: 干什么的？
7: 搞旅游的。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慢点。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啊，
0: 吃这个，没动。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那你来干什么呀？你也不进去看看牛河长什么样。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陆涵。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2: 嗯，孩子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0: 那大同志没了。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他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3: 没你这么顽皮。
2: 他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3: 有点印象。
2: 没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3: 没王丽，
2: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4: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我就当上了副局长。
2: 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
4: 不喝风喝酒啊，怀疑我啊。
2: 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0: 王丽还有陆环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2: 跟你无关啊？
0: 跟我无关。
2: 毫不知情？
0: 毫不知情。
2: 从未参与？
0: 从未参与。
2: 哦，那你对警徽发誓？
0: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2: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0: 我发誓，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我接。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1: 我。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你每次过来啊，怎么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嘛。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啊、哦，有点。嗯。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
1: 嗯。
0: 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让这个人跟你竞争副局长，你知道吧？
1: 听说了，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认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
1: 哎，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啊，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重点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强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不必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搬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谈也冒得用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你提到了谭思言。 还嫌说的不够多吗？正好领导要搞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已经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0: 救命！啊！

0: 刑法第232条规定啊，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1: 哎，咋不开灯啊？
2: 闪电了。
1: 开灯。哎。

0: 走。
1: 回来了吧？
2: 哎，回来了。
1: 那不行。

0: 同这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
1: 嗯，
0: 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1: 这岁数这么熬哪受得了，你得劝劝。
0: 我哪劝得动。你炖的什么汤？
1: 嗯，百合猪掌生鱼汤。嗯，炖一上午了，老头补补气。
2: 小玉。
3: 哎，爸。
2: 杨健。
4: 哎，
2: 你们俩出来。
3: 哎，
1: 阿爸。
5: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3: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1: 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赶紧把饭弄。嗯，
3: 啊，走了，阿爸。
1: 爸，您坐会儿啊。
5: 杨姐，
1: 哎，
5: 你坐。

0: 其中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
1: 啊。
0: 关于你和高启强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马超罗天河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大手。您也知道了，高启强是个能人，
2: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你不知道吗？
3: 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228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
1: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陆汉失踪呢？
1: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0: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小玉知道多少？
1: 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着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1: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4: 王丽失踪了，她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0: 我们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1: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为什么？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0: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京海的水搅浑。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0: 还有一件事，
1: 孟德海，杨戬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猜到了。
2: 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不，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3: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嗯，
4: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栽得那么干净。
3: 哇，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
4: 你说你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3: 小兰来了，
4: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3: 哎哎，你们什么？哎啊，回头再讲。哎，
4: 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又把小兰也叫上了。哎呀，
3: 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啊。
4: 那行，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来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哎，我呢还有个会，你们接着吃饭。
1: 哎，啊，
0: 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2: 哥，
1: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聊。

0: 我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下班。
0: 那就好。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
1: 哎呀，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
0: 你该吃药得吃药。
1: 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
1: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强。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你也知道的啊，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3: 我怕来不及啊。
4: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3: 是这样的啊，想必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2: 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呢、盯我盯得很紧，能不能
3: 看在我这些年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2: 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0: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3: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2: 我可认识，
3: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0: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3: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3: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5: 他找死。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小伙，
5: 嗯，
4: 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
5: 早晚的事儿吗？
4: 杨建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
5: 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还有会计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
4: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你先别跟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的。
5: 强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4: 那好啊，有枪好啊，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6: 马经理，
7: 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
8: 都做成奶茶了。
6: 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8: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抓你。
6: 那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
8: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9: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父母离异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两起案件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何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被拒的父母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晚上，在北方某个城市的一家大排档里，主人公张磊正在跟朋友们聚餐聊天。就在大家聊到兴起的时候，张磊儿子的班主任发来了消息。张磊赶忙拿起手机，满怀期待的要看看班主任呢究竟说了什么。然而看到班主任发来的内容之后啊，他突然怒不可遏，重重地把手机啊扔在了饭桌上，并破口大骂，这个老师满口谎话，根本不配当老师。张磊的朋友们见状啊，赶忙安慰他，磊子别激动，有事给哥们儿说，我们一起啊帮你想办法。稍微调整情绪后，张磊缓缓说出了他最近的烦恼。我想加入我儿子班级的家长群，可是班主任呢却百般阻挠，还说我儿子不想让我进群，这怎么可能呢？听到张磊这样说，朋友们也觉得奇怪，张磊的儿子为什么会拒绝他加入班级群？难道儿子平时表现不好，害怕张磊知道，还是有其他难言之隐？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唯独张磊安静地坐在一旁，惆怅地抽着烟。那么班主任所说究竟是否属实？张磊的儿子真的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吗？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张磊的婚姻变故开始说起。张磊在一家房产公司当销售经理，4年前他和前妻因为感情不和离婚，9岁的儿子浩浩由前妻抚养，张磊每月支付抚养费。
1: 一开始张磊每周末都会把儿子接过来生活，父子俩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让张磊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的一场变故让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0: 这天下午，张磊接到了浩浩的电话，他带着哭腔说：“爸爸，妈妈要把我带走，以后我还能不能见到你呀？”浩浩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张磊是一头雾水。在张磊的引导下，浩浩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张磊的前妻被公司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前妻给浩浩办理了转学手续，要带着他去外地上学。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张磊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呀，就是在浩浩去外地之前多陪陪他。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浩浩过完11岁的生日之后啊，就要去外地上学了。那么这天，张磊特意请假，赶到车站给儿子浩浩送行。离别前，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难分难舍。张磊安慰浩浩：“过段时间，爸爸就去看你，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可是让张磊没有想到的是，他却食言了。在这之后的2年里，他居然再也没有见过儿子，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浩浩到外地以后，张磊不止一次联系前妻提出要见浩浩，但是前妻呢却不理会，一直说浩浩上学忙，让张磊呀不要打扰。寒暑假期间，张磊又提出接浩浩来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前妻呀又说浩浩要上辅导班，拒绝了张磊的要求。期间，张磊也想不通前妻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见儿子。他曾经想过到浩浩的学校啊去看望他，可是浩浩当初转学的手续都是前妻一人所办，张磊根本不知道浩浩在哪里上学。
1: 就这样，张磊想见儿子浩浩的愿望一次次落空，父子俩竟然2年没有见过面，一直缺少联络感情的契机。然而不久之后，朋友发来的一张照片让张磊燃起了见到儿子的希望。
0: 一天下午，张磊手机上突然收到外地朋友发来的照片，他惊奇地发现呢，照片里正是自己的儿子浩浩。突然看到儿子的照片，张磊兴奋地拍了拍大腿，赶忙问朋友为什么会有浩浩的照片呢？从朋友口中，张磊了解到，朋友的孩子和浩浩呢在同一所初中上学，在不同的年级。这天，朋友刚好碰到张磊的前妻来接浩浩，就随手拍下照片发给了张磊。念子心切的张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儿子的近况，他就托朋友帮忙联系到了浩浩的班主任。在和班主任的交谈当中，张磊听说浩浩平时表现不错，成绩呢在班级上属于中上水平。时隔3年，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张磊呀，别提有多开心了。为了以后也能及时关注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张磊向班主任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加入浩浩班级的家长群。班主任呢也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张磊都没有收到班主任的入群信息，他心里啊泛起了嘀咕，是不是老师因为工作太忙而忘记了？
1: 思来想去，想念儿子心切的张磊再次给班主任发去信息，期待能尽快进入家长群。当晚，张磊终于盼到了班主任发来的信息，可其中的内容让他的情绪瞬间失控。
0: 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浩浩爸爸，我和浩浩提了一下您要加入家长群的事，可孩子呢却说他已经几年没见过您了，不愿意您入群。”看到班主任的信息，张磊感觉脑子嗡的一声。在他看来，儿子是不可能拒绝自己入群的，而且父亲进入孩子的家长群，班主任凭什么拒绝？又凭什么拿孩子作为挡箭牌？想到这些，张磊啊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对儿子的思念，他对前妻的无奈，都在这一瞬间涌上了心头。他不受控制地发抖怒吼，

便有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得知情况后，张磊的朋友啊，纷纷替他打抱不平。其中一个人就说道：“磊哥，大不了啊，你就去打官司，到法庭上要个说法。”朋友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张磊还真记在了心里。之后的几天，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和班主任沟通，希望能够加入家长群，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张磊觉得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导致他没有办法密切关注儿子的情况，这是在侵害他的监护权。无奈之下，张磊一纸诉状将浩浩所在的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学校向他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庭审过程中，学校辩称浩浩已经是初中生，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班主任是在征求了浩浩的意见之后才没有让张磊加入家长群，而且即使张磊不进入家长群，他也可以联系学校和班主任得知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并且啊，事实上浩浩的班主任也曾如实向张磊告知过浩浩在学校的表现，所以啊，学校认为自身并不侵害张磊的监护权，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学校的行为究竟如何认定，到底是否侵害了张磊的监护权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我们可以概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行为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来综合判断。一是当事人是否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二是当事人是否存在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三是否存在受损的事实。四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回到本案，班主任已经应张磊的要求告知了浩浩在校的表现，而且学校本着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根据浩浩的年龄、智力，赋予他充分的话语权，在浩浩自主判断的基础上做出拒绝张磊入群的决定，符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立法精神。而且张磊即使不进入家长群，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浩浩在校情况。另外，学校征求浩浩意见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浩浩知道张磊对他的关心，不会加深亲子关系的淡漠。所以总的来说，学校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存在过错，也没有造成张磊的监护权受损，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认为学校没有侵犯张磊的监护权，判决驳回张磊全部的诉讼请求。张磊虽然输了官司，但是好在呀，事情却迎来了转机。法官调查得知，张磊的前妻之所以不愿意让张磊见儿子，其实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他害怕张磊的探望会导致自己和儿子关系的疏远。而浩浩之所以拒绝张磊进群，是因为他对张磊始终不来看自己啊，心怀怨念，再加上父子3年没有见过面，多少有些隔阂。浩浩认为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好在法官对张磊的前妻进行了普法教育，使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他承诺保障张磊探视儿子的权利，张磊终于如愿，能够定期

0: 见到自己的儿子。班中因为张磊儿子的反对，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张磊以学校侵犯监护权为由起诉，最终法院的判决尊重了孩子的意见。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中，一对夫妻离婚后，父亲以儿子不想见母亲为由，要求法院终止孩子母亲的探望权。不过这一次法院并没有完全按照孩子的意愿做出判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重新划分房产，并让儿子出庭作证。
5: 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
4: 父子的行为引发前妻不满，探望时多次质问儿子，导致其情绪崩溃。
5: 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
4: 儿子写下声明拒绝见到母亲，男子以此为由请求终止前妻的探望权。他能否如愿以偿呢？被拒的父母，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天上午，南方某外贸公司的经理王伟穿戴整齐，站在公司门口迎接大客户的到来。拿下今天这单，王伟不仅能够赚到不少提成，还很可能啊会升职加薪。为了这一天，他已经没日没夜地准备了两个多月。正在大家热烈问好的时候，一名女子却快步冲了上来，对着王伟就破口大骂：王伟，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把话给我说清楚，别当缩头乌龟。在场的人都被女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王伟见状，立刻对女子说道：我们的事情等我下班再聊，别耽误我办正事。不过不管王伟如何劝说，女子依旧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她接着对客户说道：王伟这个人言而无信，就是个伪君子，你们别相信他，小心呐，吃大亏。人们都在好奇，女子到底是谁，她和王伟有什么过节，这还要从王伟失败的婚姻开始说起。大学毕业之年，王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年纪相仿的陈玉婷，两人呢很快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可是在儿子壮壮出生之后，夫妻俩在照顾孩子方面存在着不少分歧，很多这让两人的感情雪上加霜。两人呢大吵一架后啊，决定离婚，约定4岁的儿子壮壮由陈玉婷来抚养，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两人离婚后，王伟定期去探望壮壮，周末呢也经常把壮壮接过来同住。然而2年后，陈玉婷啊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呢生下了一个小孩。壮壮觉得自己就像个外人，经常是闷闷不乐，甚至有时不愿意回到妈妈的身边。王伟很心疼儿子，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儿子壮壮的抚养关系。法院审理后判决壮壮由王伟抚养，陈玉婷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并且每周可以探望儿子一次。
4: 尽管王伟和陈玉婷打了官司，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之后几年相处还算和谐。然而在壮壮10岁这年，两人却因为一件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伟再次将陈玉婷告上法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原来王伟在朋友圈里看到陈玉婷发布的卖房信息，说由于自己工作调动，想换一套离工作单位近的房子，而要卖掉的房子正是当初为了壮壮上学而购买的那套学区房。为了让壮壮上初中能去心仪的学校，王伟啊找到陈玉婷，试图阻止他卖房子。然而陈玉婷却拿出两人的离婚协议，说道：当初咱们说好房子归我的，这白纸黑字的你不能不认账吧。王伟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反驳道： 房子归你是没错，但是里面不是还写了你处理房产时不能影响儿子的学区利益吗？过两年儿子就要上初中了，需要这套学区房。就这样，两人各执一词，大吵了一通。之后王伟又一次把陈玉婷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确认他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无效，希望对学区房进行重新的划分。为了能打赢这场官司，王伟不断向壮壮灌输要和陈玉婷争房子的想法。庭审当天，王伟还特意带着壮壮出庭，让他确认自己的学区利益受损害的事实。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但他还是按照王伟的指示做了陈述。不过法院最终认为王伟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判决驳回了王伟的诉讼请求。这也就是说，那套学区房依然归陈玉婷所有。对王伟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胜诉了的陈玉婷反而不断来找他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伟带着儿子起诉陈玉婷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母亲。

0: 亲陈玉婷的心，他无法压制满腔的怒火，找到王伟父子表达不满。而且在这之后，陈玉婷每次探望壮壮的时候，都不停地责问他为什么帮着爸爸对抗妈妈。一次次的询问呢，让壮壮十分的难堪。渐渐的，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就这样，当陈玉婷再次提出想要见壮壮时，王伟没有答应，他还把陈玉婷啊直接拉黑了。联系不上王伟，陈玉婷便直接开车冲到王伟上班的地方，打算当面问个清楚。碰巧的是，他刚一下车就看到王伟在接待客户，怒气上头的陈玉婷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当着客户的面就和王伟啊大吵了起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经过陈玉婷这么一闹，王伟期盼已久的大单呢，最终没能签约成功，他还被公司扣除了绩效奖金，两个多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再加上每周都要配合陈玉婷的探望，王伟也很不耐烦。他心想，要是陈玉婷以后都不来探望就好了。于是呢，他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陈玉婷的探望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请求法院判令终止陈玉婷对孩子的探望权。
1: 为了能够胜诉，王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指导壮壮写了一份声明，内容是不希望妈妈过来探望。随后，王伟将这份声明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庭。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伟的诉求吗？
0: 庭审时，陈玉婷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侵害儿子壮壮的合法权益，壮壮出现烦躁、敏感、逃避的情绪，是父亲王伟对孩子灌输的思想与孩子自我认知的错位所致。那么，本案当中是否存在需要终止探望的情形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终止探望。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简单来说，撤销探望权需要有法定事由，需要判断父亲或者母亲对子女的探望是否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这也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案中，虽然壮壮写下了声明，表达了不希望母亲陈玉婷进行探望的意思，但是法庭在审理时，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应该辩证的看待，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不同意就撤销母亲的探望权。经过了解，法官发现壮壮只是不希望陈玉婷总是让他对父母的纷争发表意见，并非不希望母亲探望。而且陈玉婷并不存在损害壮壮身心健康的事实。同时，经过法院的心理疏导和调解，陈玉婷意识到不该让孩子介入大人的纠纷，让孩子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他表示今后会等到孩子有意愿时再进行探望，承诺会注意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方式。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对于王伟提出的终止前妻陈玉婷探望儿子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经过法官的劝解，王伟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爱，自己不该把对前妻的恩怨带到孩子的教育中来，也不该在孩子面前说前妻的坏话，这都不利于儿子的成长。从此之后，在王伟的疏导下，壮壮答应继续和母亲见面，而王伟也在尽力协助为母子二人交流感情提供支持。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父母在离婚后

0: 处理不好彼此和孩子间的关系所导致的。案例一中，张磊行使探望权受阻，导致父子关系疏远，所以在张磊想要加入家长群时，因为儿子的拒绝而未能入院。张磊以学校侵害监护权为由提起诉讼，但未获支持。案例二中，王伟和前妻陈玉婷发生纠纷，导致陈玉婷迁怒于儿子，王伟以陈玉婷影响儿子身心健康为由，请求法院终止陈玉婷的探望权，法院不予支持。在处理涉及监护权和探望权的纠纷时，法院判决支持与否，根本上还是要看父母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离婚后的父母应该共同助力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最大化，要努力弥补孩子的心灵创伤，不应该再将孩子受到的伤害升级。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女人闪婚后发现看似温柔的丈夫竟有家暴恶习，另一老太因为感情猜忌常年殴打丈夫，最终酿成惨剧。两起案件当事人都遭受了家暴伤害，不同的选择使他们获得了截然相反的结局，施暴者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家暴噩梦下期播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0: 周副支队在盘锦当地破获了一个贩毒的团伙，起获了一公斤的冰毒。据毒贩交代，这个冰毒两个月以前是在东山购买的。周副支队这次来是想抓住那个提供货源的毒贩，你们两个配合一下。
1: 是。
2: 周副支队，你们先聊，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3: 好，你忙。
4: 你们还有什么具体线索吗？
3: 有，我们有一段他们交易时的录音。
4: 报纸是他们的暗语，是钱的意思。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啊！走了。
3: 就这些，
0: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只有这些。那送货的人叫什么呀？
3: 王二，还有一个叫黑豆。做这种交易的，哪有敢用真名的？

0: 林老师，林老师，
1: 李飞，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2: 哦，有点事找你帮忙。
3: 报纸带来没有啊？
4: 带来了，三儿，快！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3: 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
4: 不会坑你的。
1: 林胜文，林胜文，
3: 交钱，你说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啊。
1: 他是我学生。
3: 好了，
1: 我们又是一个村的。你水伯呀，当年有一本事，上百个学生，我不用见人，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0: 林胜文有什么外号没有？
1: 黑豆。
0: 黑豆。
1: 嗯，同学们都这么叫他。
0: 您帮我打听一下，他今天晚上在不在家？
1: 这个我帮不上忙了，我是被赶出来了，不可能再回大寨。
0: 这是大哥，我杨哥。不是，咱俩风风雨雨抓毒枭都没见你这样过。
5: 要去你去啊！
0: 我去算什么呀？那是你女朋友。
5: 大哥，我告诉你啊，我刚失恋，
6: 我现在我这心碎的跟饺子馅儿似的。你讲点人性好不好？你
0: 能不能有点出息？谁还没失过恋？第一次失恋啊？出来了，干嘛去？你女朋友陈珂。你的科科，快点儿！我去了啊！
6: 行，我去，
0: 快点儿！
1: 大哥，
7: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不用来接我了。
1: 我知道，我完全尊重你的意思。今天确实是有紧急情况，
7: 怎么紧急？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7: 你说，
1: 你是不是有个闺蜜叫蔡小玲啊？
7: 嗯。
1: 哎，那你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呗，约她今天晚上出来吃个饭。可可，陈珂，你听我说行不行？我真的是有正事儿找你，你就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陈珂
1: 真的是有正事儿，
0: 陈珂。你别生气啊，他真不是胡搅蛮缠。我们办案子，其实我们就是想问啊，你那个闺蜜蔡雪玲，她老公是不是叫林胜武？
7: 对。
0: 林胜武有个弟弟叫林胜文，我们就是想确认林胜文今天晚上在不在家，就这事儿。
1: 对，真的是有正事儿。我
7: 行吧，那我帮你们问问。
1: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们问的啊。
8: 单军，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你的地盘动手，目标有三个人，可能有武器，所以我带的人手也不够，想从你那儿抽调几名特警配合一下。
9: 那竣工证上可得有我们河源市公安局的一半啊。
8: 没问题，只要马局长同意。但是单军，我到了可就要人啊，你先帮我把人准备好。好，我这儿进了个电话，我先挂了。

0: 喂，
1: 哎，蔡队，那个周支队那个案子里边啊，涉及到一个塔寨村的人叫林胜文。喂，
2: 蔡队，
0: 看我在。
1: 啊，周支队带来的录音不是吗？那段录音里边有个叫黑豆的，那个黑豆就是林胜文。
0: 你确定是塔寨的林胜文？
2: 对对，确定。
0: 你百分之百确定吗？
1: 确定啊。
2: 塔寨是禁毒魔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我要的是百分之百。
1: 我就凭这段录音把他逮回来审一审，怎么了？
2: 有问题吗？消息啊，林胜文明天一早就要带他老婆回惠东的娘家，我建议周支队今晚就行动把他抓回来。

0: 喂，
1: 吕飞，你听着，这件事情我们只是配合，主要的决定还是要周副支队他们来做。我现在在河源，
2: 如果你有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
0: 好。
3: 蔡队怎么说？到底抓不抓？

制冰毒半成品的亮亮的。

0: 我们奉命执行任务，立刻让开！
1: 我不管你是谁，把我弟弟给放了！
2: 救我呀！

内容，就是丛林生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0: 给警察同志让路，
1: 东叔，不能让他把身份带走了。
2: 玉佩，
1: 还钱不丢人吧？
2: 快说，你救我呀！
1: 你三方丢脸，找死你！
2: 大，你救我呀！

自己身上揽。哎呀，冯警长啊，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

0: 你们给我听这干什么呀？装是吧？还装是吧？啊！我告诉你，就凭这个，我定你个贩毒，你信不信？
1: 别逗了，这里面哪个字体倒读了啊？就凭这个，定不了我的罪。李正文，你情人住哪儿？
2: 你花呢？我哪有什么情人？名字和地址写下来。
0: 你情人的名字和地址，别逼着我们查啊！ 龙城花园，回我你，这地方得10000多一平吧？哎，你说你们家住的那么破破烂烂的，你哪来的钱买这个地方？
2: 好歹我还买得起房子，养得起情人。不像有的人，你女朋友就是医院里面姓陈的那个护士吧？啊，不对，前女友了。哎，你可真是个怂。
0: 连个女人都看不出，在他这我就认出你来了。我给你留着面子，那是。干嘛呀？要打人呢？你打呀！来，你打一个试试。来，你就朝这儿打，打死你！打我！来来来来来来，打一个试试。你给我过来！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你往这儿打！打死都是你！我操！别动！让我进去。
3: 疯了吧你？你跟他置什么气呢？啊？
0: 这小子故意激你看不出来？行了，哎，往回收拾他。

0: 敢不敢把那玩意儿关了？关这个？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你不怕我揍你啊？你试试。 关了，怎么着？给你个机会，把我放80万。就这事儿？你要是不放，明儿一早你就挨收拾，你得写检查，受处分。哟，听这意思。
1: 那什么领导，
0: 你倒是哎啊！你是爷啊？你月挣多少钱？
1: 我就是那点死工资。
0: 我知道，3000不到嘛，2800出头，是不是？你知道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
1: 不知道，跟我也没关系啊。
0: 我跟你说个数，你就不这么说了。

0: 你接着说。我说什么了？
1: 给我犯浑是吧？
2: 钱的路在这里。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那都跟你开玩笑的，假的，哪有什么视频呀？我哪有什么视频呀？我根本就没录。

0: 当时怎么跟你说的？我是不是说如果要行动给我打个电话？我跟你说了我在桃园有抓捕行动。
1: 当时就是最好的时机，不能错过。
2: 什么叫最好的抓捕时机？今天一早他去惠东，在惠东不能抓吗？在他岳父家不能抓吗？
1: 制毒现场就在他家厨房里，当时几十公斤在那摆着呢。
2: 就算有上百公斤，你给我拿回来一克了吗？
1: 我取证去了。
2: 哪儿呢？
1: 林胜武他当着我的面给我销毁了。
2: 那你废什么话呀？亏你是干了三年的缉毒警。
0: 你不用脑子想想，他们为什么在自己家里制毒有恃无恐啊？为什么？想过没有？
2: 三峰地区的村庄地形很复杂，万一进错了屋是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惠东的进村行动，六个警察被村民围了一天一夜，你应该知道后来的处理结果呀，惊动了省厅省政府。就你和宋阳两个人，你就敢带着人生地不熟的外省兄弟进村抓人？你了不起啊？自以为是是吧？给我谢警察去。

0: 证吗？没有搜查证是不可以随便搜查的，我懂法律。我都跟你们说了三遍了，这房子是林胜文给我买的，花了60万，用现金一次性付清，他还每个月给我2万块零花钱，我和他在一起有大半年了。
1: 60万买房，啊，一个月2万零花，啊，出手挺阔呀，啊。
0: 这房本上写的可是我周林的名字，是林胜文赠送给我的，是我的财产。
1: 这房子如果是林胜文拿独资买的，那就不属于你。
2: 哎，陈队，
3: 你们在哪儿呢？
2: 我们在外边出任务呢。
4: 回来吧，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
3: 什么？
4: 我是说，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他哥刚把他接走。

0: 李飞，
1: 什么意思啊？啊？你凭什么？你问你，我杀的人，你凭什么回头就给我放了？
2: 先天性心肌炎有心力衰竭的症状，严重者会发生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
1: 你别给我看这个，蒙谁呢？心肌炎，你当李飞傻呀？
3: 这个报告不是我蔡永强出具的，你。

有问题可以去找天平司法鉴定中心。我从抓回来才几个小时，这才几个小时就取保，这效率破了世界纪录了吧？他办理取保候审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你也看清楚。这个执行通知书上有市局的章，有罗旭局长的签字，他的哥哥林胜武也给林胜文办理了保证金，一切符合程序。 申请报告是禁毒大队出的，上面签字是蔡永强。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徇私枉法吗？没什么事儿，可以出去了。

0: 林胜文还是放了。为了抓他，我们俩命都快搭进去了，这事不能这么算了。绝对不能这么算了，再从别的地方找找线索。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塔寨抓林胜文了？我现在是真的后悔帮你们给蔡巧玲打了那通电话。
1: 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林胜文他们一家几口都要被赶出塔寨了？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可没冤枉他们。哎，
1: 可是他老婆孩子，他家人是无辜的吧？
2: 林胜文他老婆知道他制毒，他拦着我们，而且还找了一帮人当着我们的面把证据都销毁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我一点错都没有。
1: 你们没有证据，你们就这样冲进人家村子里，把人就给抓了。外面人现在怎么说你们？你们部长耳朵不听一下呀？
0: 高哥，咱俩别在这儿吵行吗？今天晚上我在东山小馆找个地方啊，你过来，我把这件事详详细细的跟你说清楚不就好了吗？我不去了，宋阳。我就是想跟你说，你有的时候做人吧，真的不要老是那么冲动，不要老是那么没有理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它不是说只有对错，只有是非的。

0: 知道了，谢谢你提醒我，让你担心了。
1: 你想多了，我总不能让我爸妈跟着我提心吊胆吧。
0: 你们所有人都不觉得李飞做人，但是我告诉你，所有人都错，都错，包括你在内。就是别人我不说，你不应该，咱们是大学四年的同学呀。
2: 抓贼抓赃了，这你不明白吗？
0: 我告诉你，我们抓了，审了，然后放了，是有原因的。

0: 我告诉你，林胜文交代了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警局有人手脚就不干净。
1: 宋阳，
2: 哎，宋阳什么呢？

0: 说什么呢？别喝了，哎
1: 呀，你来了正好，来，
0: 坐坐。
1: 你跟他说说，那天林文跟咱俩说的什么？你把那话原话跟他说说。
0: 行了，
1: 他不相信。
0: 走了，走了，走了。
1: 他不相信，你怎么能不相信？
0: 走了，雪儿，
1: 你把
0: 他聊一会儿不行吗？
2: 别聊了，聊什么呀？
1: 哎，你跟他说清楚。
2: 你说这个干嘛，宋阳？你说这个干
1: 什么？你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3: 李飞。

0: 哎。什么？
1: 林正文死了。

0: 胜武，你赶紧去领武！胜武把我弟弟拖到跟缠着你吗？胜武啊！胜武，你滚！胜武，那我，你非你们赶紧走吗？这里不欢迎你们！林胜武，我们也是来找凶手的，你别激动行不行？
1: 凶手，
0: 你就是凶手，你就是凶手，你们俩就是凶手！我告诉你，我滚，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
2: 林胜武，
0: 我还在这呢，你信不信我把你铐起来？
3: 林胜武，带着家属离开现场。
4: 你们先走。
3: 走啊！二胜武，还有弟妹呢。
5: 林胜武，你弟弟回来之后发生什么？

0: 我看看季都委也是你们家的，这样吧，你们申请来我这吧，刑侦欢迎你们。
1: 不是，陈队，这前天我们俩审人的时候还好好的，这刚申请完去保，第二天人就上吊了，反差有点太大了吧？怎么着，还要上去看看吗？
2: 那肯定啊，李飞。这是刑侦现场，
0: 看，再怎么看，盯着点啊。

0: 他们俩过来看看，马上就走。
1: 林副主任，
2: 林审问昨天回来之后出什么事了吗？
3: 昨天我们三房的方头找林审问谈过话，林审问违反了族规，必须赶出塔寨，逐出宗祠。不信可以问三房的房头，谁能想到他这么想不开。
2: 审问回来就上楼了，把自己关在房里，他老婆让他吃饭他也不吃，九点吧说就睡了，没想到早上就

0: 这是灭口。昨天他说那事儿是真的，那可不是小事儿。
1: 咱俩喝酒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2: 什么说什么？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说我什么意思？
2: 你干什么呀？
0: 林胜文吐出来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你岳父？
2: 什么事儿啊，
0: 小娟？
1: 那话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
2: 你们什么意思？林胜文是你们审的，干嘛要问我？
0: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2: 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0: 再说，
2: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

0: 看中看尽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你有病吗？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嗯，我警告你。 在东山做事，要想好自己的下场。别以为在东山长大就是东山人了。我也警告你，能不能离他远一点？早晚出事。
1: 宋阳，宋阳。
2: 李飞，你还真别不服气。 抓毒抓赃，是你自己没有把证据固定下来，你怪谁？
1: 在禁毒大队，就算固定下来，证据也没用。

0: 你什么意思？头天抓进来，第二天就取保候审，紧接着就上吊自杀了，这肯定有问题啊！这么明显的案子，没有人相信我，他们一定知道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也没什么新鲜的，就说让我老大办我。第二天，蔡永强真的就给我处分了。
1: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去调查，然后拿证据说话。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一员，蔡永强是你的大队长，他的命令你必须执行，不得有误，明白吗？
0: 嗯。

0: 小然，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你们不是都分手了吗？
0: 不是，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不是，姐，姐。

0: 假的？
1: 我当然知道是假的，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0: 老星，上学的时候追过我。
1: 哥哥，我想知道你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威胁。
0: 宋阳，我们俩之间的分手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1: 哥哥，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吗？

0: 我怎么都联系不到宋阳，你赶紧帮我劝劝他。他明知道照片是假的，他非要去较这个真儿。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我不想他为我做一些不理智的事儿。
1: 没事儿，他是警察，他不至于啊。
0: 哎，等一下，还有个事儿，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也离开塔寨了。
1: 他又没犯事儿，他跑什么呀？
0: 林胜文火化之后，林胜武就走了，头七都没过。
1: 头七都没过就火化了？
0: 是。
1: 陈根跟我说照片的事了，你去找那个包兴了？
2: 哎，找着包兴了。这小子不光吸毒，还贩毒。
3: 为了买毒品，他找了个小姐，拍了张裸照，然后把科科的头像 P 上去，
2: 想敲诈10万块钱。
1: 一个吸毒犯敲诈一个缉毒警察要钱去买毒品，这是可能吗？
2: 他都交代了，南井村就是个毒窝。
1: 南井村？
2: 就在北山的养鸡场，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0: 这样，我先上报队里。
1: 哎，李飞，你可千万别跟队里人说，咱队里就从南井村里出来的人。哎呦，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你要来就快点啊。
0: 喂。

0: 老李啊，快点。
1: 着什么急呀？啊，
0: 这是第一次给王厅长汇报工作，就这样，会不会冒险点？
1: 怕什么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
0: 我能怕什么呀？我是怕新来的厅长受不了这个刺激。
1: 你以为厅长纸糊的呀？啊，百闻不如一见，向他汇报100次，不如让他看一次。
2: 可是，万一现场行动出现了什么意外，
1: 放心吧，我心有底。
3: 你们俩架子不小啊，让厅长等你们。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的错。
3: 王婷，我给你介绍一下，禁毒局局长崔振江。
0: 王厅长好。
3: 禁毒局副局长李维民。
2: 王婷好。
4: 你就是李维民？
2: 是，李维民。
3: 这个李维民啊，连公安部代部长都敢放鸽子，今天啊就算给你面子了。
2: 雷霆，雷，王婷，雷霆说笑呢，迟到确实是我的错，不过我想，好饭嘛，不怕晚。
3: 这好好的会议室不待，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
2: 雷霆，王婷，破冰，抓鱼。
5: 几周之前，公安部禁毒局通报我局，说法国国家警察署怀疑他们扣留的一批冰毒来自我省，那么样品检测和我省境内的流往境外的冰毒完全一样，公安部禁毒局要求我省查明这批冰毒的来源。经过我们缜密的侦查和判断，怀疑这批冰毒来自于我省的隆平和东山。
6: A 组就位。
7: B 组就位。 C 组就位。D 组就位。
8: 雷军，高组已经就位。
4: 现场都是东山公安的同志吧？
0: 哦，不，都是省厅禁毒局侦查科的同志。
4: 既然是东山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东山的同志在场啊？
0: 厅长，您刚来，可能对隆平和东山地区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我向您介绍一下，本地的宗族观念很强，无形之中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保护伞。我们也是出于这种担心，所以整个行动计划都没有向东山市公安局通报。
7: 注意，先锋有枪。注意，先锋有枪。
1: 切换。
9: 是。
3: 他们是什么人？
5: 头发长的这位叫蔡启荣，年轻一点的叫蔡启超。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两个是东山市南井村的村民。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10年前因为制造假币被判刑3年，在狱中服刑期间认识了香港毒贩刘华明，学会了制毒。那么出狱之后，伙同他哥哥蔡启荣一起开始制毒，从 K 粉到冰毒什么都做，但是量不大。
3: 对付个小毒贩子要这么大排场？
5: 今天交易的背后

0: 像是一吨的冰毒。买家，香港商人赵家亮。
1: 外围组，你那边怎么样？香港人出发了，预计20分钟到达。
0: 赵家亮的手下正在赶往验货地点，跟蔡启荣的弟弟蔡继超验货。
2: 这批货最终的出口是法国。
3: 这些情况你是从哪里了解到的？
0: 稍后我再向您汇报。杜丽，香港人到哪儿了？
1: 香港商人到了。目标正在上路。
4: 钱带来了吗？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茶楼就是等待消息的地方，一旦确认无误，那么赵家良会付给蔡启荣200万现金。
6: 现在看你们的货了。
7: 验货地点在哪来着？
0: 南景村北山洋机场。

0: 喂，
1: 梁叔，我们到了。可是刚才养鸡场里传出了几声枪响。
2: 取消交易，你们马上撤。怎么回事？
0: 我派去验货的手下听到枪声。
3: 杜丽，怎么回事？
4: 好像发生意外，没有完成交易，下个人准备离开。李军，

0: 先上去拖一下时间。
1: 机组收到。
2: 来，拍一张。
3: 好，来一张啊。
4: 是否照了？

0: 师傅抓包，禁止室。
1: 放香港人走。
0: 什么？放香港人走？
1: 让香港人走。
0: 是，放香港人走。
2: 对不起啊。

0: 出事儿。
1: 抓捕蔡启荣、蔡卫平。
2: 警察，
3: 不许动！不许动！
2: 警察，关枪！

0: 等一下，等一下，啊，不要看了，
1: 大家不要围观，
0: 快啊！
2: 目标已经死亡。

0: 李为民，演砸了吧？
1: 这回真是舍了孩子也没套着狼。

0: 林波，
1: 师傅，
0: 东山的南井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您怎么知道的？
2: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说是南井村的蔡启荣、蔡启超兄弟的养鸡场有毒品交易，禁毒大队正往那儿赶呢。
0: 是什么人报的警？
1: 啊，是用一次性的手机卡，报的110。
2: 师傅，这个举报人同时举报李飞涉毒。
0: 李飞。

0: 查，车上乘客请下车，打开车备箱。
1: 啊，好的。有什么事吗？
2: 为什么抓我呀？
0: 对呀，叫什么名字？
2: 陈岩。干嘛抓我？你们？你们在找什么呀？
0: 别动！
3: 用我爸的。水果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走私毒品，从蔡启超那儿进货，
4: 出到哪里？
3: 下家 是韶关的一个夜店老板。
4: 跟李飞有什么关系？
3: 每笔生意李飞都抽20%。
4: 南景村北山养殖场是怎么回事啊？
3: 南景村北山养鸡场是我们给宋阳设的局，我们的事不小心被宋阳发现了，而且李飞也喜欢我姐，他想当我姐夫。

你打的什么药，大夫？

0: 阿平，护士，晕倒了，快！
1: 出什么事了？
0: 快！李飞。你怀疑我啊？啊！你说话啊！谁？阿平，
2: 你的运气可是真好啊！子弹只是擦过而已，再偏几厘米，看你还怎么跳。
3: 盛丽盐水呢？
4: 我忘了，我下去拿。

0: 司令，
1: 枪弹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0: 物证方面有什么线索？现场缴获多少病毒？
2: 我是去物证鉴证科问过了，但他们说还没有出来结果。
1: 只是
0: 有话直说，吞吞吐吐的。
1: 不是我吞吞吐吐，
2: 小刘是偷偷告诉我的，说上级领导有指示，
1: 不让把结果告诉我们。
0: 他们是谁啊？马云波还是罗旭？
1: 还不清楚。
3: 现在宋阳就躺在冰冷的停尸床上，他爸妈一会儿就会过来。你自己想想，你从小到大吃过多少顿他妈妈做的饭？你就真不想对他爸妈说几话吗？
4: 说
5: 说，
4: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5: 说，哎。

0: 枪弹检验报告出来了，宋阳身上的子弹来自于你的枪，你身上的子弹来自于宋阳的枪。解释一下。
1: 没解释，尤其是跟你。

不信任我。再告诉你件事，陈岩在韶关被抓了，

0: 宋阳死了，宋阳女朋友弟弟你也给抓了，你还想干什么？
1: 不是我们抓的，韶关禁毒大队的老巩在陈岩的车里发现了3公斤的冰毒。
0: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走读哪有万无一失的？说吧，到底谁是陈岩的保护伞？是你还宋阳？
3: 你给我滚蛋，滚，走。
4: 咱们东山就在今年年初刚刚摘掉了戴了2年的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这气都没喘匀一口，你们就给我来这一出。你们知道吗，南井村513案件是什么性质？你们知道我这一上午接了多少个电话吗？广州市的2个常委，隆平市的所有的常委，还有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广州市电视台，还有这个网络什么自媒体，那就多了去了。我说你们干什么？你们把咱们东山往死里整啊！
5: 陈市长，这个案子跟罗局长没有任何关系，我马云波负全部责任。
4: 马云波，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6: 啊，陈市长，隆平和东山地区禁毒形势严峻，马云波这2年那是呕心沥血呀。
4: 罗旭，这形势都这么严峻了，你还在这和稀泥，这次这个恶性事件你也是有责任的。马上提审那个李飞。
5: 是。
7: 什么意思？
8: 蔡队交代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房间。
9: 老蔡，蔡永强，
10: 你怎么跑医院来了？
11: 我来接李飞离开人民医院，从现在起，李飞由我们刑侦大队负责看押。
12: 陈队，李飞是我们禁毒大队的人，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刑侦大队啊？
11: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问马局。
10: 那要是我们想询问李飞呢？
11: 专案组成立了，罗局任组长，马局任副组长，你的名字不在专案组名单里。
10: 打个电话。

0: 马局，我是蔡永强。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李飞移交给刑侦大队。
1: 把他留在你们那儿没用，他一个字都不会说，因为他对你和禁毒大队不信任。
0: 李飞是禁毒大队的一员，我不同意把他移交给刑侦大队。
2: 把李飞带回来审是省禁毒局的意思。
3: 我们已经为五幺三案成立专案组了，马上把李飞交给陈光荣。
4: 告诉你个内幕，就在刚才，我们刑侦大队在李飞家里搜出100多万现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禁毒大队那些事儿。
5: 陈队，你这什么意思啊？蔡队，
0: 叫人。

0: 好了。
1: 刑侦大队、禁毒大队都在，居然看不出一个李飞。
2: 从他家里搜出了大量的现金，这所有的证据都对李飞极为不利。你说他这一跑，不是把自己的罪名坐实了吗？
1: 马上通缉，全城搜捕。
2: 是。
3: 李明明，李飞的事情你怎么看？
4: 我和李飞关系特殊，我申请回避。
3: 哦，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4: 我们的关系像父子。
3: 这样啊，没关系，你先说一说对他的看法吧。
4: 李飞缺点很多，冲动、冒进，有时候做事不想后果，但是他嫉恶如仇，说他涉毒，我真不信。宋阳和李飞是发小，后来成了搭档，两个人是好兄弟，好的可以说穿一条裤子，所以李飞绝不可能开枪杀宋阳。
3: 那你的意思，李飞让人设计了？
4: 没有证据，我不能妄下结论，只是猜测。
5: 彩君，你怎么来广州了？
6: 跟你说件事，你不要太激动。宋阳死了。节哀顺变。宋阳是被李飞开枪打死的。这是物证科枪弹检测报告给出的结果。还有，韶关警方
7: 在你弟弟陈岩的货车上
6: 搜到了3公斤冰毒。
5: 这不可能，我弟弟他不会贩毒。
6: 我来呢，是想请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事情太复杂了，你回去换身衣服，在路上慢慢跟你讲。

0: 你在哪儿？他们说搜营。你知道了？谁跟你说的？蔡军，他怎么找到你的？你不是在广州学习吗？他现在就在门外。陈哥，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能跟他走。现在谁都不能相信。
1: 陈哥，陈哥，你听我说，现在
0: 是有人在陷害我，陷害陈岩。你现在立刻走，什么都别拿，去中山。
1: 去中山。

0: 这是我卖废品攒的1800块钱，这不行，李老师，我不能拿你钱，李老师，你在外面，你需要用钱呢，你听我的，
1: 李飞，水波相信你是个好警察。
2: 陈科吗？你好，我是广东省禁毒局的李为民。你、宋阳和李飞曾经去过我们家，你还记得吗？李叔叔，
3: 陈科，你听我说啊，李飞现在下落不明，我想他会主动跟你联系。如果你要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能告诉我。
2: 李叔叔，你为什么觉得？
3: 李飞会联系我，陈科，实话跟你讲吧，你是宋瑶的女朋友，你的弟弟又卷入了这个案子，李飞如果要是死了的话，真相就很难查清楚，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你应该清楚，情况紧急，我们必须要找到李飞，
2: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竹山。
3: 李飞在什么地方？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不知道。他只说让我去中山，然后住进中山公园旁边的那个丰益宾馆，说到时候他会联系我。
4: 陈科，你马上把李飞给你打电话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马上派人保护你去中山。记住，接你的人叫杜丽，禁毒局的警员。
3: 现在禁毒局已经介入此案了。
4: 陈科。 李飞，如果跟你联系，你一定要告诉他，马上
2: 给我打电话。好，
5: 陈哥，陈哥，你还好吗？
2: 啊，我在换衣服。
5: 尽快啊。

0: 请问您是谁？
1: 不，请问你找谁啊？
2: 啊，刚才您这个手机是不是给一个叫陈科的打过电话？
1: 啊，刚才在路上是有一个人管我借手机用来着。
2: 您认识他吗？
3: 不认识，我就是一捡破烂的。
2: 啊，对不起，打扰您了。
4: 我想去个洗手间。
5: 去吧。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
1: 美军，我现在广州医院，但是找不到人。我打他电话，他根本不接。
2: 我也问了他同学，他同学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他的课本跟笔记本都没拿。
3: 他可能已经去中山了。这样，你马上前往中山公园旁边的丰益宾馆，
4: 找赵学超副局长。
1: 好，明白。

0: 强哥，条件反射，对不住，对不住，这大宁打出条件反射了，没控制住，你一过来我就习惯性伸手，你怎么办？你是啊，出行啊，出行，李飞冒着危险去中山找报信。 那说明报信一定是中山事件的知情人，我已经通知了中山市赵学商副局长，让他找到并控制住报信，同时让他在丰益宾馆周围布下警力，等待李飞的出现。
1: 李伟民，你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0: 明白。

0: 再聊。
1: 李飞出了点情况，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2: 他怎么会去拉你啊？
3: 长话短说吧，他被抓了，现在又跑了。
2: 被你们警察抓了？
1: 情况复杂，李飞现在是中山，你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我马上能见到他。
2: 那出了意外了，
3: 你的人呢？
2: 你以为你是废物吧？把人都弄丢了就用我的人去找？
3: 行了，赶快去吧。

0: 拜拜。
1: 你们两个马上去中山，到中山之后立刻给电话我。
0: OK， 知道了。

0: 这里是丰益宾馆。你好，我想查一下朋友的房间号。
1: 好，请问客人的姓名？
2: 陈科，应该是今天下午刚刚住进来的。
1: 请您稍等一下。

0: 在508号房间。
1: 啊，谢谢。
2: 已经查到电话是从学院路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二号已经赶往学院路。
1: 收到。

0: 前面就到中山公园了，先生，你要在哪儿下车？
1: 一直开，我告诉你停在哪。
2: 注意注意，有一辆车牌号为 SX8701 的出租车，里面有可疑目标。
1: 这儿左转。
0: 好。
1: 停车场绕出去。
3: 后排车座的乘客年龄感像李飞，但是看不清脸。

0: 千哥，别紧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去做，好吗？
1: 山哥，这枪干不干净啊？
2: 放心吧，很干净。

0: 喂，
1: 是我。那边怎么样？有没有异常？
0: 没有。你到了吗？
1: 马上到，在房间等我。
0: 好，一会儿见。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3: 目标马上进入宾馆，马上进入宾馆。
4: 先生，前面就到地方了。
1: 刚才的路线，再开一遍。

0: 对面居民楼里有枪手。
1: 二组，二组截住李飞，三组、四组抓枪手。
2: 李叔叔，他不会有事吧？
3: 没事，没事，放心。

0: 喂，
1: 李飞是让你的人带走了吗？
0: 是。
1: 带到什么地方？
0: 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你现在把他带走，
2: 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名，知道吗？
1: 他这辈子以后就剩逃亡了。
0: 那你想怎么样？交给人民警方吗？
2: 把人交给我，我能保他安全。
3: 大哥，你怎么保证他安全呢？
2: 我用我的生命保证。
0: 这我就奇怪了，你这个广东省禁毒局副局长是怎么当的？
3: 这么完美的布局都会被人玩，对手是黑洞啊。
1: 像蔡启荣、蔡启超这样的小虾早晚会被吃掉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没有想明白到底是谁能够把李飞跟宋阳不偏不斜地撞进去。
0: 你没这个本事，等我。
4: 老板，您确定要把他交给警察吗？
3: 按我说的去办。
4: 好吧，我知道了。

0: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俩谁啊？
1: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还活着。
0: 不是你什么？你给我靠这儿干嘛呀？啊？
2: 你老实待着吧。
0: 陈科呢？陈科呢？别走！哎，兄弟啊！

0: 改一下。好，那不能再提错了。哎，蔡队，
1: 怎么样？
0: 给中山的几个兄弟打过电话了，但一提到丰益宾馆，他们都讳莫如深，问不出什么消息。
2: 赵学超也不接我电话。

0: 经到了您说的这个地方，但是他人已经不见了。
1: 先回来吧。
2: 李局，
3: 李局，
4: 李局，您不再休息会儿了？
1: 不累，大家辛苦。
4: 您坐这儿。
1: 中山你熟，这次行动你指挥，我向你学习。
4: 哎，李局又逗我了。您跟毒贩打交道那会儿，我小学还没毕业。
5: 李局，现在我们无法确定劫走李飞的到底是什么人。那辆车出现的最后位置呢，是在东郊。我们以这个位置为原点，向四周排查，注意沿途的酒店、旅店、饭馆和小卖部，还要加派人手

24小时监视所有交通枢纽的监控录像，机场和铁路的高速收费站，还有几个重要路口，都要设卡，私家车和出租车都得查。

0: 喂。
1: 哎，李学。
0: 李飞。
2: 李飞。
0: 你在哪儿啊？
3: 你在哪儿？
4: 我在中山。
2: 定位了没有？
5: 定位了，他用的是东郊的一个公用电话。
6: 李军，看来他确实还在中山。他到底会去哪儿呢？
0: 包兴找到了吗？
2: 还没有，不过资料在这儿。
5: 资料显示，包兴很早就开始吸冰毒，而且他把他的姐夫谢瑞拉下水。他这个姐夫本来是个青年才俊，开了一间公司，叫做中山新锐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自己是总经理，包兴是副总经理。生意好的时候，这家公司曾经资产上亿。
0: 现在的情况，
5: 三个月前这家公司已经强制破产，谢瑞一个星期之后在中山人民医院死亡，死亡的原因是吸毒过量造成中枢神经抑制，导致缺氧窒息。因为欠了一屁股外债，所以包兴以贩养吸，平时一般就在中山活动，这几个月行踪飘忽不定。
0: 他姐姐的情况啊？
5: 他姐就在中山，家住山水小区。
0: 山水小区。
2: 李局，如果李飞真的在找这个包兴，这些地方他都有可能去，但是养的可能性最大的。

0: 雪超，分头行动吧。
1: 明白。
2: 来，赵局，喝点，提提神。来，你也喝点。赵局，咱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啊。
3: 死的。
4: 赵局，咱们这到底是保护还是抓捕啊？
3: 抓捕为主，保护为辅。
4: 明白。
5: 那到了，这就是星瑞医疗公司。
6: 这怎么回事
5: 啊？啊，这公司啊，听说老板吸毒，好好的产业都给败光了，哎，可惜了。哎，听说是被他小舅子给祸害。
6: 回去吧。
7: 刚刚有辆出租车，行迹可疑，
8: 车头朝西，车牌号粤 TD 3481，前方路口请注意查车。
9: 好的，明白，开车。
6: 师傅，师傅，停停停停，停车停车。
10: 是李飞，给我站住！
11: 报告报告，发现李飞，发现李飞。
10: 报告，是李飞，站住！

0: 看来守株待兔这招已经没有用了。
1: 那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2: 打草惊蛇，他怕是不会再出现了。通知市内所有的出租车公司跟出租车协会，把李队照片发下去，让他们配合提供线索。
3: 是。

0: 来找包兴，是想洗刷你自己，对吗？所以你又折回来了。
1: 宋阳死了。我的枪打死的。
2: 我知道。
3: 我被设计了。
2: 我知道。
0: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对你极为不利。

0: 我不想让你归案的指挥，让我走，我能找到真相。
1: 有人现在相依死，宋阳已经死了。如果现在放你出去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你要是死了，可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宋阳就白死了。
2: 单枪匹马是一种选择，但不是最佳的选择。你有权还所有人一个清白，不仅仅是你自己。
1: 菲菲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踢足球，别人冤枉你打碎人玻璃，到家门口来告状，我是怎么做的吗？
0: 你让我自己证明。
1: 对，
0: 我让你找到那个打碎玻璃的人，约好了一起杀人家去道歉。这不是一回事，
1: 道理是一样的。
0: 您想让我回去？

0: 航艇啊。
1: 雷鸣，你直接从中山赶往白云机场，
2: 咱们俩要马上去趟北京。
0: 去北京？
2: 公安部郝副部长让我们马上去北京。
1: 镇江同志已经赶往中山了，他会和中山市局。

0: 协调李飞安全的事儿，时间不多了，你马上出发吧。具体情况，咱们见面再说。
1: 是，我马上到。
2: 哎，李局，我们局长说先不询问李飞了，什么情况？
1: 我得赶紧走，镇江马上赶过来，你就听他的。 记住了，交给李飞。哎，乱吗？
0: 特完美。

0: 你审我呀？今天不审，这个给你的。
1: 你那太老了，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多年轻，洋不洋气？
0: 不不不不，哎呦，你那全家一样，你什么模样？你看我这太老了，不是？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这都什么模样啊？不是，你说，你套套看一下，你穿，你套上看一看。你看，你看，你看，好不好看？年不年轻？洋不洋气？你说，
1: 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你试一下，你套一下，
1: 就是。
0: 老李啊。 我第一次生活，怎么给你买衣服？听你听我的，
1: 当然听我的了。我花钱，当然听你的。你套一下，你。

0: 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李飞，他和广东禁毒局李维明副局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就要从20多年前说起。李维明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李飞的母亲钟素娟是他的得力干将。钟素娟当年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他不成后，将钟素娟杀害。当年才8个月的他，被钟素娟的母亲抱回东山抚养。在东山长到15岁后，便到了广州，一直住在李维明的家里。
2: 来，再来一张啊！
1: 在那里度过了他高中、大学的时代。
0: 那李维明可以称得上是李飞的半个养父，
1: 这个称谓不为过。
0: 那他的亲生父亲呢？
1: 他的父亲李建忠是个海员，在钟素娟死后不久便消失了，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在逃港期间死亡。

0: 美女，那先这样。梁叔啊，找到那个烂仔，
1: 他在哪儿？
0: 旺角，情妇家里。
2: 喂，梁叔。
1: 喂，你在哪？
3: 在铜锣湾喝酒。
1: 过来窗口
3: 看看街上

0: 老实点，不然爆你头。
1: 伟哥，咱们有话慢慢讲了，好不好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跟你慢慢讲的？走。
1: 伟哥，小心你的枪走火啊！
2: 梁叔，别动心啊。

0: 怎么样？梁叔的茶好不好喝？
1: 不管我吃。
2: 我要买这些货，你们就派些马仔给我，来设计陷害我。我要的是大牢，要的是货，要好多的好多货。
1: 梁叔，我不是警察，我是谁呀？我是鬼头仔呀。
0: 你不是鬼头仔啊？是谁让你来找梁叔的？你的幕后老板是谁？
1: 没有幕后老板了，我没有告密，没有，什么都没有。
0: 蔡启荣和梁叔的交易，警察怎么知道的？
1: 我不知道。
0: 喂，你喜不喜欢吃辣的？来啊！吃啊！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蛤蜊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酒。
3: 蛤蜊真好。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竟热爱更竞技。

0: 情谊，相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时光刻下的伤痕，如何面对？
2: 我们家很少提严哥的名字，那件事情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3: 我后悔的不是杀人，而是成了你的儿子。
1: 亲情之间的嫌隙无法消弭。
4: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带他走？
3: 是你，我们俩都该死。
1: 命运的枷锁让他在黑暗中逐渐沉沦。
5: 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4: 那你当时确定他死了吗？
1: 真相背后是挣扎的抉择。
2: 卓鹏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就认了罪。你觉得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6: 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7: 除非他不想活了。
1: 普法剧场《逆于无声》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严格一直喜欢他们班的一个同学，见到你以后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除非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要不然我见他一回打他一回。
1: 冯宇，其实有件事，阿姨想请你帮我。
0: 我谁都不想见，尤其是你，把家里钥匙还给我。
2: 我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快。
3: 要么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去先看看。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那我告诉你，严哥不是我杀的。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 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
5: 每一份岁月安稳，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俩都该死。
1: Cut!

0: 哎，王队长。
1: 哎，杨欢。
0: 卓鹏宇的案子查怎么样了？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1: 现在还不好说。
0: 有什么线索吗？
1: 死者的身上和手上都有淤伤，估计是生前跟人干过架了。哎，听说他是你同学是吧？
0: 啊，是。
1: 那你最近见过他吗？
0: 见过。
1: 在哪儿？
0: 第二医院。他好像病了。
1: 哦。
0: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1: 暂时还不需要，有需要的话我再找你吧。你先去忙你的吧。
0: 哎，好。
2: 我知道了，谢谢你医生啊。
1: 姓对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认识，前一段时间刚出院，他怎么了？
1: 人没了。
3: 人没了，
1: 你有时间吗？有几个问题想跟你了解一下。
3: 哦，
1: 去你办公室说吧。听说卓鹏宇前几天突然出院了。
3: 是。
1: 哦，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不清楚。

0: 你跟我烦？哎，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怎么搞的？就不小心摔了一跤。真的？哎，我骗你干嘛？
2: 怎么了？谢谢您，梁女士。没事，您先忙。
3: 哎，那慢走。
2: 严欢，你怎么的？你
0: 妈，
2: 你这怎么了？这是。

0: 没事，工伤。
1: 你小心点。
0: 哎，卓宏宇的事儿我知道了。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0: 王队刚才给您说什么了？
1: 打听朱光颖的病情。哦，你们俩早认识啊？
0: 是。
1: 那你们俩是？
2: 不是。
0: 妈，不是你想那样。那什么，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2: 啊，阿姨，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哦，哎，等等，那个，我这儿子吧，傻不拉几的，平时也没什么朋友，但他人老实，做事儿呢认真。你要平时没事儿，多关照他啊。
0: 妈，你说什么呢？人家还有事儿呢。
1: 啊，
2: 那阿姨再见。
0: 妈，我也该走了。

0: 阿姨，我跟严欢不是那种朋友，我是于辉的妹妹。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跟您说清楚。就这样，再见。
1: 严欢，要不你们晚上一起来吃饭吧？你不好久没回家了吗？
2: 怎么不合口味啊？
0: 没有没有，阿姨挺好的。
1: 严欢说了，你是于辉同父异母的妹妹，说白了，于辉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所以啊，别不好意思，多吃点啊。
0: 嗯，
1: 你爸怎么样？我记得你爸那会儿好像在三建还是个领导。
0: 我爸早没在那儿干了，于辉哥哥的事情以后，我爸事业就一落千丈。这些年是做过些买卖，但都没有成功过。
1: 这赚钱呢，赚多少是个够啊哈。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孟凡，你一直在讲你们家怎么倒霉呀、啊，怎么不顺呢？你是不是一直等着我幸灾乐祸呢？还是故意不给我机会发火啊？
3: 妈，你干什么？
1: 怎么？我看孟凡聪明呢。阿姨不太会说话，你别介意啊。
0: 没有，阿姨。不好意思，我上个洗手间。

0: 是不是有点过？
1: 这就过了？啊，我说的不对吗？你挺关心他呀。

0: 我吃完了，咱们走吧。
1: 我话还没说完呢。阿姨，我们家这些年是挺倒霉的，但我爸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他一直想着有一天可以咸鱼翻身，只要他一幻想起未来，就能兴奋到饭都不用吃。而且他还特别疼我，从小到大我没挨过他一餐打。我跟他不一样啊，我特别容易满足，我现在就挺幸福的。
2: 妈，你干什么？
1: 我们家很少提严格的名字，那件事情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爸现在都以为严哥跟我一样大。
2: 你别说了，
1: 在我爸眼里，严哥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他人生当中的一道坎儿，就跟做买卖一样，餐饮店开不下去了，那就开服装店，早晚都会过去的。

0: 以后保持距离啊，咱们两家人根本不可能坐一起，你懂了吗？咱俩就不该见面，别给自己找不痛快，该干嘛干嘛去。行了，这么着吧，自己打车回去吧。
1: 我哥杀了周鹏宇，是我耽误了他，对不起，对不起。

0: 确认过了，卓鹏一名身上的血迹就是于辉的，我们已经发布了于辉的通缉令。辛苦了，叶欢。
1: 应该的。
0: 等着案子结束了，我跟上面申请一下，把你调过来。
1: 我在哪都行。
0: 装什么装？我还不知道你吗？行了，也没你什么事，早点回去吧。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啊，
0: 有火吗？
1: 啊。

0: 谢谢。余晖还没找到吧？
1: 没有。
0: 啊，那个，我倒知道一个地方。

0: 走。
1: 每次一出事，你都不去考虑事情的真相，就把我往火坑里推。推一次就算了，现在你又要毁了我。我在你眼里就是那么的可有可无。
0: 人是你杀的吧？杀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是个小孩子了。十几年前你犯了错误，是我的责任。现在你是大人了。
1: 我是大人，但我也是你的孩子。或许曾经我是个杀人犯，难道我永远都是杀人犯吗？
0: 如果你的不幸是我造成的，那么我向你表示道歉，对不起。你跟他们走吧，我真的很后悔，我后悔没有把你教育好。我已经对不起你了，我不能再对不起社会呀。
1: 我也后悔，我后悔的不是杀人，而是成了你的儿子。

0: 你和卓鹏宇是什么关系？我俩是高中同学。以前上学的时候，他经常欺负我。你是在哪里杀的他？ 外面，外面是哪里？记不清了。记不清？我一共出来没几天，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那你说说你杀他的过程吧？不会这都记不清了吧？
1: 我把他打死了，怎么打的？打架还能怎么打？我打他一下，他打我一下呗。那你当时确定他死了吗？
2: 确定。人当时就没气了。
3: 哎，严欢，你怎么过来了？
2: 王队长。 我来办点事儿，那个余辉找到了，
1: 这案子不归你管，你就别问了。
4: 王队长，这位同志可以提供余辉。
1: 哎，别在这儿说，跟我进来吧。

0: 也是刚刚听他上班的那个地方的老板说，他好像什么涉嫌杀人是吧？但是那个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1: 我让他跑了。
0: 谁呀？
1: 我对不起严哥，我他妈就是个废物。
0: 你去洗洗吧，啊！
1: 你现在还有机会弄死我。
0: 你喝多了。
1: 严文江，是你害死了严哥，你叫他跟你一样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可结果呢，他却横死在街头。你应该告诉他，好人就没有好报，对我这种人渣永远都不应该善良。还是你早就知道只是你心有不甘，所以你就想继续用你那种伪善来打垮我。

你认罪那天，我想过要杀了你，直到现在，这个念头我仍然挥之不散。可我知道我不能。

除了原谅你，我别无选择。我认为我只要离你近一点，只要我理解了你藏在心里的痛苦，也许这种念头就会慢慢的消失。

0: 然后呢？
1: 然后倒头就睡了。
0: 你确定这段时间他一直跟你在一起？
1: 我有个邻居，那个小伙子是倒腾古董的，他在楼道里安了好几个摄像头，如果你们要是不相信，那不妨去问问他，他那儿应该可能会有什么监控啊、画面什么的。

0: 回来了啊。
1: 没事吗？
2: 你还好吧？那天是我误导了你们。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我那天去找我哥的时候，他说银哥不是他杀的。
3: 你是不是闲得难受啊？那我告诉你，严哥不是我杀的。
2: 我当时以为他给自己开脱呢，就没有往心里去。可周鸿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却认了罪。你说他会不会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你觉得15年前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3: 是他告诉你的。
2: 那天回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
4: 杨欢，你干什么？
3: 我找点东西。
4: 不许你乱动里面买的东西。
5: 我动一下怎么了？
4: 不行，你到底找什么？
5: 于辉给我妹写的信你放哪了？
4: 你找信干什么？你说话呀。
3: 我妹可能不是于辉杀的。
4: 你胡说，你这样说对得起你妹妹吗？
3: 只是有这个可能。
4: 是阎文江叫你这么做的吧？
3: 没有，你这么激动干嘛？
4: 你也跟他一样背叛我，背叛你妹妹是不是？你别动！哎呀，你别动！
5: 等会儿我马上就好了。哎呀，
6: 妈，没事吧？来，我扶你起来，对不起。

余晖同学，请问那本小说你读过了吗？也许你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刑流放。

0: 在劳改营中整整服刑了4年。也许卓鹏宇和你爸爸的本质并不坏，他们之所以伤害别人，只是因为无知吧。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明白自己犯下的错误，然后痛改前非，真诚地向你道歉。余晖同学，谢谢你送我的女神像，我很喜欢。你不是想见你妈妈吗？我们一起去找她吧。今天晚上8点，我在码头等你。
1: 余晖把女神像送给了严哥。
2: 也就是说，严哥出事那天，女神像在他自己身上。当时有人看见两个人吵完架之后就分开了。假设严哥自己来到城廊，有人想侵犯他，于是他情急之下就拿出女神像想反抗，结果就……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其实那个凶器不能作为绝对性的证据，女神像本来就是余晖的，上面有他的指纹也无可厚非。但是，他身上的血迹的确是严哥的。最重要的是，他全都认了。案发日期离余晖16岁生日只差了4天。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会判死刑，包括他自己。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严哥同学，我觉得老卡拉马佐夫的二儿子伊万跟我很像，他比他的兄弟更加憎恨自己的父亲，可他什么都没做过。相比伊万，我更喜欢他的哥哥德米特里。虽然他嗜赌好色，品德败坏，但至少他是个敢爱敢恨的人。你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会得病吗？我六岁那年，我爸因为工作原因开始频繁出差，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我算了一下，这十年间他平均一年回家十次，可没有一次不让我妈伤心。他的方法很简单，每次他都会在我妈身上发现一个新的缺点：饭做得不好吃，地擦得不干净，香水味太刺鼻，睡觉打呼噜。在挑刺方面他是一个专家，他从来没打过我妈，相反我妈有时会忍不住对他动手。每次两人吵完架，我妈都特别后悔，担心我爸会抛弃她。就这样，她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直到有一天她彻底崩溃了。一年前我在长廊见到了我爸，我这才知道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庭，而且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儿。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十年间他从来没有出差过，那些吹毛求疵和冷言冷语全都是他的精心算计。他说不离婚是因为我，其实他的领导是我妈的老师，是他把我妈介绍给了我爸，我爸不离婚不过是不想得罪他。我妈的病让我爸在他领导面前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受难者的角色，我爸就是凭着这个当上了总经理。那天之后我爸就再也没回过家。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0: 妈，
1: 你干什么？
0: 别擦了，他不会回来了。
1: 给我，我还没擦完呢。
0: 他不要你了。
1: 你爸明天开会还要穿呢。
0: 妈，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女儿已经十岁了，他一直在骗你，懂了吗？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
0: 醒醒吧，妈，他已经不爱你了，他不要你了。
1: 不会的，他不会骗我的，他不会骗我的，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什么也没有了。
0: 妈，我可以照顾你，我毕了业就去找工作，我赚钱养你，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很好。
1: 就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现在是全国最好的歌剧演员。要不是你，我不会变成黄脸婆，你爸也不会嫌弃我。你滚。

0: 第二天，他失踪了。今天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痛恨的事，我觉得我快要忍不下去了。
1: 于慧，于慧，快跟我走，你在这干嘛呢？于慧，燕哥跟我说了，说你妈妈失踪了，我在上面看见她了，就在上面。于慧，左拐了，左拐。哎，快看，就在那儿呢，你妈在那儿呢。

你是谁？跟谁呢？啊！

0: 自就知道，唯有保持冷静，使自己为人们的全部罪孽担负起责任。朋友，这的确是应当的，因为你只要诚心地认为自己应对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负责，你就立即会看出事实确实就是这样。你确实对一切人和一切事物担有过错，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妈，你到底有没有杀人？
1: 我没有。
2: 我妈失踪之后，你到底有没有找过她？
3: 你竟然让她一个人在外面，
2: 你就是想让她死。
3: 你不仅想让她死，你也想让我死。
4: 真的不知道判决的结果会是。
2: 妈，她其实没疯，她也根本没有失踪，她只是抛弃了你。
0: 我妹到底是不是你杀的？因为我羞辱了你妈，你杀了我妹，是不是？
5: 是不是？
1: 杨文，妈，我错了，妈不应该那样说你，你千万不能杀她。

间，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父母离异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两起案件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何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被拒的父母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晚上，在北方某个城市的一家大排档里，主人公张磊正在跟朋友们聚餐聊天。就在大家聊到兴起的时候，张磊儿子的班主任发来了消息。张磊赶忙拿起手机，满怀期待的要看看班主任呢究竟说了什么。然而看到班主任发来的内容之后啊，他突然怒不可遏，重重地把手机啊扔在了饭桌上，并破口大骂，这个老师满口谎话，根本不配当老师。张磊的朋友们见状啊，赶忙安慰他，磊子别激动，有事给哥们儿说，我们一起啊帮你想办法。稍微调整情绪后，张磊缓缓说出了他最近的烦恼。我想加入我儿子班级的家长群，可是班主任呢却百般阻挠，还说我儿子不想让我进群，这怎么可能呢？听到张磊这样说，朋友们也觉得奇怪，张磊的儿子为什么会拒绝他加入班级群？难道儿子平时表现不好，害怕张磊知道，还是有其他难言之隐？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唯独张磊呀，安静地坐在一旁，惆怅地抽着烟。那么，班主任所说究竟是否属实？张磊的儿子真的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吗？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张磊的婚姻变故开始说起。张磊在一家房产公司当销售经理，4年前，他和前妻因为感情不和离婚，9岁的儿子浩浩由前妻抚养，张磊每月啊支付抚养费。
1: 一开始，张磊每周末都会把儿子接过来生活，父子俩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让张磊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的一场变故，让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0: 这天下午，张磊接到了浩浩的电话，他带着哭腔说：“爸爸，妈妈要把我带走，以后我还能不能见到你啊？”浩浩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张磊是一头雾水。在张磊的引导下，浩浩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张磊的前妻被公司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前妻给浩浩办理了转学手续，要带着他去外地上学。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张磊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就是在浩浩去外地之前多陪陪他。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浩浩过完11岁的生日之后啊，就要去外地上学了。那么这天，张磊特意请假赶到车站给儿子浩浩送行。离别前，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难分难舍。张磊安慰浩浩，过段时间爸爸就去看你，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可是让张磊没有想到的是，他却食言了。在这之后的2年里，他居然再也没有见过儿子，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浩浩到外地以后，张磊不止一次联系前妻提出要见浩浩，但是前妻呢却不理会，一直说浩浩上学忙，让张磊呀不要打扰。寒暑假期间，张磊又提出接浩浩来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前妻呀又说浩浩要上辅导班，拒绝了张磊的要求。期间张磊也想不通前妻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见儿子，他曾经想过到浩浩的学校啊去看望他，可是浩浩当初转学的手续都是前妻一人所办，张磊根本不知道浩浩在哪里上学。
1: 就这样，张磊想见儿子浩浩的愿望一次次落空，父子俩竟然2年没有见过面，一直缺少联络感情的契机。然而不久之后，朋友发来的一张照片让张磊燃起了见到儿子的希望。
0: 一天下午，张磊

手机上突然收到外地朋友发来的照片，他惊奇地发现呢，照片里正是自己的儿子浩浩。突然看到儿子的照片，张磊兴奋地

0: 就随手拍下照片发给了张磊。念子心切的张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儿子的近况，他就托朋友帮忙联系到了浩浩的班主任。在和班主任的交谈当中，张磊听说浩浩平时表现不错，成绩呢在班级上属于中上水平。时隔三年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张磊呀，别提有多开心了。为了以后也能及时关注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张磊向班主任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加入浩浩班级的家长群。班主任呢也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张磊都没有收到班主任的入群信息。他心里啊泛起了嘀咕，是不是老师因为工作太忙而忘记了？
1: 思来想去，想念儿子心切的张磊再次给班主任发去信息，期待能尽快进入家长群。当晚张磊终于盼到了班主任发来的信息，可其中的内容让他的情绪瞬间失控。
0: 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浩浩爸爸，我和浩浩提了一下您要加入家长群的事，可孩子呢却说他已经几年没见过您了，不愿意您入群。看到班主任的信息，张磊感觉脑子啊嗡的一声。在他看来，儿子是不可能拒绝自己入群的，而且父亲进入孩子的家长群，班主任凭什么拒绝？又凭什么拿孩子作为挡箭牌？想到这些，张磊啊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对儿子的思念，他对前妻的无奈，都在这一瞬间涌上了心头。他不受控制的发抖怒吼，这便有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得知情况后，张磊的朋友啊纷纷替他打抱不平，其中一个人就说道：磊哥，大不了啊你就去打官司，到法庭上要个说法。朋友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张磊还真记在了心里。之后的几天，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和班主任沟通，希望能够加入家长群，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张磊觉得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导致他没有办法密切关注儿子的情况，这是在侵害他的监护权。无奈之下，张磊一纸诉状将浩浩所在的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学校向他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庭审过程中，学校辩称浩浩已经是初中生，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班主任是在征求了浩浩的意见之后才没有让张磊加入家长群。而且即使张磊不进入家长群，他也可以联系学校和班主任得知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并且呀，事实上浩浩的班主任也曾如实向张磊告知过浩浩在学校的表现，所以啊，学校认为自身并不侵害张磊的监护权，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学校的行为究竟如何认定，到底是否侵害了张磊的监护权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我们可以概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行为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来综合判断。一是当事人是否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二是当事人是否存在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三是否存在受损的事实。四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0: 我们回到本案，班主任已经应张磊的要求告知了浩浩在校的表现，而且学校本着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根据浩浩的年龄、智力，赋予他充分的话语权，在浩浩自主判断的基础上做出拒绝张磊入群的决定，符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立法精神。而且张磊即使不进入家长群，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浩浩在校情况。另外，学校征求浩浩意见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浩浩知道张磊对他的关心，不会加深亲子关系的淡漠。所以总的来说，学校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存在过错，也没有造成张磊的监护权受损，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认为学校没有侵犯张磊的监护权，判决驳回张磊全部的诉讼请求。张磊虽然输了官司，但是好在呀，事情却迎来了转机。法官调查得知，张磊的前妻之所以不愿意让张磊见儿子，其实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他害怕张磊的探望会导致自己和儿子关系的疏远。而浩浩之所以拒绝张磊进群，是因为他对张磊始终不来看自己啊，心怀怨念，再加上父子三年没有见过面，多少有些隔阂，浩浩认为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好在法官对张磊的前妻进行了普法教育，使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他承诺保障张磊探视儿子的权利，张磊终于如愿，能够定期见到自己的儿子。本案中，因为张磊儿子的反对，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张磊以学校侵犯监护权为由起诉，最终法院的判决尊重了孩子的意见。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中，一对夫妻离婚后，父亲以儿子不想见母亲为由，要求法院终止孩子母亲的探望权。不过这一次法院并没有完全按照孩子的意愿作出判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
6: 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男子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重新划分房产，并让儿子出庭作证。
1: 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
0: 父子的行为引发前妻不满，探望时多次质问儿子，导致其情绪崩溃。
1: 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
0: 儿子写下声明拒绝见到母亲，男子以此为由请求终止前妻的探望权。他能否如愿以偿呢？被拒的父母，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天上午，南方某外贸公司的经理王伟穿戴整齐，站在公司门口迎接大客户的到来。拿下今天这单，王伟不仅能够赚到不少提成，还很可能啊会升职加薪。为了这一天，他已经没日没夜地准备了两个多月。正在大家热烈问好的时候，一名女子却快步冲了上来，对着王伟就破口大骂：王伟，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把话给我说清楚，别当缩头乌龟。在场的人都被女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王伟见状，立刻对女子说道：我们的事情等我下班再聊，别耽误我办正事。不过不管王伟如何劝说，女子依旧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他接着对客户说道：王伟这个人言而无信，就是个伪君子，你们别相信他，小心呐，吃大亏。人们都在好奇，女子到底是谁，她和王伟有什么过节，这还要从王伟失败的婚姻开始说起。大学毕业这年，王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年纪相仿的陈玉婷，两人呢很快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可是在儿子壮壮出生之后，夫妻俩在照顾孩子方面存在着不少分歧，两人经常冷战。一次，王伟瞒着陈玉婷将两人攒下的钱呢都买了股票，结果亏了很多，这让两人的感情雪上加霜。两人呢大吵一架后啊决定离婚，约定4岁的儿子壮壮由陈玉婷来抚养，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两人离婚后，王伟定期去探望壮壮，周末呢也经常把壮壮接过来同住。然而2年后，陈玉婷啊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呢生下了一个小孩。壮壮觉得自己就像个外人，经常是闷闷不乐，甚至有时不愿意回到妈妈的身边。王伟很心疼儿子，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儿子壮壮的抚养关系。法院审理后判决壮壮由王伟抚养，陈玉婷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并且每周可以探望儿子一次。
0: 尽管王伟和陈玉婷打了官司，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之后几年相处还算和谐。然而在壮壮10岁这年，两人却因为一件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伟再次将陈玉婷告上法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王伟在朋友圈里看到陈玉婷发布的卖房信息，说由于自己工作调动，想换一套离工作单位近的房子，而要卖掉的房子正是当初为了壮壮上

0: 学而购买的那套学区房。为了让壮壮上初中能去心仪的学校，王伟啊找到陈玉婷，试图阻止他卖房子。然而陈玉婷却拿出两人的离婚协议，说道：当初咱们说好房子归我的，这白纸黑字的你不能不认账吧。王伟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反驳道：房子归你是没错，但是里面不是还写了你处理房产时不能影响儿子的学区利益吗？过两年儿子就要上初中了，需要这套学区房。就这样两人各执一词，大吵了一通。之后王伟又一次把陈玉婷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确认他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无效，希望对学区房进行重新的划分。为了能打赢这场官司，王伟不断向壮壮灌输要和陈玉婷争房子的想法。庭审当天，王伟啊还特意带着壮壮出庭，让他确认自己的学区利益受损害的事实。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但他还是按照王伟的指示做了陈述。不过法院最终认为王伟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判决驳回了王伟的诉讼请求。这也就是说，那套学区房依然归陈玉婷所有。对王伟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胜诉了的陈玉婷反而不断来找他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伟带着儿子起诉陈玉婷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母亲陈玉婷的心，他无法压制满腔的怒火，找到王伟父子表达不满。而且在这之后，陈玉婷每次探望壮壮的时候都不停地责问他为什么帮着爸爸对抗妈妈。一次次的询问呢，让壮壮十分的难堪。渐渐的，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就这样，当陈玉婷再次提出想要见壮壮时，王伟没有答应，他还把陈玉婷啊直接拉黑了。联系不上王伟，陈玉婷便直接开车冲到王伟上班的地方，打算当面问个清楚。碰巧的是，他刚一下车就看到王伟在接待客户，怒气上头的陈玉婷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当着客户的面就和王伟啊大吵了起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经过陈玉婷这么一闹，王伟期盼已久的大单呢最终没能签约成功，他还被公司扣除了绩效奖金，两个多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再加上每周都要配合陈玉婷的探望，王伟也很不耐烦。他心想，要是陈玉婷以后都不来探望就好了。于是呢，他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陈玉婷的探望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请求法院判令终止陈玉婷对孩子的探望权。
1: 为了能够胜诉，王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知道壮壮写了一份声明，内容是不希望妈妈过来探望。随后王伟将这份声明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庭。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伟的诉求吗？
0: 庭审时，陈玉婷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侵害儿子壮壮的合法权益，壮壮出现烦躁敏感逃避的情绪是父亲王伟对孩子灌输的思想与孩子自我认知的错位所致。那么本案当中是否存在需要终止探望的情形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终止探望。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

0: 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简单来说，撤销探望权需要有法定事由，需要判断父亲或者母亲对子女的探望是否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这也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案中虽然壮壮写下了声明，表达了不希望母亲陈玉婷进行探望的意思，但是法庭在审理时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应该辩证的看待，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不同意就撤销母亲的探望权。经过了解，法官发现壮壮只是不希望陈玉婷总是让他对父母的纷争发表意见，并非不希望母亲探望，而且陈玉婷并不存在损害壮壮身心健康的事实。同时经过法院的心理疏导和调解，陈玉婷意识到不该让孩子介入大人的纠纷，让孩子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他表示今后会等到孩子有意愿时再进行探望，承诺会注意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方式。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对于王伟提出的终止前妻陈玉婷探望儿子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经过法官的劝解，王伟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爱，自己不该把对前妻的恩怨带到孩子的教育中来，也不该在孩子面前说前妻的坏话，这都不利于儿子的成长。从此之后，在王伟的疏导下，壮壮答应继续和母亲见面，而王伟也在尽力协助为母子二人交流感情提供支持。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父母在离婚后处理不好彼此和孩子间的关系所导致的。案例一中，张磊行使探望权受阻，导致父子关系疏远，所以在张磊想要加入家长群时，因为儿子的拒绝而未能入院。张磊以学校侵害监护权为由提起诉讼，但未获支持。案例二中，王伟和前妻陈玉婷发生纠纷，导致陈玉婷迁怒于儿子，王伟以陈玉婷影响儿子身心健康为由请求法院终止陈玉婷的探望权，法院不予支持。在处理涉及监护权和探望权的纠纷时，法院判决支持与否根本上还是要看父母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离婚后的父母应该共同助力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最大化，要努力弥补孩子的心灵创伤，不应该再将孩子受到的伤害升级。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女人闪婚后发现看似温柔的丈夫竟有家暴恶习，另一老太因为感情猜忌常年殴打丈夫，最终酿成惨剧。两起案件当事人都遭受了家暴伤害，不同的选择使他们获得了截然相反的结局，施暴者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家暴噩梦下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0: 美好。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胆大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1: 顾客说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0: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1: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0: 被调包的运动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里是某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抵该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
2: 快递小哥上门去和用户取件，在取件的过程当中会做初步的核验，初步核验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外观以及外包装上面，再退商品退回到我们的备件库，也就是用于接收商品的售后仓库时，就会去确认看这个商品拆包核验商品是否存在异常。
0: 在鞋类商品拆包工作台上，质检员小张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然而仔细查验后，小张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外包装上面是几乎和这个真品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细节的部分，尤其是在材质上以及做工上面，是和真品存在明显出入的。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0: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

0: 程的回溯调查，
1: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真品。
0: 由此，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1: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记错了，售后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专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记漏记的问题。
0: 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2: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
0: 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3: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物假货退还。
0: 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1: 采用的理由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信息。
3: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0: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
1: 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0: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1: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4: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0: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2: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换成假货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5: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5-6个省份都有。
0: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2: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4: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0: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

0: 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1: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两个具体的地址。
0: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两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2: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相同、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达到这个账户里面。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就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来买的，对吧？
3: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2: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3: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2: 你再看他的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以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1: 他们的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4: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0: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1: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5: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0: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6: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我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了。
0: 远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4: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0: 被调包的运动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6: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的是，如果真到那一步，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0: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6: 平台

0: 哎，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的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618这样的活动，它那个它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它会有一个那个差价在。
1: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0: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2: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1: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3: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4: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去那个作案。
1: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0: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感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3: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1: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3: 分两种，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4: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金融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1: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2: 买手只需要登录不同的账号，将正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
3: 是一般现在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过了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哎，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
1: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4: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会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1: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两三百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3: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 然后再

0: 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去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1: 以前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到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2: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3: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4: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一笔每一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就会耽误物流时效。
2: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1: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那个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的量都很大，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5: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2: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0: 打击了买真换假的团伙有8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涉及到的人员有20余人。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有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1: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6: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的嫌疑人多为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假，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7: 像我们本案这样啊，你自己这个拿了不该得的，人家给了退货款，但是你没有给人家呢把这个正当的这个货物给退还回去，那么在民事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

0: 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7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承担巨大代价。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中视致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年相恋，双方却从未谋面。
1: 他是刻意接近我的。
0: 百万借款真相过于扎心。
2: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他为什么只骗了我。
3: 我这个人比较要面子，要强。
0: 男友竟是我堂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品质至上，追求卓越。江苏智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江西天任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质值得信赖。
3: 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时光刻下的伤痕如何面对？
5: 我们家很少提严格的名字，那件事情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6: 我后悔的不是杀人，而是成了你的儿子。
4: 亲情之间的嫌隙无法消弭。
7: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带他走？
6: 是你，我们俩都该死。
4: 命运的枷锁让他在黑暗中逐渐沉沦。
8: 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9: 那你当时确定他死了吗？
4: 真相背后是挣扎的抉择。
10: 卓鹏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却认了罪。你觉得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11: 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12: 除非他不想活了。
4: 普法剧场《逆于无声》经典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快。
1: 要么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去先看看。
2: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
3: 那我告诉你，严哥不是我杀的。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9: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1: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鹏宇。
1: 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带他走？
0: 是你，
1: 我们俩都该死。

0: 哎，王队长。
1: 哎，严欢。
0: 卓鹏宇的案子查怎么样了？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1: 现在还不好说。
0: 有什么线索吗？
1: 死者的身上和手上都有淤伤，估计是生前跟人干过架了。哎，听说他是你同学是吧？
0: 啊，是。
1: 那你最近见过他吗？
0: 见过。
1: 在哪儿？
0: 第二医院。他好像病了。
1: 哦。
0: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1: 暂时还不需要，有需要的话我再找你吧。你先去忙你的吧。
0: 哎，好。
2: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医生啊。
3: 幸运队的。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4: 认识，前一段时间刚出院，他怎么了？
1: 人没了。
4: 人没了，
1: 你有时间吗？有几个问题想跟你了解一下。
4: 哦，
1: 去你办公室说吧。听说卓鹏宇前几天突然出院了。
4: 是。
1: 哦，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不清楚。

0: 李梦凡，哎，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怎么搞的？就不小心摔了一跤。真的？哎，我骗你干嘛？
2: 怎么了？谢谢您，梁女士，没事，您先忙。哎，那慢走。杨欢，你怎么的？你妈，你这怎么了？这是？啊，没事，工伤。哎，你小心点儿。哎，卓宏宇的事儿我知道了。
0: 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王卫刚才给您说什么了？打听卓博颖的病情。哦，你们俩早认识啊？
3: 是。
0: 那你们俩是？
3: 不是，妈，不是你想那样。啊，那什么，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0: 阿姨，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哦，等等等等，那个我这儿子吧，傻不拉几的，平时也没什么朋友，但他人老实，做事呢认真。
2: 你要平时没事儿，多关照关照他啊！妈，你说什么呢？人家还有事儿呢。
0: 啊，那阿姨再见。
2: 妈，我也该走了。

0: 我跟严欢不是那种朋友，我是于辉的妹妹。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跟您说清楚。就这样，再见。
1: 严欢，要不你们晚上一起来吃饭吧？你不好久没回家了吗？怎么不合口味啊？
0: 没有没有，阿姨挺好的。
1: 严欢说了，你是于辉同父异母的妹妹，说白了，于辉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所以啊，别不好意思，多吃点啊。
0: 嗯。
1: 你爸怎么样？我记得你爸那会儿好像在三建，还是个领导。
0: 我爸早没在那儿干了。于辉哥哥的事情以后，我爸事业就一落千丈。这些年是做过些买卖，但都没有成功过。
1: 这赚钱呢，赚多少是个够啊哈。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孟凡，你一直在讲你们家怎么倒霉呀，怎么不顺呢？你是不是一直等着我幸灾乐祸呢？还是故意不给我机会发火啊？
2: 妈，你干什么？
1: 怎么？我看孟凡聪明呢。阿姨不太会说话，你别介意啊。
0: 没有，阿姨。不好意思，我上个洗手间。

0: 是不是有点过？
1: 这就过了？啊，我说的不对吗？你挺关心他呀。

0: 我吃完了，咱们走吧。
1: 我话还没说完呢。阿姨，我们家这些年是挺倒霉的，但我爸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他一直想着有一天可以咸鱼翻身，只要他一幻想起未来，就能兴奋到饭都不用吃。而且他还特别疼我，从小到大我没挨过他一餐打。我跟他不一样啊，我特别容易满足，我现在就挺幸福的。
2: 妈，你干什么？
1: 我们家很少提严格的名字，那件事情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爸现在都以为严哥跟我一样大。
2: 别说了，
1: 在我爸眼里，严哥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他人生当中的一道坎儿，就跟做买卖一样，餐饮店开不下去了，那就开服装店，早晚都会过去。

0: 以后保持距离啊，咱们两家人根本不可能坐一起，你懂了吗？咱俩就不该见面，别给自己找不痛快，该干嘛干嘛去。行了，这么着吧，自己打车回去吧。
1: 周鹏宇，是我耽误了他，对不起，对不起。

0: 王队，
1: 确认过了，卓鹏一名身上的血迹就是余辉的，我们已经发布了余辉的通缉令。辛苦了，杨欢。
0: 应该的。
1: 等着案子结束了，我跟上面申请一下，把你调过来。
0: 我在哪都行。
1: 装什么装？我还不知道你吗？行了，也没你什么事儿，早点回去吧。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啊，
0: 有火吗？
1: 嗯，您不会。

0: 好，谢谢。余晖还没找到吧？
1: 没有。
0: 啊，那个，我倒知道一个地方。

0: 于慧，你还真在这儿啊？卓鹏宇是你杀的吧？根据我们的调查，卓鹏宇的死跟你有关，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跟他们走吧。

0: 走。
1: 每次一出事，你都不去考虑事情的真相，就把我往火坑里推。推一次就算了，现在你又要毁了我。我在你眼里就是那么的可有可无。
0: 人是你杀的吧？杀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是个小孩子了。十几年前你犯的错误是我的责任。现在你是大人了。
1: 我是大人，但我也是你的孩子。或许曾经我是个杀人犯，难道我永远都是杀人犯吗？
0: 如果你的不幸是我造成的，那么我向你表示道歉，对不起。你跟他们走吧，我真的很后悔，我后悔没有把你教育好。我已经对不起你了，我不能再对不起社会呀。
1: 我也后悔，我后悔的不是杀人，而是成了你的儿子。

0: 你和周鹏宇是什么关系？我俩是高中同学。以前上学的时候，他经常欺负我。你是在哪里杀的他？ 外面是哪里？记不清了。记不清？我一共出来没几天，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那你说说你杀他的过程吧。不会这都记不清了吧？
1: 我把他打死了。怎么打的？打架还能怎么打？我打他一下，他打我一下呗。那你当时确定他死了吗？确定。人当时就没气了。
2: 哎，严欢，你怎么过来了？
3: 王队长。 我来办点事儿，那个余辉找到了。
1: 这案子不归你管，你就别问了。
4: 王队长，这位同志可以提供余辉。
1: 哎，别在这儿说，跟我进来吧。

0: 也是刚刚听他上班的那个地方的老板说，他好像什么涉嫌杀人是吧？但是那个卓鹏宇出事的那天晚上，他都跟我在一起。
1: 我让他跑了。
0: 谁呀？
1: 我对不起严哥，我他妈就是个废物。
0: 你去洗洗吧，啊！
1: 你现在还有机会弄死我。
0: 你喝多了。
1: 严文江，是你害死了严哥，你叫他跟你一样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可结果呢，他却横死在街头。你应该告诉他，好人就没有好报，对我这种人渣永远都不应该善良。还是你早就知道只是你心有不甘，所以你就想继续用你那种伪善来打垮我。

你认罪那天，我想过要杀了你，直到现在，这个念头我仍然挥之不散。可我知道我不能，除了原谅你，我别无选择。我认为我只要离你近一点，只要我理解了你藏在心里的痛苦，也许这种念头就会慢慢的消失。

0: 然后呢？
1: 然后倒头就睡了。
0: 你确定这段时间他一直跟你在一起？
1: 我有个邻居，那个小伙子是倒腾古董的，他在楼道里安了好几个摄像头。如果你们要是不相信，那不妨去问问他，他那儿应该可能会有什么监控啊、画面什么的。

0: 是我误导了你们。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我那天去找我哥的时候，他说银哥不是他杀的。你是不是闲得难受啊？ 那我告诉你，严哥不是我杀的。我当时以为他给自己开脱呢，就没有往心里去。可周宏宇明明不是他杀的，他却认了罪。你说他会不会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你觉得15年前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1: 是他告诉你的。
2: 那天回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
3: 杨欢，你干什么？
4: 我找点东西。
3: 不许你乱动里面买的东西。
4: 我动一下怎么了？
3: 不行。
4: 于慧给我妹写的信，你放哪了？
3: 你找信干什么？你说话呀！我妹可能不是于慧杀的。你胡说！你这样说对得起你妹妹吗？
4: 只是有这个可能。是阎文江叫你这么做的吧？没有，你这么激动干嘛？
3: 你也跟他一样背叛我，背叛你妹妹是不是？你别动！哎呀，你别动！
5: 等会儿，我马上就好了。哎呀，妈，没事吧？我扶你起来，对不起。

0: 余晖同学，请问那本小说你读过了吗？也许你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刑流放，在劳改营中整整服刑了4年。也许卓鹏宇和你爸爸的本质并不坏，他们之所以伤害别人，只是因为无知吧。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明白自己犯下的错误，然后痛改前非，真诚地向你道歉。余晖同学，谢谢你送我的女神像，我很喜欢。你不是想见你妈妈吗？我们一起去找她吧。今天晚上8点，我在码头等你。
1: 余晖把女神像送给了严哥。
2: 也就是说，严哥出事那天，女神像在他自己身上。当时有人看见两个人吵完架之后就分开了。假设严哥自己来到城牢，有人想侵犯他，于是他情急之下就拿出女神像想反抗，结果就……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其实那个凶器不能作为绝对性的证据，女神像本来就是余晖的，上面有他的指纹也无可厚非，但是他身上的血迹的确是严哥的。最重要的是他全都认了。案发日期离余晖16岁生日只差了4天。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会判死刑，包括他自己。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2: 除非他不想活了。

严格同学，我觉得老卡拉马佐夫的二儿子伊万跟我很像，他比他的兄弟更加憎恨自己的父亲，可他什么都没做过。相比伊万，我更喜欢他的哥哥德米特里，虽然他嗜赌好色，品德败坏，但至少他是个敢爱敢恨的人。你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会得病吗？我六岁那年，我爸因为工作原因开始频繁出差，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我算了一下，这十年间他平均一年回家十次，可没有一次不让我妈伤心。他的方法很简单，每次他都会在我妈身上发现一个新的缺点，饭做得不好吃，地擦得不干净，香水味太刺鼻，睡觉打呼噜。在挑刺方面他是一个专家，他从来没打过我妈，相反我妈有时会忍不住对他动手。每次两人吵完架，我妈都特别后悔，担心我爸会抛弃她。就这样，她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直到有一天她彻底崩溃了。一年前我在长廊见到了我爸，我这才知道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庭，而且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儿。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十年间他从来没有出差过，那些吹毛求疵和冷言冷语全都是他的精心算计。他说不离婚是因为我，其实他的领导是我妈的老师，是他把我妈介绍给了我爸，我爸不离婚不过是不想得罪他。我妈的病让我爸在他领导面前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受难者的角色，我爸就是凭着这个当上了总经理。那天之后我爸就再也没回过家。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0: 你在干什么？妈，
1: 你干什么？
0: 别擦了，他不会回来了。
1: 给我，我还没擦完呢。
0: 他不要你了。
1: 你爸明天开会还要穿呢。
0: 妈，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女儿已经十岁了。他一直在骗你，懂了吗？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
0: 醒醒吧，妈，他已经不爱你了，他不要你了。
1: 不会的，他不会骗我的，他不会骗我的，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什么也没有了。
0: 妈，我可以照顾你。我毕了业就去找工作，我赚钱养你。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很好。
1: 就是因为你，要不是你。